0: 现在漂亮多了。卡卡布，那我就叫你卡布球吧。
1: 卡布，
0: 我们去找大家玩吧。
1: 卡卡布，
0: 呱呱，小乔，不如我们去玩捉迷藏吧。
1: 好啊，卡布卡布
2: 卡布
3: 卡布，
0: 把愿望之马交出来。
4: 它是我捡到的，你是失主吗？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呢。
0: 我叫罗克，愿望之马是数学荒岛的宝物，不是你个人可以拥有的。虽然你帮助了卡布，但是愿望之马还是要物归原主的。
4: 你们知道要怎么修复它吗？不如给我，让我来想办法吧。
0: 为什么要相信你？都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野猫。
4: 什么野猫？都说了我是编程猫，来自原码世界。
0: 原码世界？
4: 对，原码世界是一个充满高科技的智能世界。
0: 国王？
5: 这不是拿走愿望之马的那只猫吗？哼，加减乘除，把愿望之马抢回来。
6: 是国王。
4: 你们星球的人就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吗？

0: 找到卡布了吗？
1: 没有，他们可真会捉迷藏。会不会躲在摩天轮里了？
2: 走，我们过去找找。
0: 我怕高。卡布，我来了。
3: 真的是紧追不舍呀。
4: 别让他跑了，站住。抓住他。好挤呀！
2: 快出去！
5: 简浩，你卡住我了！
6: 粗汉，
5: 你抱着我的腿干嘛？
3: 拍得不错哦。
2: 别跑，
1: 不在这里。会不会在上面的车厢呢？
0: 不会吧，摩天轮坏了这么久，早就不会动了。你们有没有觉得摩天轮在动？
1: 怎么可能？小强，你别自己吓自己。
2: 不是，好像真的在动。

0: 洛克，快想想办法，快救救我的花花！啊！一定有办法的。如果有物体可以先支撑住倾斜的摩天轮就好了。
1: 能支撑摩天轮的物体吗？啊！

0: 变成钥匙，释放万能的工具。
1: 我这是借用了愿望之法的能量，收集了这些卡布的能力，所以他们三个卡布可以变成球体、棒体、锥体三个不一样的形态，而且大小和数量都不限哦，还可以组合哦。
2: 啊，真的吗？
3: 卡布，卡布，卡布！
2: 啊，他是怎么了？
1: 他可能太担心小强了，所以自己变成了一个长宽两米的板子，但是这有什么用呢？
2: 既然这样的话，尤比亚 Q， 帮我测量一下，如果要做一个滑梯从上面滑下来，那距离有多少米？20米吗？好的，那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2: 做一个滑梯，让他们直接滑下来。
1: 好的。
2: 这个滑梯的长度是20米，已知每块板长宽为2米，10个2米相加等于20米，所以需要10个长和宽都是2米的板子，拼成一个20米长的滑梯。
1: 好。
2: 为了安全，还需要做一个波波球池。在滑梯的末端接住他们。
1: 明白，交给我。

0: 我的万花，你没事吧？
1: 爸爸，
0: 哎呀，
1: 爸爸，可爱的小猫咪，
2: 变成猫，谢谢你救了他们。
3: 别客气，不过也要有你的想法，我才知道该怎么做呀。
2: 好吧，愿望之马就暂时交给你吧。
3: 什么？
2: 因为你确实比我们懂得利用它。
3: 嗯。
2: 但是，你要留在我们身边，等你把愿望之马修复好，我们再一起回数学荒岛。
3: 我为什么要留在你们身边啊？
1: 小猫咪，你就和我一起住在皇宫吧。
3: 花花。

0: 是你的宠物啊？
1: 你别多管闲事，反正他去跟定我了。
0: 你要问一问别人愿不愿意呀、啊？
2: 我才不要跟你们在一起呢，先走了，拜拜。
3: 可恶，关在里面太不爽了，气死我了！
4: 不爽？不会哦，我很喜欢跟博士挤在一起。
3: 喵哥，你给我闭嘴！
5: 小朋友们，猫老祖又来了，这次说什么呢？哎呀，那就说说本集中出现的加法吧。所谓加法，就是把两个数合起来变成一个数的计算，符号是加号。进行加法时，以加号将个数连接起来。本集中有十个二，就是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等于二十。虽然像火车一样长，但很简单哦。但是加的数字有点多，不知道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呢？当然有啊，不过时间关系，以后再说。拜拜。
6: 可怜的变成猫啊，流浪在外无家可归，幸好花花把它带回了家，宠溺到不行。等等，这种宠溺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吧？连罗克也看不下去了。国王说要跟罗克较量一番，赢了就可以带走变成猫。要较量什么呢？好期待哦。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细微，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下的都是去，养活了谁不当不来嘛嘞？
2: 当不来。
1: 不是当，俺们地里养活的是我子，下了哪去？我地里谁不进？你怎么就睡？
3: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找了很多年的书房，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个月把牛骨呗，牛骨，俺把面对牛骨呗，
1: 牛骨，
0: 牛骨，牛骨，啊，操着蛮着，牛对，牛肉那比生还是给不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怎么怎么对，年年努力下苦。爹那孩子去过来是对怎么，俺说错了应对怎么，爹刚把顶着脚的长杠塞起。天干了天，干起来没个来对。哦，吐了嘛，别人听不得说的。他我说啊，他一年了，俺说路人拖了那对怎么，你退休当要的。要嘛的，俺说牛骨干起来吃不得，看的，叉着吃的，看的叉着煮对怎么，直接给剃的，煮起来。哦，电影对怎么，牛骨给看的大大点名对怎么，听不得的当。
2: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教。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

0: 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但是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1: Chagin Naki, Zishu Suzichu. Chagin Naki, Zishu Suzichu.

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

0: 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晾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援疆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与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叶向东座谈。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中外媒体人共聚一堂，谈认识，说见解，共话西藏国际传播新路径。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介绍定日地震恢复重建先进个人达瓦旺拉，感受他迎难而上、实干担当、带领群众重建家园的为民初心。全区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工作调度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党组召开2026年第八次会议，刘江主持并讲话。端午将至，我区节日市场消费升温，各类粽子热销，群众喜气盈盈过佳节。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叶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华电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中国华电集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在推动产业发展、开展定点帮扶、助力群众就业增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十五五时期是西藏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

0: 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随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深入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能持续释放，将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新局面。希望双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水光风热互补，源网荷储一体，推进清洁能源安全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深化央地协同，做好对口支援帮扶工作，发扬优良传统，关心群众生活，着力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叶向东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华电集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表示，中国华电集团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积极融入西藏发展大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能源保供、清洁能源开发、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淡巴参加。
1: 青藏高原不仅是地理海拔的世界屋脊，也应成为国际传播的声音高地。16号在拉萨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一场思想与视野的碰撞。从中央媒体到地方机构，从非洲华媒到美籍资深记者，与会的众多国内外媒体人分享经验和思考，以媒为桥，融通中外，共探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创新路径。
2: 我们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始终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持续完善文化传播生态，改良流量生态，不断创新内容、技术和用户的连接方式，让正能量持续催生大流量，让大流量不断澎湃正能量。
3: 我们深耕藏学研究成果转化，联动科研、教育等机构，汇聚历史、宗教、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将专业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国际受众听得懂、能理解、可信服的传播内容。
4: 作为国内较早系统开展西藏国际传播的机构，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编辑杨德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好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意义深远，需要多方合力协同推进。
5: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传播问题，它还涉及到了我们的话语权问题，以政府主导、智库来支撑、媒体协动、国际共同努力来形成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局面，才能共同做好西藏的国际传播。
4: 本届大会嘉宾阵容多元，涵盖部分国外主流媒体、自媒体人士以及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区内各级新闻单位代表。大家结合各自一线采编和海外传播实践，深入分享行业洞见，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务实智慧。
6: 我是第一次来西藏，我发现西藏真的是已经建设得很美了，包括你们的电视台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视台。这次大会的意义就是让世界各地的人来重新认识一下西藏，是我们所有新闻媒体人的一个共同的命题。
7: 作为澎湃来讲，它是国际主流舆论场上这个引用率比较高的中国传媒，是我们主流媒体从技术应用到传播方式各个方面都要加强自身的能力的建设，这也是我们和西藏的各界可以继续加强交流和合作的地方。
8: I think that we should also bring a little levity and show a Xizang that's fun, a little bit of a Xizang that's funny.
9: 通过这次这个大会呢， 哎，我发觉了西藏这个议题说现在是更加开放，西藏对外传播事业正在走向

0: 更加成熟的
1: 计划是今年我们来搞一次关于西藏的摄影或者是文化的交流展，
2: 以交流聚合力，以实干促传播。区内各级媒体不仅积极参与大会研讨，对大会盛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大家一致表示此行收获颇丰，将充分运用好大会成果，在国际传播中更好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西藏故事。
3: 在国际传播的工作上，我们觉得应该突出新西藏、真实西藏这一点，增加一定的趣味性，符合国际受众的喜好。
4: 在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拉孜县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日夜定在重建一线，顶过风雪，熬过严寒。他把群众的冷暖装进心里，更把一份稳稳的安全感种进了每一位受灾乡亲的心坎里。
5: 坐落在318国道旁的拉孜县热萨乡强公村是前往珠峰大本营的必经之地。随着旅游市场日渐回暖，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这几天几乎定在了村子里。他和村干部们围坐在一起，一笔一笔算账，一寸一寸抠细节。
6: 这是我们这几个，我们这种创业的，
7: 我们党委人员大家很羡慕。
5: 从摊位怎么摆到墙面怎么刷，细致敲定旅游服务点的维修提升计划，只为让乡亲们稳稳地抓住增收的机会。
6: 这几天来看的话，每天的游客量基本上是2000左右，摊位的话最多的每天收入就是1000来左右，房子也是新房子，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5: 热萨乡下辖10个行政村，在定日地震中不同程度受损。灾后重建最吃紧的那段日子，达瓦旺拉带着干部群众日夜在工地上，白天盯着施工进度，夜里挨家挨户查看群众冷暖，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让大家在困境中感受到一份踏实的依靠。
8: 所以说我看见所有我的拼命当做鼓励的恰恰不担心做学校高在你那里根据信息我的行业看法不如被突破。
9: 在灾后重建期间，我们乡书记都是一直在一线，给我们村两子也是耐心指导，积极化解各类难题，只要有书记在，我们都比较安心。
6: 重建的任务也是比较重，时间也是紧，灾后重建的房子的建设标准也是比较高，基本上是我们是24小时就是蹲点。
5: 部分群众新房重建选址曾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热萨乡白松村村民石拉加的选址前后调整了2次，第一次因为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冲突不得不另选，第二次一家人又总觉得水电路不太方便，迟迟不愿点头。达瓦旺拉一次次上门沟通，坐下来慢慢倾听诉求，细细讲解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石拉一家安心地在新址上建起了新房。
8: 去捞捞干部的了，干部家里给他来拆迁，等你当初为人刚去，向书记来去，家里来的初中的干部，等你来看看的，能力细的差不多比这个，那到头来我看新的，看这冷酸冷酸，可是但是我们看慢慢那去。
5: 在达瓦旺拉的心里，灾后重建不只是一栋栋房子的事儿，大到房屋质量，小到一只暖水瓶，群众的日常冷暖他都要反复盘算，尽力周全。
10: 三亩这多呢坑吧，刚不三张张卷不上提难度呢加了难解了，他刚不怎么的难呢满足更多的现在呢给挣钱呢学挺着
6: 重建任务的话420多户，维修加固也是126户，过年前受灾群众全部都搬进安全舒适的新房，生活也是回归到安稳有序，一路走来全体干部群众的攻坚克难携手背井付出，都有了圆满的结果，这也是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基层工作的核心就是为民服务。
5: 不久前召开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达瓦旺拉荣获恢复重建先进个人称号。
6: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重建一线所有的干部群众，今后工作当中仍会持续立足岗位，担当实干，牢记为民宗旨，用心做好各项民生工作，迎难而上，履职尽责。
4: 17号，全区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工作调度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贾热洛桑丹增主持，赵鹏出席。噶玛泽登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高标准、高质量。

量高效率，建设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核心任务，锚定目标，持之以恒，善作善成，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要推动有效

0: 的致富线、民族团结的连心线。
1: 十七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区党委部署要求，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才让泰、斯朗尼玛、孟小林、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允贵、王刚、达拔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刘江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悟十四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氛围、正的风气在政协牢固树立起来，坚持下去。要始终把牢政协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效能转化为落实四件大事、服务四个创建的强劲动能。
0: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新任职干部集体谈话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新任职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永葆笃信的忠诚，坚守务实的作风，扛起担当的重任，恪守自律的底线，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踔厉奋发，砥砺前行，以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实际行动，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十七号，2026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王军政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指示要求，总结成绩，研判形势，认真分析工作规律特点和短板不足。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从理论武装、新闻舆论、文化保护利用、精神文明、国际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八个方面做了工作安排部署。区党委统战部、区广电局等七家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0: 端午佳节将至，我区节日市场消费升温，各地农贸市场、连锁超市全面上架端午特色商品，各色粽子琳琅满目，储备充足，街头巷尾粽香萦绕，各族群众结伴选购食材礼盒，在浓郁市井烟火中共迎传统佳节。走进拉萨东嘎农贸批发市场，端午展销会人气十足。市场内专门划定端午展销专区，统筹散装平价粽、节日礼盒双渠道供货，兼顾普通市民日常采购与走亲访友送礼需求，平价亲民的定价吸引大量市民群众。
2: 粽子每年都会来买一点，挺实惠的，给亲人们买一些，多送一点吧。
3: 甜的来说，蜜枣、豆沙、八宝；肉的话就是蛋黄、鲜肉、腊肉，还有这个原味六种，网上也有人在预定，我们也有专人第一时间给客人配送过去。
0: 端午佳节，全区各地各大超市早早布置消费专区，散装粽子、各式礼盒集中上架，品类丰富。今年我区端午市场跳出单一咸甜框架，商家兼顾不同消费群体，既守住清水粽、红枣、肉粽等传统口味，同时也紧跟年轻群体消费潮流，推出杂粮健康款、网红创新口味，兼顾健康需求与新鲜体验，传统美食不断焕发新活力。
4: 很多品种我们选购也特别方便，然后价格也很实惠，感觉到端午氛围很浓重，祝大家端午安康。
5: 今年咱们准备了丰富的商品品类，包括传统的豆沙啦、蛋粽啊、肉粽系列，还有一些像绿绒粽等产品。我们平均每天的端午节产品销售额大概在4000块钱以上。
6: 在我们一个星期前就上了货嘛，有一些礼盒装的，还有一些散称装的，七八种嘛，便于大家挑选。
0: 与此同时，市民群众消费理念也在逐渐转变，简约轻量化礼盒持续走红，绿色环保、杜绝过度包装的理念深入人心。各大商超同步建立完整品控流程，提前备货、逐批核验、质检凭证，实现食品全程可追溯，用严格管控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礼盒花样是真多，挑得我眼花缭乱。以前光看价格，现在更看重内容。我得翻过来看看这配料表，蜡烛短保新鲜的，防腐剂少的，再就是包装别太浮夸，纸盒子简简单单就挺好，实惠还环保，
8: 礼盒方便。我们砍掉了大量华而不实的大盒子，主攻100到200元价位的轻奢简

0: 装款，走量非常快。同时我们把生产日期和储存温度盯紧了，让大家买得放心。
1: 我们超市整整提前了30天启动了端午全品类备货，做到了口味全覆盖。同时我们全程严把品质关，每一批粽子都有质检报告，确保能够追踪溯源，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将于明天在拉萨滨河公园水域举行，上午将进行龙舟比赛，下午将进行牛皮船比赛。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将分段直播上午赛况，西藏卫视将全程直播赛事盛况，影视文化频道将并机直播，中国西藏之声网、珠峰云客户端、西藏卫视家公众号、西藏卫视家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将同步直播，敬请收看。
3: 17号下午，林芝市举行“中国梦，劳动美”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职工主题演讲比赛决赛，来自全市各部门、单位、企业的16名选手同台竞技。
4: 我不要做雪域高原的旅客，我要做扎根边疆的戍边人。我想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
5: 一身火焰蓝就是我们劳动者最亮眼的工装，满身的汗渍便是劳动最美的勋章。险情在哪里，党旗就插在哪里，劳动者的身影就冲锋在哪里。
3: 选手们紧扣活动主题，讲述了各行各业劳动者扎根高原、默默奉献、攻坚克难的亲身经历。他们将个人岗位奋斗融入林芝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生动诠释新时代劳动精神的丰富内涵。
6: 我今天讲述的是我们察瓦龙乡老师们的教育故事，有像嘎松旺堆老师这样从教34年的老教师，也有接过他手中教育接力棒的我们的年轻教师队伍的教育故事。我们希望托举孩子们实现他们的梦想，
7: 展现的是金融领域工作者对劳动精神的见解与感悟，一方面能够展示我们所有劳动者的风采，另一方面是能够理在我们所有劳动者。
3: 质朴的语言，热忱的表达，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大家聆听故事，感悟劳动之美，汲取奋进力量。
8: 整场比赛听的人热血沸腾，这也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中立足本职，踏实肯干，以劳动创造价值，用奋斗书写青春。
9: 本次演讲比赛选材接地气，有温度，来自于各行各业的选手们，擂主凝主，紧扣建党105周年背景，展示了风采，实现了立即职工奋进能量以故事由人的初衷。
3: 后续部分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林芝市参加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止2026年6月18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1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我区共有3支团队、3名个人成功入选。此次入选是对我区近年来持续深化三下乡基层服务成效的充分肯定，彰显了西藏各地各领域服务队伍扎根高原、服务群众的实干风貌。
2: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获悉，截至6月11号，全区春耕春播工作基本完成，完成春播面积354万亩，占计划任务的97%，其中粮食作物259万亩，蔬菜38万亩，油料29万亩，饲草27万亩，各地累计投入农机具超41万台，机械化作业有效提升规模化播种水平。据悉，我区今年春播进度符合高原农业生产规律，播种期间光照、降水、温度等气象条件适宜，以出苗地块长势喜人，为全年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近年来，拉萨市非遗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保护体系

0: 日趋完善，传承活力持续增强，活态传承态势良好。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89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381名，已形成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保护格局。
1: 近年来，江达县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牧业，品牌建设与基础产能同步推进。江达牦牛入选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名录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白棕涌泉获国家绿色食品 A 级认证，两类产品累计销售额达3622万元。江达农牧业发展正迈向质量高、效益好、后劲足的新阶段，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浪卡子县聚焦肢残儿童健康，开展携手同行义诊筛查活动，重点针对马蹄足、先天性骨关节畸形等病症进行免费诊断。经专家评估，7名患儿符合手术条件，后续将赴上海接受免费矫正手术。此次活动精准对接康复、手术、辅具适配等帮扶措施，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水平。
1: 近日，朗县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技能竞赛，设置安全知识宣讲、互动问答和实操组装3个环节。参赛选手沉着冷静、操作规范，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素养。活动切实强化了职工安全意识，提升了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出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0: 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持续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于6月18号加开拉萨至西宁直9808次、直9810次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或关注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加开列车的相关信息。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东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啊。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 就这个原因，有两个新四军。

0: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
1: 邓强，
2: 是你们呢？
0: 李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0: 我们正在全军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
0: 你看我们得事儿，怎么出去啊？
3: 谁啊？

0: 好，跟上。
1: 狙击手，我看见个狙击手，
2: ，
3: 快，
0: 我得跟上，
3: 快，
4: 站住！
1: 站住！
4: 站住！站住！
1: 站住！
4: 有新四军混进来了，捉住他们！快，捉住他们！
3: 快！
4: 捉住他们！
3: 来，我跟他一样。
4: 走！
3: 走，
4: 快抓着他们，站住，抓着他们。
5: 注意前进。
6: 是。
5: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秀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3: 走，
4: 准备战斗。
1: 好。

他妈的小鬼子，有种就上来，让你尝尝老子厉害！

0: 我打中他了。
1: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2: 嗨，
1: 跟我来。
2: 不行。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团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看见他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又想怎么杀鬼子？啊！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来，给我挨住！
1: 受不了！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
1: 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
1: 走吧，走啊！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等等，你们走吧。
3: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你们心情我理解，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1: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他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故意比咱们坏的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1: 嘿，快去！
2: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
3: 原地休息。爹，你们俩，二旅见。
2: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3: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2: 容我考虑考虑吧。
3: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

0: 不论不离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1: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嗯。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干嘛呢？盯着啊！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
1: 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0: 嗨，
1: 去吧。
0: 嗨。

0: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团长有情况，
2: 隐蔽。
3: 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团长，团长，我是张翔。张翔，你去哪儿了？
1: 快说，我是团长。团长，
2: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1: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2: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对。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团长。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你该高兴才对。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静儿，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止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

0: 不懂。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0: 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萨满辛被我打死了。
1: 萨满辛死了？
0: 对。
1: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萨满辛真的死了？死了，太好了！咱们先死了，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咱们先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来。

0: 观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直播特别节目。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本次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龙舟协会指导，自治区文明办、体育局、拉萨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我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端午文化与牛皮船非遗文化创造性融合的一项特色赛事。今天赛前还将举行开幕式，赛事持续今天一整天，西藏卫视将对开幕式和比赛的过程进行全程直播。今天上午的10点整，直播信号呢将会切到比赛的现场。今天我们演播室还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自治区体育产业和设施开发管理中心主任达巴顿珠，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
0: 西藏博物馆副馆长吉如巴桑罗布，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现在距离上午的比赛开始呢，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本次赛事的相关的情况。2026年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是我区推进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区着力打造的高原特色体育品牌。从2024年开始，每年端午节我区都会举办高原龙舟牛皮船赛。那达巴主任，我们来谈一谈，已经经过3年的举办，这项赛事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果呢？
1: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主要是在这个高原适应性、安全保障，还有文旅体融合与世界认证等方面积累了很好的宝贵经验。另外对这个应对高原体育赛事的挑战，针对这些呢高海拔带来的缺氧问题，主办方呢提供了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和氧气补给，赛前呢也安排了针对性的这个适应训练时间，让这个平原地区来的运动队呢他们有打磨的时间，还有适应高原水域的这个时间。另外呢，在这个消防救援、医疗保障、公安安保呢，这些工作呢是全程进驻赛事，保障这个安全，工作呢按这个实战要求来进行。还有呢是赛事呢汇聚了这个西藏本地的3所大学，自治区体育运动学校，还有社会体育那个龙舟爱好者，还邀请到了这个云南、湖北等多地多民族的这个选手同台竞技，现场还设置了这个咱们西藏的非遗传统体育响箭、打牛角等这些传统体验活动，这个展现了民族团结的这样一些环节。另外呢，

0: 本次赛事还被上一届呢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这个 WRCA 正式确认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龙舟赛。
1: 嗯，
0: 这为中华优秀的这个传统体育文化全球化表达提供了新的范本。此外呢，赛事将龙舟竞技与这个国家级非遗传统的牛皮船同场竞技，还是

0: 各界的广泛的关注。
1: 是的，
0: 今年赛事有哪些亮点和特色？
1: 今年的亮点呢，比较多，
0: 嗯，
1: 主要在于这个世界屋脊这个极限海拔，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一个亮点。
0: 对，
1: 另外呢是独特的这个非遗文化传统节日庆典，把这些巧妙的融合到咱们这个赛事中，打造了一场独一无二的体验盛会。
0: 嗯，
1: 咱们的这个牛皮船参赛选手呢，都来自于曲水县的这个菌巴云村，
0: 嗯，
1: 他们呢驾驶着这个牛皮船。曾经是在高原上的这个交通工具，现在呢弄到这个搬到这个竞技场上来体验和欣赏这个国家级这个非遗文化的这个展示。
0: 嗯，
1: 另外呢开幕式上还有这个郭字，就是牛皮船舞，
0: 嗯，
1: 有表演，这也是一项非遗的那个节目那个项目。另外呢是咱们还设置了这个双重的竞赛竞动啊，高原龙舟赛与这个具有本地特色的牛皮船在同场竞渡。在这个视觉盛宴上呢，开幕式上还安排了很多那个除了牛皮船郭字以外，还有龙舟的画龙点睛啊藏戏表演啊，还有舞龙舞狮啊，这些精彩，还另外还有这个水上飞人的表演等，这些现场非遗民俗集聚在一起，还设置了这个游园活动、游园打卡活动等内容。6月20号那天呢，我们还安排了这个零距离体验西藏的传统体育体验活动，众观众呢可免费体验这个龙舟啊、牛皮船、打响箭、打牛角这样的一些体验活动。
0: 嗯，
1: 这些赛事不仅展现了这个咱们高原的这个壮美的风光与独特的文化，更是通过世界最高海拔龙舟赛的这个国际影响力，为中华优秀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范本。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综合的体育赛事平台。
0: 好的，可以看得出来呢，今年的我区的高原龙舟牛皮船赛可以说是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直观地感受一下上一届赛事活动的精彩片段。

0: 我们都知道龙舟竞渡呢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习俗之一，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精神的生动载体，已经成为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传承和发展的中华文化符号。那巴洛馆长，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华龙舟的起源以及它的沿袭的过程是怎样的。
1: 好的，中华龙舟这个文化呢，就是龙舟竞渡为核心形成的一个民俗文化的体系。那么它呢就是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时期。那么它的这个最初的这个来源呢，它是跟这个图腾的这个竞技，还有这个就是纪念先秦，就是那个屈原等，这个有历史相关。然后呢就是这个也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然后呢就是现在成为端午节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可以是重要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民俗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里面呢不仅仅包括传统的这个骑龙点睛竞技，这个祭祀，还有这个藏龙等。

0: 这些重要的这个传统的这些仪式，那么同时呢，它也演变成为一个集体竞技民俗这个展示，社区的这个汇演等这个综合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服务，那个文化的一个活动。那么这里面呢，为什么这个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好的一个传承？因为就在它的这个重点就在于它的这个精神，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同舟共济，奋勇争先，这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然后这个里面就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这个团结奋进与这个拼搏的这种精神。那么这个龙舟竞技，这个呢就是也是作为现在如今呢作为这个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名录。那么无论在民间的赛会还是在国际的这种赛场上，我们都能够看到、体验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就是它的一个魅力。
1: 那说完了它的起源和沿袭，我们再来解读一下什么这样的叫做龙舟文化，深度的层次是怎样的？
0: 对对对，龙舟文化是这个我们值得这个注意的，就是这个近代以来，它就是就是这个我们就是从值得注意的，就是它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然后就是它这个里面越来越凸显出它的这个爱国主义的这种主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屈原的这个人格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这个动人的一个就是价值，就在于他这个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这种情怀。那么我们这个老百姓划龙舟、赛龙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纪念是屈原，但这个里面就是最这个关键的，就在于这个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当中的最重要的这个精神，这种记忆以及它的一个精神实质。那么作为这个龙舟这个竞渡呢，作为一个集体多人要这个一起共同要完成的一个集体的项目，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这个同舟共济、团结这个奋进的这么一个精神。然后呢，就是这种精神呢，也在这个龙舟竞技的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贯穿于始终。所以呢，把个人的力量凝聚成集体的力量，把它这个变成更强大的一个力量，来这个实现共同的一种目标。
1: 谢谢包罗馆长的解读。那大巴主任，稍后的开幕式上还要进行传统的这个披红点睛的仪式，请您在这块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2: 好的，主持人。这个给龙舟披红是以这个鲜红的绸缎基于这个美好的祝福，愿所有的这个参赛队伍呢鸿运当头，一路顺处。而提笔点睛更是唤醒这个龙舟赋能起航的关键的一笔。这些仪式都寄予了美好的这个祝愿，希望一会儿选手们在比赛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在美丽的古城拉萨充分这个享受比赛的这个快乐与享受吧。
1: 好的，好的。那请巴罗馆长呢为我们介绍一下，除了刚刚提到的披红点睛之外，龙舟赛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仪式，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0: 对，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个系列的很这个郑重的这种仪式。那这个里面就是包括它的这个起龙点睛，然后祭祀，还有藏龙，这些都有这些这个环节在这个里面有。然后从这个起龙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把这个就是过往，就是也就是这个存放于这个一年这个龙舟呢，就是把它就是凌晨拿到这个河边，然后给它这个洗刷它的这个龙头龙舟洗刷，然后准备这个下水，然后就是那个参加这种比赛，这就是一个起龙的一个习俗，也就是这个龙下水吧，就这么一个习俗。那么同时呢，刚才也讲到的这个点睛，这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这个点睛呢，用朱砂来点这个龙的眼睛，也就是给它赋予一个灵气，在真正这个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呢，给它增加了一个力量也好，给它增加了一个灵气，就是这么一个寓意。同时呢，在真正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这个里面除了这个龙舟本身之外，还会有这个鼓手，还有锣手，有

0: 这些人员的组织组成。那么这个鼓手呢，一般都是在龙舟的这个头部，然后他就是通过这个就是同一个点击，就是通过这个起声的这种龙声，这个鼓声来，就是这个它实际上这种鼓声就是象征着龙的这个咆哮。那么这个呢，就是它起到一个作用呢，在这个参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对他的一个就是一个激励也好，对他的一个节奏上的把控和这个起到一个凝聚力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是在这个真正赛事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仪式。那么同时呢，最后所有比赛结束之后呢，还要把这个龙舟收回，然后给他也是做了一个洗刷，然后把它收回到这个家里存放，然后等待这个第二年的这个参赛。那么这个也是从传统这个意义来讲，也是个藏龙，也就是等待就是来年的更好的这个更美好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期待。
1: 嗯，藏龙点睛，藏龙卧虎啊，
0: 对对对，
1: 点睛之笔。
0: 对对对。
1: 好的，本次比赛呢，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北京、湖北以及湖南、江苏、云南等地的龙舟队来参赛，相信他们的加入将进一步提高比赛的精彩程度，丰富赛事内涵。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睹这些区外参赛队伍的风采。
2: 看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蔡甸龙舟协会的邵光飞，非常荣幸能带领协会13名队员受邀参加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杰尔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季活动启动仪式，衷心感谢主办方的信任与邀请。湖北秭归是屈原故里，也是中国龙舟之乡，整个湖北水域纵横，龙舟文化源远流长。此次我们奔赴海拔3650米的拉萨，参与世界海拔最高的龙舟赛，倍感荣幸，也深知责任重大。赛前我们积极参与全国龙舟大年度活动等系列赛事，通过以赛促练、全力备战，我们将以饱满姿态奋勇拼搏，为西藏人民呈现精彩赛事，助力鄂藏文化交流。
3: 蔡甸龙协，
4: 拉萨好人来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 TPT 龙舟俱乐部队员，受队长张娜委托，为大家介绍北京 TPT 龙舟队。
6: 北京 TPT 龙舟队成立于2002年，现有队员200余名，汇集了北京各行各业的逐浪者。我们长期扎根北京水上基地，坚持训练，征战市级、全国乃至国际各类龙舟赛事，曾斩获北京龙舟赛、西班牙第四届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多项赛事荣誉。京藏同心，山海情深，依托北京对口援藏拉萨的深厚情谊，我们非常荣幸受邀参加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季启动仪式，让我们跨越3000公里奔赴雪域高原，共赴一场端午之约。龙舟同心聚力、同舟共济的精神，正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体现。此次赴藏参赛，我们旨在切磋交流、学习精进，借鉴高水平队伍的技战术经验，锤炼队伍实力，激发训练热情，传承弘扬传统龙舟文化。
7: 大家好，西藏的各位朋友们，我是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吴国。我们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由在校各民族学子组成，队员涵盖白族、彝族、哈密族、纳西族等多个民族，是各民族同心聚力的集体。自2018年成立以来，在中华龙舟大赛、全国大学生龙舟锦标赛等屡创佳绩。为备战本次高原赛事，队员们刻苦训练，奋勇拼搏。我们期待比赛会友同学共进，秉承明德端路、同道之善的孝心，以体力之力助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4: 我们是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6月16日，拉萨林口公园不见不散。
8: 西藏的朋友们， 们大家好，

0: 我是湖南浮动体育龙舟代表队领队，此刻我们正在湖南临安市市政府全力备战。
1: 我们将带着这份源远流长的龙舟文化，走进雪域高原，挑战世界海拔最高的龙舟赛，期待与大家相聚赛场。
2: 大家好，我是苏州市龙舟协会会长教帅。端午临雪域，净渡巨拉萨，龙舟承载千年民俗文脉，赛场联络苏藏深厚情谊，愿各族同胞同心携手，欢聚一堂，共绘团结画卷，预祝本次高原端午龙舟赛圆满成功。
3: 好的，观众朋友，稍后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季的活动启动仪式呢，将在拉萨滨河公园正式开始。现在就让我们把信号切入到大会现场。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感谢这位乌镇老伯头，郭镇老伯，提醒茶园多年什么时间给茶庄老伯做，人家小不得嘞。
0: 龙腾诗乐庆端午，歌舞飞扬乐河畔。今天我们相聚在拉萨，共同迎来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暨活动启动仪式。大家好，我是拉萨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扎珍，林杰珍西迪利。
1: 当然了，什么事情那么错？今天我做第二个人，人家都做不来。领土，接了年多资助率，中国贫穷，我最推荐。

0: 阿别亲爱推荐了苏小学堂，过去真多的堂，留在镇做推荐给不做在国使用的嘞。大家好，我是拉萨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易希，欢迎各位。
1: 首先由我们为大家隆重介绍出席本次启动仪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0: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
1: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
0: 拉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强。
1: 参加启动仪式的还有区党委宣传部、区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西藏广播电视台和拉萨市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感谢。
0: 多谢了，我这连接到国政连接提炼给这个片吧，您他会的都是学会赢，多谢谢。
1: 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谢谢。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丹庸拉姆致辞，有请。
1: 다음에교수님으로도착

尊敬的徐志文常委，假热洛桑丹增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运动员、裁判员、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仲夏拉萨，粽叶飘香，高原端午，非洲竞渡。在中华民族传统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们相聚在世界海拔最高的龙舟赛场，隆重举办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远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暨活动启动仪式。首先，我谨代表赛事组委会向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各界来宾致以热烈的欢迎，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向观赛的各族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福，道一声端午安康。端午龙舟赛承载着中华儿女缅怀先贤、奋进争先的文化情怀，高远牛皮船竞渡是藏民族世代传承、逐水而行的非遗民俗。本次赛事汇聚全国150名参赛选手，组建10支龙舟队、20支牛皮船队，齐聚拉萨河畔，同台竞技。赛事将端午龙舟传统习俗与西藏特色牛皮船非遗民俗有机融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域特色民俗文化交相辉映的生动载体，更是我区以体育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平台。作为全区体育赛事季的重点特色赛事，本次龙舟赛设置了趣味十足的群众游园活动，搭配各类特色表演、非遗民俗活动、文明实践集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体验，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

0: 受端午文化底蕴与民俗魅力，今天我们同步启动2026年体育赛事季活动，既是推进体育文化旅游商务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也是对标落实赛事经济部署的务实行动，更是立足高原禀赋、深挖产业潜力、打造高原特色赛事 AP 的关键举措。欢迎广大群众热情参与共赴体育之约，希望全体运动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碧波进度的展现新时代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希望全体裁判员恪守职业道德、公正执裁、热情服务，确保赛事公平公正。希望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赛事安全有序圆满。最后预祝本次高远龙舟牛皮船赛取得圆满成功，预祝体育赛事季活动精彩纷呈，祝各位运动员取得优异的成绩，祝各位来宾朋友们端午安康，扎西德勒，谢谢。
1: 多谢呐，多谢去，给点油那么难呢，我才几位，感谢那把，差不多给拉了也够出去那路，多谢。
2: 谢谢。接下来有请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来明同志为大家发布西藏自治区2026年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掌声有请。
1: 上面告诉那路，多谢去。
3: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关于发布2026年体育赛事季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的公告，为全面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续打造圣地西藏户外天堂品牌，充分发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推动户外运动产业融合发展。西藏自治区体育局现发布一批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具体线路如下：一、拉萨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户外骑行线路；二、林芝巴松措生态徒步加水上运动加民俗研学户外运动线路；三、林芝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生态徒步线路；四、山南我在玉麦寻过边户外徒步线路；五、昌都内武旗藏东小瑞士生态徒步线路；六、林芝林珠藏布高山冰川牧场徒步漂流线路；七、日喀则千年古道边关吉隆自驾线路；八、日喀则定杰县陈塘镇喜马拉雅生态徒步线路。欢迎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体验精品线路时提高安全意识，遵守活动规定，乐享美好生活。特此公告。
2: 感谢来明局长的热情洋溢的致辞。
1: 多谢了，张美格斯金纳罗，多谢谢。
2: 2026年全区体育赛事季活动贯穿六月至九月，23场重点特色赛事覆盖七个地市，既有自行车、马拉松、越野跑等户外竞技赛事，也有赛马、郭庄舞、高原龙舟等特色传统体育活动，可以说看点十足，值得期待。
1: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曲达、
2: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普布、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李森、
2: 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张国胜、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顿珠、
2: 拉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明志、
1: 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来明，
2: 七位领导登台，共同启动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

0: 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暨活动，有请。
1: 长美高速新道路，多谢多谢谢，
0: 谢谢，多谢。

0: 接下来我们共同倒数五个数，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启动！
1: 恭喜你嘞！
0: 谢谢，谢谢，请领导入座，谢谢，
2: 谢谢，请领导入座。
0: 赛事的活力根植于雪域古城深厚的人文底蕴，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独具民俗风情的文艺节目当中感受拉萨日新月异的城市魅力。掌声有请，接下来的节目是拉萨新面貌。
2: 长美高速纳入多吉，

多谢啦，多谢姐，可怜啦。阿些那么三十岁，小猪点那么零点几，接那么多配出所，多谢啦。下面呢，西装装在你，他是从你的退休的装在你上，西装装在裤头，明显他的脚皮被蒙住个罗杆鞋子。这里呢，有人为了聚餐，就在个解决，你往朝边点么说？三年人心给给人多么点要的，他把对那年多纠结落了，靠顺便几个人被我们人类虚下个名声拿了出要的。他讲呢，下面那个那做那么多，装在一点，你不心塞心难头。

那个长跑，把这里这放一点，哎，长跑。

那是，奴才也看没有，要不热不热？照顾有几个娘们儿照顾着，那么干啦，咋做那个事情啊？这些米大家吃下，咱们的啥也别忘了，不能老爷点啥，爷爷爷兄弟亲母娃，街上给你妈一个。我爹六岁上不起，二爹那日子我躺到那些街中吧，让我父母躺大了，我就不这些，你别跟咱我讲了。

在我的沙沙子那路啊卡前面都别在我的压榨让我的前面都别在我的红大上面前面都别在我的大家去用我前面都别在我的等我上大地前面都别在我的啊

谢谢陶倩楠。古韵飞移，尽显高远风情，吉祥舞步承载美好期许。下面为大家带来藏族传统礼仪祈福舞扎西央恰，掌声有请。

0: 多奇，谢谢。接下来有请运动员代表蒋荣上台宣誓，掌声有请。
1: 谢谢了，吕泽北推命，蒋荣了，顶级多了别说呢，上面格斯纳路。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裁判员，我谨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为了运动员的光荣和荣誉，我们将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顽强拼搏，团结友爱，比出风格，赛出水平，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竞技水平赛出运动员的风采。宣誓人蒋荣，谢谢。
0: 感谢运动员代表，下面有请裁判员代表陈鹏飞上台宣誓，掌声有请。
1: 三位高速纳入投机，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各位运动员，为了确保本届端午龙舟赛事有序进行，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庄严宣誓，严格遵守赛事规则，秉公执裁，公正评判，认真履行裁判职责，尊重选手，恪守职业道德，全力保障本届龙舟赛事公平有序圆满举行。宣誓人陈鹏飞，2026年6月19日。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裁判员，谢谢。
1: 多谢呢，多谢。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徐志文、贾热、洛桑丹增、王强三位领导为龙舟披红点睛，有请。
1: 张美告诉新大陆
0: 多谢
1: 多谢呢。第一萨格丁这三位你们的人那最特别谢他各位看了点呢，我被请的举荐的苏瓦学语。
0: 一点天庭，吉星高照，鸿运当头；二点鼻子，和谐幸福，

0: 点眼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愿龙舟为我们带来健康吉祥如意。
1: 真是的嘞，武进那把刀，光追那把，接了你龙舟主流，中国朋友，我最推荐，我被亲眼推荐去福州郑州的旅游镇做推荐的福州结果，大家用手就接受。
0: 谢谢，谢谢，请领导入座，谢谢。龙腾高原，逐浪冰河，启动仪式到此圆满结束。最后祝愿各位领导和各位嘉宾端午安康，真是的哩。
1: 就到那么林间，毛白龙在哪里啊？姑苏三塘塘，桥瓦兰州，南面吉林，青藏青队员外，这是面对小个人，林间推荐了呀，真是的哩，
0: 真是的哩。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移步游园活动区观看赛区。
1: 下面，我这边到广州那边，郑州西沟里啊，拍照呢，多谢，多谢谢。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教练员、运动员、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
1: 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山。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山。今天呢，将由我和颜亮为大家解说我们今天上午以及下午的比赛。
0: 本次比赛的指导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龙舟协会，主办单位为西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人民政府，承办单位为西藏自治区体育产业和设施开发管理中心、拉萨市委。

宣传部、拉萨市体育局、城关区人民政府，协办单位为西藏自治区商务厅、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西藏自治区社会和民族传统体育指导管理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让我们再次对以上单位表示。

0: 进行备赛了。
1: 是的，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萨的滨河公园了。滨河公园呢，是沿拉萨河北岸修建的城市生态滨水公园，它依托的是拉萨河三号闸建设，是拉萨河谷生态廊道的核心地段。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在冬季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赤麻鸭，在这儿我们也能够看到南山北山，远看布达拉宫。
2: 好的，现在水面之上进行着精彩表演的是我们的划水项目，它既是我们的比赛项目，同时也是我们观赏度精彩度非常高的表演项目。岸边的观众朋友，你们的掌声尖叫声在哪里？啊，三位美丽的姑娘，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划水项目来到我们的拉萨河的水域进行表演，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令人敬佩的。除了我们运动员要自身克服我们高原的高原反应以外，其实我们的这种运动器材啊，特别是我们的这种动力设施也需要适应我们这种高原的环境。
1: 是的，我觉得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给力。你看刚才在比赛开始之前哈，我们开幕式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冷，是阴天，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拉萨的温暖。
2: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比赛啊，也是选了一个很好的日期啊，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万山之巅、万水之源的拉萨啊，我本人是非常的激动的。我相信岸边的观众朋友可以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天气状况良好、水域环境优美的拉萨河之巅，观看我们的龙舟以及我们的牛皮船的项目，也是非常幸运的。好的，现在我们的划水的表演运动员将再次来到我们的观众朋友的面前。观众朋友，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尖叫声，看到你们的双手，好吗？
1: 是的，我们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也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你们的欢呼声给我们的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好吗？
2: 是的，在本场比赛当中，还有多支来自我们拉萨当地的队伍啊，我相信他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啊，也在岸边进行观赛啊，为他们在整个比赛中进行一个助力。

0: 我们参加龙舟200米竞速的第一组的各参赛队伍已经通过了我们这个检录，裁判的检录啊，包括运动员身份的核实，运动员器材是否合规。通过检录裁判以后，运动员来到我们的起点浮台码头的位置进行备赛啊。待会儿他们将在我们起点裁判的号令下啊，进行向前的滑行，奋力的向终点行进。
1: 今天呢，也是传统的端午佳节。端午节呢，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呢。今天是农历的5月初5，端是开端、初始的意思，而午呢是谐音午，因此呢，端午节也是被称为端阳节、重阳节。那在今天呢，我们要吃粽子、画艾叶、配香囊。我想问一下颜亮哈，今天早上吃粽子了吗？
0: 哎，真的。为了应景，今天早上在酒店还真吃了粽子，吃了整整2个呢。
1: 吃的啥馅儿的？
0: 好事成双。
1: 啥馅儿？
0: 有一个是甜的，是豆沙馅儿的；还有一个是咸味的，是腊肉馅儿的，都非常美味啊。
1: 在高原是第一次吃粽子。
0: 高原上吃，今年还真的是第一次。
1: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0: 就觉得换了一个环境，同样是吃粽子，心情不一样，感受也是非常的不同啊。我觉得今天早上吃2个粽子，好事成双，也是为咱们的2个比赛项目助力吧。一个是我们的龙舟项目，一个是我们的牛皮船，也就是我们当地称之为牛皮筏子。那么希望这2个项目的运动员今天都有一个良好的发挥和精彩的表现。
1: 是的，您看，您是在高原吃粽子。我们今年的这个比赛呀，有5支参赛队，也是来自我们云南、湖南、湖北、北京、江苏5省的龙舟队参赛。相信他们今天在高原参赛也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作为我们这些内陆的远道而来的各赛队的教练员、运动员，能够在端午佳节啊，来到我们的拉萨，来到我们的阳光城，在我们美丽的拉萨河进行一场龙舟比赛，我相信今年的端午的体验对他们来说一定是刻骨铭心的。
1: 是的，而端午的这个赛龙舟比赛呀，也是咱们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节俗活动之一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1984年龙舟。

0: 是被列为正式的体育竞赛项目，它是有一套标准化的竞赛规则的。那下面呢，就请颜亮向我们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具体的计分办法。
1: 好的，首先我们今天整场比赛共分为两个大项，是我们的龙舟以及牛皮船啊，我们当地称为牛皮筏子。另外我们的比赛项目200米直线竞速啊，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个赛队将进行第一轮和第二轮两轮的比拼，最终两轮的用时相加总成绩进行排序，排出今天的前三名以及后边的各赛队的名次。岸边的观众朋友，拉萨的市民朋友，你们的热情在哪里？再次把掌声给到我们的特技划水表演运动员好吗？好的，在我们的划水运动员退场之后，现在即将升空的是我们的飞人选手。好了，通过我们那个导播画面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在我们的和平公园拉萨河畔聚集了非常多的观众朋友啊，现场啊高涨，非常的火爆。
0: 是的，今天拉萨的滨河公园呢也是非常的美丽。
1: 好的，经过短暂的调试，我们的两名飞人运动员已经升空了啊。我们的空中飞人是由两名队员搭配啊，一个人驾驶摩托艇进行操控，另外一名运动员通过我们的高压喷射器将自己推升至空中啊，进行着各种体制的特技动作的表演。刚才我们介绍了啊，从内陆的城市和地区来到了拉萨，来到了我们3600海拔的拉萨城区。不光考验我们运动员适应高原海拔的一个情况，其实同时对我们这个设备啊，特别是机械化的设备，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0: 你看现在气温已经升起来了，我想现在这样的天气对于我像带队员来讲，是不是也是非常有利的？
1: 是的，早上那会儿有点乌云吧，可能整体体温偏冷一点，现在随着阳光的这个照射，体感温度非常的舒适，那么其实有助于运动员更好的充分的热身，以及在比赛中发挥出这个更好的竞技水平，取得良好的竞技成绩。

0: 今年的高原龙舟赛呢已经是第三届了，其实我们在2024年就已经首次举办了高原龙舟赛事，在第二届，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是被标注为第二届西藏牛皮船赛，也是同时拿下了世界海拔最高的龙舟赛世界纪录认证。
1: 是的，去年的时候正好我也有幸在场啊，也是见证了这一个荣耀时刻。
0: 那我想，颜亮其实前三届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龙舟比赛，那相较于第一届和第二届，就现在来看，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是我们的第三届比赛了。其实相比前两届，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维度还是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首先是我们这个办赛的规模，参加比赛的赛队以及运动员的人数啊，逐年扩大。那第二呢，就是参加比赛的赛队的竞技水平越来越专业，越来越高。第三，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整个赛场周围，除了我们这个龙舟牛皮船比赛的本身，关于赛事的周边文化的衍生和配套也是越来越完善，业态越来越多样化啊！我觉得这是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大概是以上三个方面。
0: 是的，因为到了第三届，也就是今年2026年哈，我们体育赛事季的加入呢，更能够说明我们这个赛事正在向系列化、季节化以及品牌化的方向发展。这项赛事的成长呢，也正是西藏传统。

0: 化与现代体育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1: 那么我们这个体育的赛事季，除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龙舟、牛皮船的比赛，还包含哪些项目？
0: 我们这个体育赛事季呢，是刚刚启动仪式已经启动完毕了。那么在我们整个的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的，有已经结束了的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即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个是已经结束了。当然还有林芝在林芝举办的这个喜马拉雅极限越野跑，还有即将在八月份举办的这个第七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呢，我也是连续参加了六届了，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一个国际级的赛事。
1: 你说的这个我听了就非常的羡慕啊！第一是您能多次多年参加，第二您刚才描述的那几个地方，我觉得都是我们西藏环境非常优美的地方啊，不管是越野跑还是公路赛，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向往，想以运动员的身份去体验，去参加一次，同时也享受我们赛事的服务。
0: 是的，我们这个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体验赛呢，是在八月初举办，我们会横跨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四地哈，要骑行318，而且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拉萨的变化，我们整个西藏的一个发展变化，感受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这么一个一件奇迹。
1: 是的，好的，那我一定要多来西藏，多来拉萨，适应我们这个高原的环境。同时呢，除了以解说员的身份，也争取以运动员以及裁判员的身份，多维度的来参与到我们这个

0: 好的，现在我们的空中飞人的运动员再次升空啊，从高压喷射机上喷出的水花，我相信是幸福的水花，是吉祥如意的水花。岸边的观众朋友们，挥动你们的双手好吗？好，掌声不断，我们空中飞人特技运动员的表演就更加的精彩啊，非常精彩的向后翻腾一周。啊，与往年不同，今年来担任我们飞人表演的是非常美丽的姑娘们，她们英姿飒爽，在我们的拉萨河之上闪转腾挪。岸边的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的挥手了，能不能来一点尖叫声？谢谢。啊，再次来到一个非常精彩的向后翻腾一周。我们这个空中飞人项目啊，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素质和综合的这个身体表现能力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他们需要在协调、平衡、力量以及心肺耐力等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的提升。掌声在哪里？给到他们好吗？好的，就是这样的氛围，就是这样的节奏。
1: 现场的氛围很高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们遵守秩序，不要靠近危险的水域，不进入管控的区域，注意安全。
0: 是的，我们在此也做到一个温馨提示啊，我们非常多的观众朋友非常的热情，那么我们旁边的这个台阶啊，不要共同的很多人的去挤它啊，我们保持一个安全的观赛的距离。你们现在站到的已经是绝佳的观赛位置了。
1: 是的，水上赛事非常的精彩，也很刺激，但是这个安全保障始终是第一位哈。我们这个比赛呢，通常会是在赛前进行水域的勘察，来确认水深、水流以及我们的这个天气和救援的这个条件。那我在我们的比赛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设置了我们的救援船、医疗点，还有隔离带，以及我们观众的安全区域。当然了，我们的参赛队员也需要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则，你看大家都是穿上了这个救生的装备，也接受了赛前的安全培训。
0: 是的，从我们的赛前试水训练到我们今天的正式比赛啊，我们的水面之上的这个应急救援以及陆地上的医疗点位都是完全设置到位的啊，在多部门多方位联动的情况下，才能够在水面之上进行训练和赛事活动的呈现。让我们也再次感谢各部门各岗位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0: 好，我们的比赛的第一枪也即将打响，他们分别是一道的拉萨师范学院龙舟队，二道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三道北京 TBT 龙舟队，四道苏州龙舟队，以及五道西藏自治区体校龙舟队。掌声给到他们。作为我们整场比赛的第一枪啊，让我们来期待一下龙舟赛第一组五支赛队的表现。好的，发令汽笛鸣响，比赛开始。让我们看一下启程的前五桨啊，抓水势大力沉啊，运动员划桨整齐划一，尽快的将我们的船速提到最高。好，目前从导播的画面，应该是我们的二道，二道是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啊，十名划手划桨的动作啊，整齐划一，动作连贯，力的传导也非常有效，我们船身行进的速度也非常理想。好，各赛队加油，顶住！好，来到了途中的徐航华啊，保持我们每一桨的桨下效果。好的，加油，即将冲线。好，我们二道的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将他们的优势保持到了终点，然后依次是我们的五道、三道、四道以及一道，终点就在眼前，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好的，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龙舟赛第一组各赛队顺利完赛，完赛以后的队伍啊，请向左进行逆时针的环绕，从我们比赛赛道的外围返回到我们下水起点码头的位置，谢谢。
1: 这是五支参赛代表队的第一轮的比赛，那么在稍后呢，他们还将进行第二轮的比赛。
0: 是的，他们第一轮、第二轮两轮比拼啊，将每次的用时相加，最后进行一个综合的排序啊，来排出我们各赛队的一个名次。刚才比赛的第一枪啊，五支赛队的表现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精彩的啊，这个精神状态非常的饱满，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中一直品质的发挥也是淋漓尽致的。
1: 是的，也给我们今天的比赛开了一个好头。
0: 是的，今天的这样一个好的天气啊，蓝天白云啊，美丽的拉萨河的这个河的水质，加上我们这个运动员的精湛的技艺啊，他们把这个团队协作和龙舟的这种拼搏精神淋漓尽致地进行了体现。
1: 是的，刚才颜亮说到了拉萨河哈，我们眼前的这条拉萨河呢，它不仅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流，也是一条连接历史、生活、生态以及城市发展的文化轴线。那今天的拉萨河两岸呢，已经成为了咱们市民休闲、还有游客观光、体育健身的重要空间。在我们的身后啊，在我们这个点位的身后，就是巨大的这个莲花。
0: 好的，现在我们五个赛队啊，通过比赛终点之后，在一个返程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有的赛队也抓住了一切的机会，又再次的进行划手默契度的匹配。同时，我们也对这个多支来自内地远道而来的赛队表示十足的钦佩啊，来到我们的这个拉萨，3650的海拔啊，能够将自己平时的这种体能、竞技水平进行一个良好的发挥，是非常的不易的。
1: 在我们这个点位的前面呢，除了有拉萨河之外，与拉萨河相呼应的就是我们对面的南山啊，自治区是实施了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那么现在我们一看哈，我相信颜亮这次来的感受也是非常的明显的，对于咱们拉萨近些年的这个变化。
0: 是的，非常的直观啊，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南北山的植被啊，现在这个绿色啊逐渐的在我们的整个山体上进行一个铺满啊，包括刚才看到祖国万岁这四个大字啊，其实我本人是非常想徒步上去，然后能够俯视整个拉萨的城区，但是后来跟当地的小伙伴聊了一下，对于这个体能的要求还是比较巨大，我担心我这个高反再次被这个高海拔所折服，所以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好的，在我们第一枪五支龙舟队伍返程的同时，我们比赛的第二枪是我们

0: 牛皮船的比赛啊，各赛队也在逐渐的登场了。
1: 牛皮船的这个比赛呢，其实对运动员的要求就更高了。那首先当然是体能，因为它这个划船，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外行看哈，就是靠这个手臂呀啊，其实它还是需要有腰背、还有核心、还有腿部以及心肺这个共同来发力。那其次呢，当然就是技术。
0: 是的，哎呀，周山这么一阐述我就知道了，您也是非常的专业啊。刚才说了啊，我们这个牛皮船相对要求比龙舟更高的原因是，我们龙舟比如说作为划手，我只需要发力对我的龙船向前进行驱动，那么其实我们整体的航向后边还有一位舵手来进行操控。那么来到了我们牛皮船，也就是我们牛皮筏子这个比赛项目，就要靠我们运动员本身，既要完成向前行进的推进，同时也要进行行进方向的把控。我本人是在牛皮船上进行过体验的，我作为比如说玩过这个桨板、漂流、龙舟等等众多的水上项目，但是第一次接触这个牛皮船，是把我打败了，我是完全划不了直线。
1: 什么样的感受？
0: 就是有力使不出，然后可以在水中原地的旋转，想到远端接触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就永远无法抵达，中间要走很多弯路，
1: 就不停地在转圈是吗？
0: 是的，向左向右的偏移，就即使在调整，也无法保持一个很好的循迹性啊，也就是不能良好的走直线啊，我个人是深有体会的。
1: 在我们第一轮这个比赛当中，其实我们参赛队员他划的这个船啊，是木质的这个长船吗？
0: 我们现在划的这个龙舟的话，有多种材质，包括木质啊、碳纤维啊、PVC 各种材质都是有的。当然我们这个牛皮船是用我们的木骨架的结构，加上我们的这个整张的牛皮啊，进行一个缝制，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具有我们这种民族特色。
1: 是的，而牛皮船它最大的特点是轻，那过去呢，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能够搬运，也适合我们高原河谷水流多变、渡口分散的这样一个环境。它不像刚才颜亮所说的这个大型的木船那样的笨重，而能够在宽阔的江面来承担这个运输的功能。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船身本身不长，加上宽度又比较宽，其实它就是兼具了我们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啊，转向比较自如。
1: 我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牛皮船它比我们的大型的木船要灵活一些？
0: 是的，这个跟龙舟相比是要灵活很多的。好了，说话间我们的五支赛队已经在我们的起点处进行备赛了，他们分别是一道牦牛踏浪队，二道喜马拉雅队，三道雪域行泳队，四道巅峰竞速队，以及五道雅江勇士队。再次把掌声给到他们。可以看到啊，如果有细心的观众朋友啊，不管是线上还是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牛皮船的划桨啊都是木质的。那么刚才我们龙舟这个运动员的船桨有木质的，也有碳纤维等多种材质。
1: 牛皮船呢，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吐蕃时代，而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咱们俊巴渔村的牛皮船。
0: 好的，发令汽笛鸣响，比赛开始啊！昨天在运动员试水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和运动员交流啊，其实有多位赛手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俊巴渔村，他们利用我们的牛皮船，平时在我们的拉萨河以及雅鲁藏布江沿线的水域之上啊，进行着生产劳作以及物资的转运啊。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牛皮船也已经成为了一种竞渡的方式。
1: 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个牛皮船的速度是不是比刚才我们第一轮的这个龙舟的速度要稍微慢一些
0: 啊？是的，因为我刚才我们也介绍了，龙舟它更细更长，就具有更好的这个循迹性，有利于走直线，同时也具备更好的速度性。那么这个牛皮船呢，船身要短一点，而且也比较宽，那么它兼具的是稳定性和灵活性。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五名运动员都在直线向前行进啊，目标是我们比赛的终点，感觉他们滑得很简单，谁上谁就行，有手就会的感觉，其实不然啊。所以我本人体验过，我深有体会啊。好的，加油，顶住啊！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体能的消耗是比较巨大的。现在。

0: 比赛行程过半啊，运动员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要用我们的呼吸配合好我们的发力啊。刚才向您介绍的，它其实虽然我们这个两只划桨握在我们的双手之中，但是其实更多的发力并不是我们的双臂，而是我们的整体的全身的连贯，包括我们的腿部、腰部的核心，包括整体的肩背力的传导，最终造成一个更高效的向前移动的效果。
1: 而且您看它的这个船桨，它好像有一个固定的点。
0: 对，我们这是船舷嘛，不像我们刚才龙舟的这个划桨，是整个桨在自己的双手之中掌控，可以随时的灵活的移动。那么我们这个牛皮船啊，其实跟我们这个赛艇有点像啊，将我们的船桨固定在船身之上啊，属于一个摇橹滑行的姿态啊，所以说对技术的要求就更高，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容易的去适应它。当然我也相信岸边的很多观众朋友啊，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也对我们的牛皮船充满了兴趣，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对它进行体验。好的，加油，目前领先的是我们的四道巅峰竞速队，紧随其后的是二道的喜马拉雅队，以及五道的雅江勇士，一道的牦牛踏浪加油，三道的雪域雄鹰加油，终点就在眼前。每一场比赛除了是跟对手的较量，更是跟自己的比拼与对话，划过终点就是自己的冠军，加油，坚持，不要放弃。好，各赛队的队员也依次冲过了我们比赛的终点。刚才介绍了啊，我们的牛皮船各赛队各队员今天上午进行的是他们第一轮的比拼，牛皮船在今天下午还在进行所有赛队的第二轮的比拼，最终两轮成绩用时相加啊进行排序。
1: 是的，牛皮船那顾名思义，它的这个船身的皮面就是由牦牛皮来缝合而成的，而它这个不仅仅是用到了牦牛皮，还有这个牦牛尾的这个皮，
0: 所以说这个制作的工艺啊非常的具有我们的民族特色。
1: 是的，
0: 在通过比赛终点之后啊，我们的各位运动员也是一样的，向左进行一个逆时针的环绕，来到我们比赛的赛道之外，然后回到我们刚才下水的浮台码头的位置啊。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略微的降低一下桨频啊，进行一下休息和调整。另外随着我们这个云朵的散开啊，阳光是非常的明媚，我们的运动员啊，包括岸边的观众朋友们，也要及时的做好防晒的准备。
1: 是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这个比赛的进行哈，我们岸边的这个观赛的观众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啊，我们这个比赛已经是第三年了啊，逐年的发展啊，不光是我们赛队的数量增加，运动员的水平提高啊，我们观众水平的这个积极度啊，人数也在逐年的增加，以及我们赛场周边关于这个水上比赛的周边产品、周边的文化啊，也是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丰富了。在我们今天这个龙舟的比赛队伍当中啊，有一支队伍是我们的西藏大学龙舟队。作为西藏唯一211工程的高校，西藏的最高学府，西藏大学龙舟队由在校师生携手组建，队伍扎根高原，传播龙舟精神，全体队员同心同向，奋勇拼搏，在竞渡中展现青春风采与非凡力量。本次赛事全队
1: 我们也看到哈，即将参加我们这个牛皮船第二组的这五支参赛队已经

0: 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赛道。
1: 是的啊，五支队伍已经整齐的排列在了我们的起点的出发码头，他们分别是一道勇攀高峰队，二道团结破浪队，三道青稞扬帆队，四道并肩前行队，五道扎西德勒队。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有本地特色啊，
0: 扎西德勒。
1: 好的，在我们牛皮船啊第一组运动员返程的当中，我们的第二组比赛啊也已经进行了检录，各赛队来到了我们的起点码头，也就是赛道当中，做着出发前最后的调试和准备。
0: 在阳光的映射下，我们对面的拉萨南山也是显得格外的美丽。在2021年啊，我们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也是全面的整体启动了，它的目标是，我们的目标是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
1: 那么目前来看，这个推进的过程中的效果还是非常的显目啊。
0: 是的，我们阶段性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而在前不久呢，我们西藏广播电视台也是推出了大型的纪录片《汶山》，向大家讲述了在这些年我们南北山的这样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好的，让我们把目光再次回到我们比赛起点的位置，发令汽笛鸣响，比赛开始啊！我们牛皮船的第二组也已经出发了，让我们期待一下这5位选手的精彩表现。在启程阶段，运动员还是利用一个更高的桨频，迅速把自己的船身推到一个更高的速度。启程之后，来到途中的巡航滑行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我们划桨的桨距，降低一点我们划桨的频率啊，这样有助于保住我们的体能啊，节约体能。但是每一桨的水下的效果还是要得到一个充分的保证。那么在临近比赛终点之前，如果还有体能的话，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桨频再次提高，进行冲线前最后的比拼和努力。好的，各赛队加油。啊，目前有3支赛队啊，属于一个齐头并进的态势，啊，竞争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白热化，他们共同形成了我们的第一梯队。
0: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牛皮船比赛的这20名选手呢，都是来自于峻巴渔村的。而以前的峻巴渔村呢，是耕地很少，而且沙石也比较贫瘠，所以我们的村民啊，世代靠着这个牛皮船来捕鱼摆渡。那在其实我们通常是靠我们都不怎么吃鱼哈，但是呢，唯独这个峻巴呢，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形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渔猎的文明，而牛皮船呢是这一特殊文化的核心符号。
1: 所以说这是也是一个因地制宜的淋漓尽致的体现啊。
0: 是。
1: 好的，现在目前处在最前端的是我们的5道的扎西德勒队啊，目前一个人遥遥领先啊，可以看。

0: 叔啊，在平时日常的这个工作和劳作中，把我们这个牛皮船的滑行的技巧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好，我们的九号船紧随其后，并肩前行队加油，青稞扬帆队加油，我们的团结破浪以及勇攀高峰队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终点就在眼前，最后的五米，加油！好的，本组的五支赛队也都已经顺利完赛。哎，周山，刚好我们刚才聊了这个龙舟以及这个牛皮船的速度、稳定性以及灵活性的问题啊。对于速度的体现啊，现在我们有了数据化的支撑。我们本场比赛的第一场是进行的我们龙舟的比赛啊，现在成绩已经出来了啊。一到拉萨师范学院龙舟队58秒15，二到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47秒56，三到北京 TPT 龙舟队55秒49，四到苏州龙舟队56秒72，五到西藏自治区体校龙舟队55秒44。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龙舟各赛队的竞赛成绩都是在1分钟以内的啊。那么我们第二组完成比赛的是我们牛皮船的队伍，他们分别是一号牦牛踏浪队2分47秒56，二到喜马拉雅队2分35秒45，三到雪域雄鹰队2分58秒99，四到巅峰竞速队2分25秒91，五到雅江勇士队2分38秒76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龙舟的各赛队的竞赛成绩，也就是时间都是在1分钟以内，那么的牛皮船都是在2分钟以上啊。所以说对刚才我们这两种器材的循迹性、直线的把控和速度的比拼有了良好的数据的支撑。好的，鼓声雷响，下面再次登场的又是我们龙舟的项目了啊！龙舟比赛的第二组。
1: 是的，第二组参赛的呢也是五支参赛代表队，一到的是六号参赛代表队西藏藏医药大学的龙舟队，二号赛道是七号参赛代表队湖南湖动体育龙舟队，三号赛道的是八号参赛代表队湖北武汉蔡甸龙舟队，四道赛道的呢是九号参赛代表队齐闯第三级龙舟队，五号赛道的是十号参赛代表队是我们西藏大学龙舟队。
0: 好了，在本组的比赛当中，我看应该是有三支队伍都是来自我们西藏本土的队伍啊。我们的一道、
1: 四道
0: 以及五道，我相信岸边也一定有他们的同学、师长啊，以及亲朋好友在岸边给他们加油，给他们助威。
1: 我们一号赛道的西藏藏医药大学龙舟队呢，是由学校的体育部组建的。在2025年6月，队伍呢是首次亮相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中尼高原龙舟友谊赛，与清华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尼泊尔龙舟队、新加坡龙舟队等14支国内外的队伍同台竞技，展现了高原学子的风采。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队伍正式建制，持续打磨这个技战术，强化协作，积极备战我们这次的龙舟赛。那我们也对他们的这个比赛拭目以待。
2: 说之不等了。

0: 急了，就是间歇中每个队伍读一遍。
1: 好了，我们有的赛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起点佛涛码头位置进行备赛啊，还有的赛队在进入我们的赛道当中。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啊，本场比赛的五支队伍有三支是来自我们西藏当地，另外两支，一支是来自湖北，一支来自湖南啊。我们这个内陆城市的赛队来到我们的高海拔的城市进行比赛，本身对他们就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啊，也希望他们在比赛中能够尽快的适应，发挥出自己良好的水平和竞技状态，同时啊，与我们本地的赛队奉献出一场精彩的对决。州这个项目的训练啊，其实还是需要非常系统的啊，需要大量的这个训练量的累积，不光是需要我们这个每一名滑手的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啊，需要全身连贯的高效传导的发力进行滑桨，另外呢，各位我们的滑手之间也需要进行默契度的提升啊，我们的十名滑手能够同频的整齐划一的滑桨，我们的龙舟将获得更好的向前行进的速度，同时我们的滑手与鼓手之间也需要进行一个默契的匹配。现在是我们的起点裁判对我们的各赛队进行检录啊，点到自己队伍的名称时啊，鼓声雷响，运动员高声呐喊啊，告诉裁判我们准备好了，也告诉对手我们要向你们发起冲击和挑战。
2: 是的，我们这个龙舟比赛不仅仅要求的是技术含量高，而且每一支队伍呢都需要刚才颜亮所说的这个鼓手、舵手以及我们桨手的密切配合，对配合度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哈。任何一个人他的这个节奏如果出现这个偏差的话，也会影响我们整条船的速度。
1: 是的，好的，让我们期待一下这一组各赛队的发挥和表现。好的，发令汽笛鸣响，比赛开始啊！每一场比赛发令前的时刻，运动员啊屏气凝神，注意力高度的集中啊。其实当发令汽笛鸣响的那一刻啊，就开始奋力的划桨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各赛队的启程的前五桨效率还是非常的高。啊，但是我们个别赛队的滑手的桨频啊，显得不是那么的整齐划一。现在处于领先的应该是在八道，八道是我们湖北蔡甸龙舟队，啊，目前有略微的领先的优势。然后六道、七道、十道啊，也是努力的向前进行着追赶，加油！好，他们大概有半个船身的领先的优势。

0: 啊，其余的各赛队也是依次冲过了比赛的终点，其实差距并不大啊。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本场比赛的赛制是我们两轮成绩相加来进行综合排序，那么在每一场比赛的发挥其实也都是至关重要的。
1: 在我们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处于领先的是三道的八号参赛代表队，来自于湖北武汉蔡甸龙舟队。蔡甸龙舟队呢，它是组建于2016年，所有的队员都是来自于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蔡甸支队。他们不仅热爱健身运动，参加公益活动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蔡甸本地专业水上公益救援的力量。
0: 好的，利用比赛的间歇，我们现在在对赛序三，也就是我们刚才牛皮船的第二枪的比赛进行成绩的播报。一道勇攀高峰队2分36秒92，二道团结破浪队2分40秒87，三道秦科扬帆队2分24秒72，四道并肩前行队2分20秒03，五道扎西德勒队2分11秒62。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牛皮船组第三组的比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五支参赛代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一道的是11号珠穆朗玛代表队，二道的是12号日光倾城代表队，三道的是13号圣城之歌代表队，四道的是14号时代奋集代表队，五道的是15号牛皮勇士代表队。发令汽笛鸣响，比赛开始。这是我们今天牛皮船的第三场的比赛，让我们期待一下本场比赛啊，五个赛队也是五名运动员的发挥和表现是怎样的。各位运动员都在奋力的划桨啊，他们正面朝向比赛的终点，向前正向的行驶啊，桨叶在水中激起的浪花就是他们努力拼搏的一个验证。在我们每一个赛队的牛皮船上啊，也有自己赛队的队旗，加油！岸边的观众朋友们，有你们熟悉的运动员吗？掌声、尖叫声给到他们好吗？

0: 啊，我们还有号角声在给运动员进行加油啊、打气以及助威。好，目前来看，我们这个领先的应该是12道的日光倾城。啊，目前一马当先，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看他能否把这种领先的优势保持到冲线前的最后一刻。当然，其他的各赛队的选手也是奋力的你追我赶，向着比赛的终点进发。加油，终点就在眼前，胜利就在眼前。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巨大啊！运动员需要依靠顽强的意志品质来顶住，来坚持，注重每一桨的这个水下效果啊，以保证我们牛皮船船身向前行进性。同时，他们对于这个行进方向的把控也是非常的精准，都在自己的赛道内啊进行着完赛。啊，桨频这个略微的有所降低啊，体能消耗真的是非常的巨大。
1: 目前处于领先位置的是12号代表队日光之城。
0: 其实15道的我们这个牛皮勇士啊，也逐渐的追上了啊。相信如果再有一段比赛距离的话，有可能这个名次会形成一些改变。好的，加油！我们的14号、13号以及11号，终点就在眼前了，奋力一搏，不要放弃，坚持住。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今天的比赛是两场比赛的成绩相加，成为他们的总成绩。
0: 对，所以每一场比赛的成绩和用时也都是至关重要的。好的，各赛队已经通过了比赛的终点，向左进行逆时针的环绕，从我们的赛道外围再次回到比赛的出发点位。
1: 在我们往届的活动当中啊，会把这个赛事和非遗展示以及民族表演相结合起来，让咱们的观众在看比赛的同时呢，了解牛皮船如何制作，以及民族歌舞传统的手工艺和特色饮食等内容。这样的安排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观众，特别是游客啊，他是有可能是第一次看到牛皮船，如果只是为了来看比赛呢，会觉得它啊，其实就只是一只特殊的船只而已。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非遗展示，我们的朋友们也能够理解它背后的生活方式、制作技艺和历史记忆。在我们这个比赛的间隙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到非遗的展示区去看一下，那里展示的是我们赛场的速度背后的文化根脉。我们也通过这个赛事成为一座桥，把我们古老的技艺、我们的观众和现代的生活连接起来。而体育赛事的这个传播力很强，而非遗文化的感染力也很深，两者相结合呢，既能够提高活动的观赏性，也能够让传统的文化更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现在即将要进行的是，也是我们牛皮船组的比赛第四组，5组参赛队已经准备就绪了。1道是16号格桑竞渡队，2道17号勇往直前队，3道18号奔跑吧羚羊队，4道19号藏地非洲队，5道20号同舟共济队，加油！
0: 好的，这一组牛皮船的参赛队啊，也是我们4个队伍当中的最后一队，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们的发挥和表现。

0: 发令汽笛鸣响，比赛开始。让我们期待一下五支赛队的这个发挥和表现。啊，启程阶段各赛队选手的这个体能非常充沛啊，可以看一下桨频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同时每一桨的抓水势大力沉，身体各部位的力量发力，连贯的传导啊，UP船向前行进的速度啊也非常的可观。啊，根据我们今天整场比赛的一个风力啊，运动员向着终点应该是一个逆风的行进。UP船之上啊，我们各赛队的赛旗啊也在迎风飘扬，啊，加油！
1: 龙舟赛的这个最佳的天气状况应该是20度左右，此时呢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拉萨的温度也就是20度，所以说其实这个气温对于我们的参赛队员来说是很友好的，但是好像刚才颜亮所说的风向不太有利于我们的这些选手。
0: 对，我们今天这个温度啊包括光线非常的有利于运动员创造一个良好的成绩，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微微的小逆风，其实也还好啊，因为我们整体滑动起来向前行进的动力是非常充足的啊。
1: 虽然风向不利，但是风势不太大。
0: OK， 没有问题啊。现在五支赛队已经行程过半啊，目前处于领先的应该是我们的15号赛队啊，应该是15号赛队的啊，19号赛队。
1: 4到19号藏地非洲。
0: 啊，播报更正，是我们的17号啊，勇往直前，目前一马当先啊，身着绿色的这个救生衣啊。好的，加油，还有最后的20米，顶住啊，看这个领先的优势是否能够保持到冲线前的最后一刻。
1: 我们第四组牛皮船组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这也是我们今天上午的牛皮船的最后一组比赛。
0: 啊，是的，同时我们也对刚才赛序四和赛序五的成绩做一个播报。好，赛序四，一到西藏藏医药大学龙舟队57秒60，二到湖南湖洞体育龙舟队57秒06，三到湖北武汉蔡甸龙舟队52秒22，四道勇闯第三级龙舟队57秒56，五道西藏大学龙舟队55秒49，以及我们赛序五的牛皮船的比赛，一道珠穆朗玛队2分45秒59，二道日光青城队2分19秒30，三道圣城之歌2分43秒42，四道时代奋进2分33秒39，以及五道牛皮勇士2分18秒20。
1: 那么现在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拉萨的滨河公园，也是我们今天比赛的地点。拉萨滨河公园是沿咱们拉萨河北岸修建的城市生态滨河公园，依托拉萨河3号闸来建设，是拉萨河谷生态廊道的核心段。那么在我们点位的旁边啊，就是巨型的这个莲花雕塑，再旁边一点呢就是河美莲心桥，我们的游客呢可以去打卡拍照。在冬季的时候，其实在拉萨河上也有很多的赤麻鸭，刚刚呢在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也看到了有海鸥，非常的美丽。而在我们的对面就是著名的南山，有祖国万岁，在我们的背面是拉萨北山。
0: 是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各赛队运动员以及教练员，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比赛的之余啊，在拉萨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人文风情，体验一下美食。

0: 美景。
1: 是的，到拉萨南山北山去感受一下我们拉萨的变化，感受一下我们西藏的变化。

0: 一道格桑竞渡队，2分27秒13；二道勇往直前队，2分15秒48；三道奔跑吧羚羊队，2分24秒56；四道藏地非洲队，2分38秒31；五道同舟共济队，2分30秒26。
1: 现在也是临近中午了哈，我看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他这个比赛的氛围也是非常的浓厚。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在旁边观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遵守我们的秩序，不要靠近危险的这个水域，也不进入我们的这个管控区域。
0: 是的，我们也再次提醒我们的所有的热情高涨的观众朋友，在我们的观赛区内安全有序地进行观赛。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有朝一日也能够来到水面之上，以运动员的身份来感受我们拉萨河的美好。
1: 是的，拉萨河呀，它不仅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流，也是一条连接历史、生活、生态以及城市发展的文化轴线。而拉萨河是拉萨城市气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它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一带，流经拉萨河谷，最终是汇入雅鲁藏布江。而今天的这个拉萨河两岸，我不知道颜亮有没有去游览过哈，已经成为了咱们市民朋友、游客观光以及体育健身的重要空间。
0: 是的，整个这个水质非常优良，沿岸的环境也非常优美。不光是在这散步游玩，或者是跑步锻炼身体啊，我觉得是一个我们拉萨民众和外地游客聚集的不二之选。
1: 是的，它见证了古老高原城市的成长，也见证了新时代下拉萨文旅体育相融合发展的新画卷。
0: 我们现在登场的有一支队伍是来自我们北京的 TPT 龙舟队啊，北京 TPT 龙舟俱乐部成立于2002年，由热爱龙舟运动、各大企事业单位白领、在校大学生、外企在华员工等组成。随着北京龙舟运动的茁壮发展，俱乐部也不断的发展壮大，目前人员达到了200人。TPT 自成立以来，多次组建队伍参加北京市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各项赛事活动，为大众参与龙舟运动、收获身心健康提供了平台。
1: 我们也看到，参加我们龙舟第一组的5支参赛代表队已经陆续的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一道是拉萨师范学院龙舟队，二道是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三道是北京 TBT 龙舟队，四道是苏州龙舟队，五道是西藏自治区体校龙舟队。这也是我们5支参赛代表队今天的第二轮比赛。
0: 我们在现场以及刚才在线上进行的这个观众朋友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啊，我们这5支队伍其实刚才已经经过了第一轮的比拼，现在是他们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之上，我相信他们对于整个赛道的水域环境已经非常熟悉了，同时经过第一轮的比拼，运动员的状态也已经激发出来，我相信这个第二强的比赛，各赛队将会毫无保留地进行一个全力的输出。
1: 这也是他们比赛的最后一搏了。
0: 是的，好，各位我们的运动员加油，
1: 我们现场的观众也给我们的参赛队员加油好吗？
0: 这是我们今天上午所有比赛的倒数的第二场，岸边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尖叫声掌声给到运动员们好吗？
1: 其实，在我们的前面哈，在拉萨河上，我们也能够时不时的看到有救援船。我们这个水上的赛事呢，非常的精彩，但是安全保障始终是第一位。

0: 在我们本组登场的还有来自我们苏州市龙舟协会的龙舟队。苏州市龙舟协会龙舟队由全市各行各业的龙舟爱好者自发组成。苏州龙舟运动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扎实，这项传统民俗体育运动项目在本地蓬勃发展，深受市民朋友们的喜爱。队员们因为热爱相聚，日常坚持训练，彼此默契的配合，怀揣着对龙舟运动的热情并肩前行。
1: 赛龙舟呢，是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今天在高原开展龙舟赛事，虽然船型哈因为这个地域环境而有所不同，但是齐心协力、破浪向前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龙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冲刺，而是一群人的同频共振，不是单纯的比力量，而是比默契、比节奏、比团队意志。所以加油，各位！
0: 好的，我们的起点发令裁判对各赛队进行最后的检录。鼓声鸣响，运动员齐声呐喊啊！好的，镜头和画面再次来到了我们的出发点位。在起点的富泰码头啊，各赛队屏气凝神。汽笛鸣响，比赛开始啊！刚才画面给到的是我们的云南民族大学啊，启程的前五桨非常的高效啊，瞬间就已经建立起了领先的一定优势。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成立于2018年，由在校大学生组成的特色民族队伍，凝聚了学校各民族的中坚力量。他们队伍积极耐劳，队员们发扬自强不息，敢于吃苦，无论炎夏寒冬，始终坚持刻苦训练。加油啊！行程过半，他们将自己的领先优势逐步的扩大。好，途中的巡航滑行依然是非常的高效。我们的市民划桨手桨频整齐划一，顶住，小伙子们加油！终点就在眼前，胜利就在眼前。好，其他各赛队也是你追我赶啊，奋力的向前进发。好的，没有问题啊，各赛队又均已顺利完赛，同时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1: 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呢，处于领先位置的是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而在这轮比赛当中，位于第五道的西藏自治区体校龙舟队呢，是西藏，是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学技术学校。而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是西藏唯一一所体育类专业学校，为西藏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世界冠军、全运冠军，是当之无愧的育人沃土冠军摇篮。而西藏体校龙舟队是一支由在校学子组成的活力四射的青年队伍。你看，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好像队员们热情不减呀。
0: 是的啊，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啊。在返程的阶段，你看又进行了同频默契的配合滑行啊，抓住一切的间隙进行默契度的提升。
1: 而且虽然我们隔的还是有一段距离，我们也能够清晰地听到队员们自己为自己加油鼓劲儿的呐喊声。
0: 是的，其实刚才完赛的还有咱们拉萨师范学院龙舟队。拉萨师范学院龙舟队是由一支本校在读学生啊组建的青春竞技队伍，依托学校深耕雪域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办学特色，立足高原，逐浪前行，积极参与咱们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皮划船的赛事。
1: 是的，我们今年的比赛啊，有五支参赛代表队是来自于湖南、湖北、北京、苏州以及云南参赛代表队呢。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我们的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北京 TBT 龙舟队以及苏州龙舟队已经完美的完赛了。在高原上比赛是对队员们的这个节奏平衡以及呼吸和水流的这个综合控制的要求，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有非常特殊的挑战性。首先就是海拔了，因为虽然说拉萨的海拔是3650哈，运动员在这个高原的环境下，他的心肺的负荷会更大，耐力的消耗呢也会更加的明显。其次就是水温、水流和风向变化，就像刚才颜亮所说的，虽然说今天的气温是对我们的参赛队员比较友好，但是呢风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利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而我们高原的河流呢，受这个季节融雪以及降雨的这个影响，其实昨天晚上还下了一些零星的小雨，所以说这个水流和流速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化。
0: 是的，我们刚才对多支外地远道而来的赛队做了介绍，也对多支我们本地的参赛队伍做了一次介绍。现在其实还有一支比较特殊的赛队，他们是由其他项目跨项转向到我们的水上龙舟比赛的队伍，他们是
1: 齐闯第三级龙舟队。
0: 是的，
1: 是的，他们接下来呢要参加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的比赛了。那齐闯第三级龙舟队是由西藏齐闯第三级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牵头组建了，汇集了西藏亚车队。这个亚车队我还是比较熟的，因为他们也参加了跨洗的这个比赛哈，
0: 也是有老朋友的哈。
1: 是的，还有拉萨以及周边各大骑行俱乐部的优秀运动爱好者，是一支极具雪域高原特色的跨界水上运动队伍。
0: 其实我对他们的表现也非常期待，因为平时骑行啊，更多的可能是我们核心以及腿部力量的这个发挥和表现。那么来到我们这个龙舟项目上，核心依然重要，那么我们手臂、上肢以及肩背也会得到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些运动员有着非常良好的这个心肺耐力啊，也可以在比赛中对他们进行一个助力。
1: 是的，我们也对他们的第二轮比赛拭目以待吧。
0: 好的，现在我们对赛区区，也就是我们龙舟第二轮比赛的第一组进行成绩播报。他们是一道拉萨师范学院龙舟队58秒09，二道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47秒89，三道北京 TBT 龙舟队56秒40，四道苏州龙舟队55秒88，以及五道西藏自治区体校龙舟队53秒85。
1: 我们看到参加龙舟第二组的五支参赛代表队，他们已经陆续的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一道是6号西藏藏医药大学龙舟队，二道是7号湖南湖洞体育龙舟队，三道是8号湖北武汉蔡甸龙舟队，四道是9号齐闯第三级龙舟队，五道是10号西藏大学龙舟队。加油啊，各位！
0: 好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上午所有比赛的最后一组，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五支赛队的发挥。
1: 是的，今天上午的比赛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下午呢我们进行的全部是牛皮船组的比赛。
0: 对，我们牛皮船上午各赛队进行了第一轮的比拼，在今天下午他们还将进行第二轮的比拼，然后两轮的成绩相加获得一个总成绩的排序。
1: 是的，我们20位参加牛皮船组比赛的选手们可以利用我们中午的这个时间稍作一些休息哈，补充一下自己的

0: 体能。
1: 刚才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骑闯第三级龙舟队啊，是由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啊幻象来到了我们的水面之上啊，来到了我们的龙舟之上进行力桨破浪的一个进度，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的发挥和表现。
0: 是的，也不知道我们西藏亚车队哈有没有参加我们今年的跨系比赛。
1: 待会儿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你也仔细的看一看有没有自己熟悉的运动员赛手或者自己的老朋友啊。
0: 老朋友，
1: 待会儿我们也把这个加油声呐喊声送给他们。刚才我们也做了介绍啊，我们这个龙舟啊，一条龙舟上面有12名运动员组成，最前端有1名鼓手啊，然后船上有10名划手，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桨手。那么在尾端啊，有1名舵手。整个龙舟行进的方向啊，其实由舵手来把控啊，他们划桨的频率呢，由我们的鼓手来确定、来把控，他也就是我们场上的一个指挥家。
0: 我看有的比赛，他们其实有些参赛队伍还有统一的口号，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说着口号的，就一二一二，随着他们的这个比赛口令来进行他们的这个速度的调整。
1: 对，一方面是为了这个节奏的把控嘛。
0: 嗯。
1: 第二方面，这个口号的喊出也是给自己的一个
0: 加油鼓劲，
1: 一个鼓舞。对，当这个体能榨干以后，意志力接控身体啊。
2: 早上还有几
1: 轮？
3: 就最后一轮了，不是最后一轮。
2: 最后一场。
1: 好的，面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最后一组的比赛，请拿出你们的热情、掌声、尖叫声送给他们，好吗？好，起点的发令裁判对各赛队进行检录。运动员们又是齐声呐喊，高举划桨啊。
0: 其实我们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我们整个龙舟组的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成绩也就出来了。
1: 是的，所以稍后啊，在12:40，在我们的主会场将进行龙舟项目的颁奖仪式，请各赛队不要远离啊。
0: 我们这次的比赛呢，是区内选手和区外选手同场竞技，其中呢，高原龙舟赛，也就是我们现在举行的这个比赛呢，是集结了10支队伍，一共有130名选手参赛，覆盖区内的这个机关事业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和普通群众。与此同时呢，我们这次比赛也特邀了北京、湖北、湖南、江苏、云南等区外的队伍，实现跨界联动、跨区协作、全民参与。
1: 是的啊，虽然是同样是一项运动。好，说话间发令汽笛鸣响，比赛已经开始了啊。刚才我们讲了，有区内以及区外邀请的远道而来的赛队，那么各地的龙舟其实也有他们的技术特点，那么这样跨区域的交流，我相信能够促进龙舟运动以及龙舟文化的长足的发展。好的，加油，目前处在领先的应该是我们的6道以及8道，6道是我们的西藏藏医药大学龙舟队，以及8道的湖北武汉蔡甸龙舟队，另外的3支队伍啊，也是紧随其后，努力的向前进发，加油啊！来到了途中的巡航滑行，啊，我们会适当的降低一下桨频，但是注重每一桨的水下效果，保证我们龙舟的向前行进性不受一些损失。好，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桨频夹起来，顶住。你的队友也还在努力，对手也没有放弃，加油！
0: 目前处于领先的是8号湖北武汉蔡甸龙舟队，我记得他们好像在第一组比赛的时候也是处于领先，
1: 是吧？看来这个良好的竞技状态啊，从第一轮一直延续到第二轮。好的，没有问题，5支赛队都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比赛的终点。那么截止目前为止。

0: 我们龙舟项目的各项比赛已经顺利完赛，稍后12:40将在我们的主会场，也就是我们举办开幕式的位置，在主舞台进行龙舟项目的颁奖仪式，请各赛队稍事休息，尽早的到主会场集结，参加我们的颁奖仪式，享受前三名赛队的荣耀时刻。好的，现场以及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上午的比赛就到此为止。今天下午的比赛，我们将于14:30进行检录，15:00进行正式比赛。下午我们牛皮船的比赛还将进行4轮的比赛。好的，我们今天下午再见。
1: 再见。
2: 结束了。

在这个舞台上呢，将进行的是上午的龙舟比赛的颁奖仪式。完赛后的所有的运动员以及我们的老师呢，以及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到移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完赛后呢，我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呢继续进行的是上午龙舟比赛的颁奖仪式。

0: 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直播特别节目。刚刚我们共同见证了精彩绝伦的水上竞逐，今天上午进行了龙舟赛的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比赛，目前比赛的结果呢正在统计当中，稍后现场还会举行龙舟赛的颁奖仪式，我们也会在今天下午的直播当中为您揭晓比赛的结果。同时今天上午还进行了牛皮船赛的第一轮比赛，今天下午呢将举办牛皮船赛的第二轮比赛和颁奖仪式，我们也将会对比赛的过程呢进行全程直播。那两位嘉宾看完了精彩的比赛，此时此刻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大王老师？
1: 心情非常愉快。首先是这个龙舟赛呢顺利安全的打完了，另外呢能从这个赛事看到运动员们在这个高原上这种饱满的精神来展现这个龙舟竞赛的这个拼搏的精神，感觉心里非常的有慷慨激昂的感觉。另外呢我对这个云南民族大学这支队伍是感到非常的怎么说呢，钦佩吧。虽然他们从其他队伍比的话，他们从亚高原到高原来比赛有相对的优势，但是在这个今天整个比赛过程看，他们表现出来他们真实的水平，他们没有认为自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藐视或者鄙视对手，而是反过来更尊重对手，发挥自己全部的实力去实现这个好的成绩，带动这个赛事的竞技水平的提高。另外一个是这个自取体校，这个是组队才不到一周
0: 也是不到一周的时间，
1: 然后呢上船训练也就是两天，然后呢今天从前面比赛的这个表现来看，大家团结一心向着隔壁的云南民族大学学习，跟着云南民族大学的这个船队龙舟队紧随他实现自己的这个团队精神，把这个比赛达到自己最高的表现出最高的水平和精神面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是咱们这个齐床第三级这个龙舟队，这个是咱们纯粹是那个体育爱好者组队的，当然他们能够参加这个比赛，能够站上这个龙舟比赛，我觉得他们这个精神是一个重在参与的这种全民健身的一种良好的一个向上的精神，也是值得钦佩的。
0: 好的，鲍罗馆长您的感受又是怎样的？
2: 我的感受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今天通过这个屏幕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现场的这种大的这个比赛这种环境，大的这个拉萨河的这个流域的这个整体这个河流就是以及周边这个环境的整治和这个可以说是青山绿水这么优美的这种环境，然后这里就是最大的一个感受呢，我们拉萨这几年的对这个生态保护生态治理的这么一个成果的一种展现，正是有了这些前期的工作和前期的一个基础以后，才有了今天我们这么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一个展演和它的一个传播和感受它的一个精神的一种机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一块的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赛程，它本身就是这个西藏近几年这个生态文化生态保护生态文明推进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那样第二个呢就是从比赛本身这个角度来讲，今天既有这个牛皮船还有这个龙舟，然后呢就是两种就是地域比较这个文特

0: 色比较鲜明的两种就是那个模式，在这个属于呢就是取得并进，然后有这么好的一个，可是整体的这个活动呢就是比赛是精彩纷呈的，然后呢这个里面也是一个是刚才这个导老师讲到的，除了西藏本地之外，其实就是四面八方有这个河北的，然后还有这个云南各地方来的这个运动健将，然后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呈现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体现出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体育的这种竞技的一个精神，然后最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们说龙舟文化，它本身就是同舟共济，这个齐头并进，然后就是这个争创的这个争先的，就是这么一种精神，在这个里面就是看到，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从文化传播和这个文化这个旅游发展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内涵，而且这个精神的内涵，我们在通过今天的这个活动，我是有了亲身的一种感受。
1: 那就是像这个奋勇争先、团结一致，我们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们的身上的这种热血沸腾。那看了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之后，有哪些瞬间是您记忆犹新的？
0: 其实每个环节、每个这个瞬间都是非常有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精彩纷呈的。然后这里面呢，就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呢，今天这个龙舟相对来讲它的影响力很大。我们说这个无论是乡村这种赛会，然后还是这国际这种赛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就是有相对来讲它的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很大。但是这个牛皮法它是一个相对来讲地域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平常的曝光率比较低，然后尤其是它作为一个传统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工具，然后把它现在就是给它赋予了一个就是一个时代的新的时代的一个内涵。然后刚才从这个从起步以齐头并进，然后迸发的那一瞬间，给我的感受就是给他赋予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一个内涵。然后呢，就是这也是这个文化传统文化发展和演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瞬间。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它是从传统到现代，然后继续演进和发展的一个态势，我们已经看到了。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从文化传承本身这个角度来讲，是最精彩的一个瞬间。
1: 那导华主任，您印象深刻的又是什么？
2: 那整个比赛中，我可能主要关注的是这个赛事的这个过程，运动员各运动队的表现。另外可能关注的是这个水上救援的这个表现。咱们今天大家都关注于这个，主要关注于竞赛。然后呢，可能是没看到周边的这个水上救援的，还有公安安保的治安保障，还有医疗团队的这个健康保障，这些是我觉得是不可磨灭的、不可忽略的一些那个保障体系的，保障这个赛事完整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瞬间的这个我直观讲的话，可能视频上主要看到的是水上救援的这几个艇，就在那个终点位置，全时段在那里高度集中注意的在保驾护航。这个是我觉得瞬间不能错过的一个。
1: 对，在前面的交流当中，你就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安全。
2: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上午呢，咱们的高原龙舟赛已经全部完赛了。看了整个比赛的过程之后，您觉得有没有达到您的预期的效果？
2: 有，是的，完全达通过这个上午的这个赛事呢，感觉到完全达到了这个预期的目标。而且这个在文化的传承、民族的团结，还有这个文体旅商的这个融合及社会宣传等多个方面、多个层面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影响。去年呢，这个赛事被国际赛事组织认定为世界最高海拔的一个龙舟赛事。这个呢，对这个提升了拉萨市的这个国际影响，也对这个西藏体育事业的国际认可。今年呢，在这上面我们提升了这个它的规模，观众呢 啊，群众的这个热情啊，从视频看到非常高涨，在前两届的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呢，得到了这个全面提升。总而言之说吧，中国西藏这个咱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这个赛事呢，作为

0: 西藏体育赛事季的这个开场活动，已经从一个单纯的体育赛事，成长为一个集体育竞技、文化传承、民族团结、文体旅商和社会宣传于一体的综合大平台。
1: 好的，因为体育呢，我们相聚在圣城拉萨，也架起了友谊的桥梁。因为文化，我们心灵相通，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观众朋友，今天上午的直播特别报道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今天下午的3:10，我们的特别节目将继续直播牛皮船赛的第二轮比赛，浓郁的民族特色赛事，期待您届时继续关注。也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0: 谢谢主持人，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小妹，小妹，贺兰，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宫。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景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妹，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徐栋，我只需要治疗枪上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好，把包拿上。 药品房在哪儿？前面。带我去，快点，去装药。我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 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边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

0: 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1: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0: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1: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0: 我不了解他吗？
1: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0: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1: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0: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2: 躺好，躺下，
0: 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1: 没用的。
0: 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可我还是打不过他们。我
1: 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响，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
0: 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 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1: 秦时月，别可怜我，
2: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
2: 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
1: 我远点儿，别可怜我。
0: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2: 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0: 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缺你，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
1: 不要杀他，不要，张翔，
2: 小花，你干什么去？
1: 张翔有危险。
2: 张翔，在哪儿？
1: 我看到他了。
2: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1: 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

0: 我要去救他，我要去救他，小花。
1: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心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0: 哎，
1: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伤那是不好了。
1: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
0: 对，
2: 你是太白金星？
0: 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着，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1: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晓，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孔云飞老弟，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以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笑>,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等等，
1: 你说的情况属实？
2: 属实。
1: 秦政武真的有危险。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政武团就由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了一条血路。
2: 秦政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1: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为什么不通知他？
1: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政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2: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1: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3: 也只能这样了。
4: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域上校秦振武。 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不是毛大人乃做的完整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2: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秦小姐，战事不小嘛。
0: 把我爹放了。
1: 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0: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

0: 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吗？
1: 十月，把枪放下。
2: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
1: 这就对了。
2: 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0: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1: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准备行动。
1: 好。

0: 上。
1: 冰龙，
0: 出来！出来！
1: 走，冰龙。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
0: 你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

0: 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1: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整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林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军机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营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怎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4: 嗯，
5: 李斌，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5: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
5: 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6: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非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4: 并且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6: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
4: 嗯，
6: 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7: 是
5: 啊。好，改得好，希望你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8: 是。
3: 哎，这个叫大葱。
5: 大葱
8: 到。
5: 山东大葱。
8: 您怎么知道？
4: 因为我叫煎饼。
5: 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
0: 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是，
3: 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明知故问，
3: 死就死了呗，留了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0: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1: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哎，
0: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0: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 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2: 哎呦，
1: 老彭，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2: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呀。
2: 这事搞好事啊！走，看看。
1: 走。哎，
2: 怎么？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1: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2: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1: 好，就这么定。
2: 走。
0: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 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 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0: 老唐，
1: 老黄，
0: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0: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0: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0: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0: 哎，
1: 走
0: 走。

0: 连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训？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义雄和九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英子，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
2: 九井君，帝国会救他们，帝国的人民会救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继承送。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

0: 这个地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
1: 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0: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它的兵力是不多的。
1: 嗯，
0: 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
1: 这太可惜了。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千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7天。
0: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 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0: 渡河地点很重要。
2: 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2: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0: 哪个地方？
1: 大柳树。
0: 跟我想的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嗯。
0: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 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来，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1: 让我去。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0: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传奇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传奇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1: 段长放心，
0: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1: 段长放心，
0: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3: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

0: 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1: 边岗局，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0: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1: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0: 怎么会是水路？
1: 边岗局，黎阳一带都是俄王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0: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1: 去吧。
2: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团长，差不多了。
4: 小齐，
2: 哟，彭团长，
4: 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的差不多了。
4: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好的。来，
4: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4: 大号，下一个排队，快！

0: 水，青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好。
0: 来，来，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的鬼子干掉。
1: 嗯。
0: 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这衣服。
3: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大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1: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这里塑造了这个星球上最年轻雄奇的山脉，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古城拉萨，紧握高原腹地，拉萨河缓缓流过，南北山矗立两侧，见证着古城的千年岁月。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南北山长期以来都是荒山秃岭，缺林少绿。让这绵延200公里的南北山绿起来，既是城市宜居的需要，更关系着高原腹地的自然生态。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西藏首个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高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挑战。

0: 这个进度上迫切的需要加快。这季节就摆在这里，黄金季节，拉萨最好的季节，3月到5月，什么时候了？时间已经过半了。我说的这个攻坚克难，首要的前提前置是坚决确保苗木这个成活率，而不是说是让你粗制滥造，盲目的把这个苗子，把这个树给我种下。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县的调度会正在进行，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0: 你拿不到到零的钱。
2: 整个我们标段的目前的难度就是，现场考察了以后啊，高差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困难。整个运输那块、刻土那块也是采用的多架无人机。
1: 五月，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入了抢种的关键时期，这是高原之上每年仅有的黄金种植季。
3: 高原啊，气候呢就说是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仅有100到120来天，对苗木生长的最适宜的时间呢就是3到5月份。
1: 胡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他跟其他100多个项目经理一样，要在3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株苗木的种植任务，这让第一次参与工程的胡周倍感焦虑。
2: 我们标段种植面积大概是4000亩，大约种的棵数是70万棵。我们这边海拔在3900以下的是乔木，大约是34万多棵，灌木35万多棵。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主要造林区域分布在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北山南侧与南山两侧，涉及拉萨与山南两市的13个县区、62个乡镇。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已经造林110多万亩，相当于10万多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但是山体造林要比平地造林难得多，加上高原上的种植期短，每家造林单位都要开足马力。
4: 目前呢，我们整个42号片区一直到39号片区1000多亩啊，我们是已经种完了。目前从武昌这边就主要就是苗的问题，现在整个标段呢总共的时间就给了我们20天时间，苗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趁早把所有的苗子全部定下来。
1: 抢种时节，除了时间紧任务重，寻找合适的树苗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2: 喂，严总，哎，你这边有没有油松二啊？1.6到1.8的那种。现在没有吗？你苗圃里面还有多少吗？啊，也没有是吧？整个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大小小有几十家的那个保障性苗圃，但是现在呢，整个种树的季节嘛，现在大家都在种树，整个那块儿呢都想着要好一点的苗子，每个苗圃都得去跑一下，联系一下。现在差6-7万棵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在胡州最终还是联系到了一家苗圃，第二天一早便可前去运苗。
1: 大总，
2: 你好。
1: 哎，这边洗苗子洗得怎么样了？
2: 快了，快了。
1: 哦，
2: 早就洗了。
1: 哦。
0: 第二天天还没亮，技术员方洪成便匆匆赶到苗圃。
2: 高总，土球都要给弄好了啊！拿尺量量，不够高的不要给人上，土球不好的不要给人上啊！装车。
0: 抢重机时间紧张，每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不过挖苗和运苗的过程却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树苗，影响成活率。就在运苗的同时，胡州和他的工友们也准备开启忙碌的一天。胡州所在的是一家福建的企业，团队成员也来自于天南海北。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工程人员来说，种植南皮不仅仅是时间紧张。
3: 哎，洗吧，他们洗完了，别排队了。
4: 好，马上。哎，玩一会儿。哎，你老婆给你买了不少化妆品哦。
3: 哼，没啥用。
4: 我们服务就是早上大包，晚上泡脚。
0: 西藏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对于外地工程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5: 十个里面可能就只有两三个能抵抗住这种高原的这种压力，嘴唇啊、鼻腔啊那些，都该出血的出血，该枯燥的枯燥。这样我就后面每天都差不多喝了十斤水这样子。
0: 南北山绿化工程汇集了200多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不少是外地企业。这些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还需要克服高原环境的种种不适，尤其是眼下抢种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5: 我们这一个月内的话要种34万多棵嘛，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必须得达到11000多棵、12000棵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俏。
6: 今天怎么这么久了？
1: 他今天装车的人少了一点。
6: 多少颗嘛这？
1: 1820颗。
6: 是吧？
1: 把车开一下。
7: 这是为什么？保持
5: 安全。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都快一点啊！
1: 司机们，看一下，36。下镜看一下。
0: 清点与检查是苗木种植前的重要环节。
6: 35。
0: 土球完整，才能保证苗木根系不受伤害。只有土球完整的苗木，才能被允许上山种植，这样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立下了高于全国验收标准的硬性指标，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85%，这对于高原山体造林来说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8: 首先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还有呢就是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呢土层薄，甚至呢有些那个山体的话没有，几乎没有土，所以这些都是跟其他省市不一样的很难点。
0: 作为地球第三极，西藏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南北山长期缺林少绿，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风沙加剧。尽管南北山绿化困难重重，但必须主动干预进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经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成活率达到了85%。而这1.25亿株苗木的背后，则是一场场跨地域、跨季节的协同作业。

0: 80个。
1: 高度80，侧枝的话有六、
0: 三、四、五根。
2: 以前没有，没有吗？
3: 陶德林是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与同事侯伟一起正在对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保障性苗圃情况进行调查。
1: 每年我们在准备下一年度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拉萨周边啊这些区域的苗圃地里面做一个摸底调查，对乡土树种的存谱量以及它的规格啊能不能适应明年上山的需求啊，这些做一个摸底。
3: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吸纳了65家企事业单位自建苗圃，作为工程的保障性苗圃，达瓦央真团队便是其中之一。
4: 这根系特别好，这个也是就是南北山今年开始推广的哦，是吧？
1: 对
4: 以前没有，没有嘛。
1: 这个树种应该是在西藏唯一的一个常绿的阔叶树种，
4: 应该是。
3: 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乡土树种，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生命正是南北山造林最理想的选择。在许多人的眼中，西藏的风光是一幅大开大合的磅礴画卷，雪山高耸入云，湖泊澄澈浩渺，草原铺展天际，荒漠纵横无垠，就在这雄奇豪迈的山水肌理之间，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物多样性密码。仅仅维管束植物种类便多达7504种。目前，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已经筛选出30余种耐寒耐旱，同时深受当地群众熟悉与喜爱的乡土树种，用于山体造林。不过，乡土树种的采集与繁育却并非易事。
4: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庞大的工程，从这个各个地区跑，然后呢筛选种子，到采集种子，到运回来以后呢处理种子，处理种子完了以后晾晒，然后精选，精选完了以后再一粒一粒的播下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3: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以来，达瓦央真团队累计提供乡土苗木10余种，总计1000多万株。然而，乡土树种的繁育过程十分漫长，有些乔木甚至需要5-6年才能移栽上山。而南北山绿化工程每年的苗木需求量大约3000万株，如此庞大的规模，要如何才能保障苗木供给呢？

0: 每年我都要过来好几次，多转一转，看哪边的树好。
1: 赵虎是一家南北山保障性苗圃的负责人，这个西北汉子扎根西藏从事绿化已经十多年，每年他都要抽出不少时间到外地考察引进树种。
0: 我跟你说，贺哥，咱们一定要按咱们的质量要求走啊，必须在五分之以上，低于五分钟你不要过起苗。你看你这个挺好的，把这个水浇上，它这个湿度也就大了，对吧？因为现在天气也热了，你把这个土球约好以后，拿这个塑料袋一定要包好。
1: 为了保障树种的成活率与生态安全，南北山绿化工程明确了调苗区域必须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同时精选了50余种引进树种。引进树种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重要工作。赵虎将新采购的苗木运回苗圃后，还要进行悉心的养护，帮助苗木度过适应期。按照工程规定，外地引进的树苗需在保障性苗圃中驯化180天。
2: 苗木跟我们人类一样，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它也有高山反应，也有要有一个适应期。
1: 在适应期里，那些因为运输损伤的苗木以及不适应的苗木都会被淘汰。经过规范驯化的苗木，成活率比直接移栽高出

35%以上，这也成为造林成功的关键保障。高原造林要想成功绝非易事，高原山体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要让荒山披绿，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生命力量，还需要为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条件。

0: 索朗斯人是西藏自治区林归院的工作人员，今天他要与同事一起对一块新的造林地进行初步调查。
1: 爹就是儿子，我们在这边嘛，这个现在落叶季就这几块单独去花钱。我都是他这个鸡这个钱这个娃这个
2: 鸡这个
1: 平地的平地的平地的。
0: 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在种植之前需要工作人员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盖度、立地条件、土壤成分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条件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的调研设计。
1: 好，我去，过去八九十六二十，对对对。我们造林地调查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是现地原生植被的一个情况，如果植被低的话，我们安排一些它的立地跟立地比较相适应的一些植被进行植苗造林。那我数了一株、两株、三株、八、九、十、十一。11左右。
0: 先调查后设计再施工，西藏的山体造林绝非挖坑种树这么简单，需要科学与科技的支撑。南北山绿化工程采用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的方法，将100多万亩山体划分为若干生态单元，每一块都会拥有专属的生态厨房。
3: 首先我们要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细致调查，同时还会准确测定这里的坡向、海拔等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规划方案的科学依据。
1: 哎，三能的能的40厘米，喂，它取一样土地的高，它这个是对的，哎呀，比这个高，
3: 土壤调查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土壤样本寄到兰州，我们合作的研究所他们会帮我们测定土壤的各种成分，只有拿到这个数据，我们才能规划种植最适宜的苗木。
0: 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林归院调查队完成了上万个样方，超过100千克土壤的采集，相当于给100多万亩山林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以便精准匹配树种与制定管护方案。除了原生植被与土壤调查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前期工作。南北山土壤极薄，干旱缺水，灌溉苗木所需的水源要从何而来？灌溉是巩固山体造林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南北山绿化工程初期以人工上山浇水为主，但效率很低。
4: 那最早我们都是一些采取人工对横浇灌，更多的还是通过一种以工代赈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但是实际我们实施过程中发现，老百姓上山的话，你上去下来就可能就需要消耗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的工作效率非常低。
0: 这一个个安装于山顶的方形箱体，便是专门为南北山绿化工程修建的高位水箱。如今为了保证造林灌溉，人们采用了高位水箱配合管道组成的智能节水灌溉系统，但这也为工程设计增加了新的挑战。
1: 以后我们的造

0: 山林方位就是这里，这个山脊，然后一直往平线走的，然后你们的高位水质差不多就是以我们的红线方位往上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吧？
1: 是的，我们的高位水质就在你们红线上面大概十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图吧。
0: 看看图，对。
1: 对，
0: 刚好
1: 、嗯、这就是我们雅江的位置，这是我们准备建瘸子口的位置。
2: 玉勇是这片造林地的水利设施负责人，今天他要与索朗次人一起对造林地高位水箱的安装条件和位置进行勘探。
1: 上去之后呢，看地形是否满足我们的高位水池的一个建设，一个坡度嘛，还有我们的地形是不是平整。高层的话，就是从我们取水口到我们的那个高位水池的话，必须满足我们整个造林的片区，覆盖不到就浇不到水。
2: 高位水箱的选址，除了要满足地势平整、可覆盖造林片区这两个条件外，还要测算出水源地的距离。
1: 到取水口了吧？
0: 到了。
1: 哎，你河里的距离有多远？
0: 1235米。
3: 1.2公里。
1: 1.2公里。
0: 对，
1: 跟那个水箱位置应该
0: 测的差不多吧？
1: 合适。
2: 面对高原山体造林的终极难题——水，工程创造性的采用了二级泵站提水的模式。南北山绿化工程会在水源处建设一处泵站，河水被抽送到山上，经过二级泵站的加压，最终到达高位水箱。每当开启灌溉阀门，高位水箱中的水便会通过密布的水管网络，利用自然重力自流灌溉。尽管提水上山的设计解决了灌溉难题，但是每一处水利设施的修建都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考验，他们需要靠自己的肩膀将无人机甚至骡马都无法搬运的发电机运到山顶。
1: 我们跟内地相比的话，设计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地形特别复杂。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一共就400多米，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爬3-4个小时。
2: 背着沉重的设备攀爬至山顶后，施工人员还要用电钻在山顶凿出水箱修建的地基。整个水利设施的修建耗时甚至超过了苗木栽种耗费的时间。截至2025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建成蓄水池1679座，提水泵站279处，铺设灌溉管线7085千米，架设高低压线路433.19千米。一座座蓄水池如大地的脉络，一条条管线似绿色的血管，将生命之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寸渴望绿意的山野。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科学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保障、多方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逐步破解高原造林的世界性难题。昔日荒芜的山体如今披上绿装，这片日益葱茏的绿意终将化作一道坚实而柔韧的生态屏障。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高原城市图景也必将照进现实。
4: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栉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5: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4: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 依托智能滴灌

0: 土壤改良，适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1: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2: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3: 就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0: 们是来自那曲市聂荣县人民法院，我们这边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渡法庭，我们用双脚丈量广袤的高原大地，把公平正义送到草原牧区的千家万户，以代代继续传承司法精神。聂荣县是牧区，所以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分散。牧区的话，住所也不是很固定，有时候会在冬季草场，有时候会在夏季草场。有的地方又信号比较差，所以找当事人呀，这些都比较困难。流动法庭是为了解决偏远群众打官司难的一个实际问题，为偏远地区设立的一个移动型的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西藏聂荣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拉措素、被告拉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流动法庭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可以开展法制宣传，也起到一个预防各类刑事犯罪或者民事纠纷这样的一个主要作用。在牧区的话，流动法庭是很常见的，然后被牧民群众也会亲切地称为司法清洗兵。
1: 山与山之间喊得硬，人与人之间看得清，特别是扛在肩上的国徽，照耀着曲折的山路和每个人心中公正执法的天平。这是一行活跃在大山深处的法院人，他们要到达对面的村庄，组成个性化办案的流动法庭。院坝里开庭，邻居们旁听，审理一案，教育一方。自从披上这身法袍，与大山结为不离不弃的远亲，朝九晚五的常规就成了朝五晚九的约定。手持法锤，胸带法徽，维护人民权益，守护一方稳定。
0: 法院的话，平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然后化解矛盾纠纷，调解民事案件，开展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起到一个居中裁判、定分指证的一个作用。通过开展系列工作，然后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天我们就你们两个这个买卖合同纠纷组织一次庭前的调解。我们基层法院各类案件的话，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就比较多。我自己接触到的这些案子当中，调解成功之后，当事人握手言和，然后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追索赡养费的老人含泪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一名法官就感到非常自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起离婚纠纷，当时夫妻双方的话没有多大的矛盾，主要就是妻子跟婆婆之间有一点矛盾，法院通过一天时间进行调解，和好如初，然后互相道歉。调解完成之后，还给我们法院工作人员献哈达表示感谢。我们办的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然后办的是别人的一个人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有这样

0: 群人，国徽悬在头上，法徽别在胸前，法袍穿在身上，法锤放在手边。奋战的地方叫法庭，工作的单位叫法院，共同的名字叫法官。庄严的法庭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唇枪舌剑，办公桌前堆满了总也处理不完的案卷，立案、送达、调解、开庭、判决、执行，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劳动，但每个环节都凝结着法官的智慧和心血。几十年如一日，用平凡的方式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自胸佩法徽的那一刻，我们便代表国家和法律；自身着法袍那时，我们就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的生命里便多了一份壮志与豪情。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就注定要与责任、奉献联系在一起。
1: 那区聂荣县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值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咱们保护条例实施以后，下一步在条例的这个指导下要怎么去开展工作，然后也是怎么去挖虫草，怎么去保护环境，这一块的话就在条例里面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2: 聂荣县法院的话，会结合法制宣传的时间节点，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法制宣传，发放宣传手册等，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普法工作是特别重要的，既能让老百姓懂法守法，也能让他们知道遇到事情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不盲目冲动，不走极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违法犯罪，同时还能拉近我们司法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的一些距离，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工作，然后信任司法工作，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让社会的风气更稳定、更和谐。
0: 选择了法官，就注定要与清贫和孤独为伴，就注定要与纷争和吵闹同行。但我们从不后悔，因为我们深知，三尺法台观社稷，一腔热血为人民，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司法使命。让我们用心血和汗水捍卫一方和谐，用一生托起公平正义的天平。
2: 聂荣这边海拔比较高，气候也比较恶劣，常年的气温都是零下几度，然后最低的话可能会达到零下27、29这样左右，常年会有下雪、刮风这样的情况，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所以对我们干警的话，身体的这个素质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份职业，我感觉这份职业是很值得的。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工作设施、工作条件这些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是从未改变的。
0: 与苍茫高原守法治之光，与平凡岗位护一方平安，以法为尺，以心为秤，我们愿做雪域高原上的法治基石，用忠诚与担当守护高原群众的岁月安稳，山河清朗。

0: 观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直播特别节目。今天下午的3点将举行牛皮船赛的第二轮比赛，我们也将对本次比赛呢进行全程的直播。今天我们演播室还邀请到了2位嘉宾和我一起来为大家讲解这次比赛，他们是自治区体育产业和设施开发管理中心主任达巴顿珠，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
0: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
2: 的。大家好。
0: 直播间，今天上午高原龙舟赛呢完赛了，区内外运动员同场竞技，在端午节的高原赛场上为大家奉献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精彩比赛。下面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比赛的精彩集锦。

0: 上午的龙舟比赛呢，已经产生出了冠亚季军，分别是云南民族大学龙舟队、湖北武汉蔡甸龙舟队以及西藏体校龙舟队。在这里向各位运动员表示祝贺，在世界屋脊赢得荣誉，挑战极限，享受比赛，这应该是每一位参赛运动员所追逐的梦想。那打靶主任，通过今天上午的这个龙舟赛，您认为我区的龙舟队和国内高水平的龙舟队还存在着怎样的差距？
1: 主持人，这个差距是明显的，但是我们也有长处。
0: 优势又是什么？
1: 对，我们的主要优点表现，第一个呢是咱们这五个龙舟队呢特别能吃苦。在短短的时间里集中训练，能够高强度底下能够完成这个赛事，是特别能吃苦的。第二个呢是他们能具备很好的战斗精神。举个例子说，咱们体校的这个龙舟队，他敢于比肩云南民族大学这样强水平的运动那个龙舟队，敢于跟他比肩竞赛，而且还能够获得这样三名的这样一个好的成绩。第三个呢是咱们这五个龙舟队呢具备特别忍耐啊。咱们举个例子，是这个起床第三级，这个龙舟队它是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他们达到第二轮的时候，我们能明显看到他们体力已经透支了，但是最后他们还每个人还拼尽全力划出每一个奖，冲过终点，他们能体现出这个特别能忍耐。第四个呢是咱们这五个队呢表现出特别团结的这样一个团队精神。第五个他们的这个优秀的特点呢是能够表现一个非常奉献的这样一个奉献精神，各个组队过来的那个各单位也好，各学生也好，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暂时的，然后那个放弃了这个学习，放弃了这个假日来参加集训，参加这个龙舟比赛，能够体现这个他们这个为了这个赛事奉献个人的这项一些利益吧。然后呢这五个队伍呢还有一个非常共性的一个特点，给人感觉就是给点阳光他们就能灿烂，有这个特点，就从这几个五支队比赛的结果和奋斗精神能体现这个。另外呢也依然存在着这个比较明显的缺点，首先是这个临时组队，这是个致命的问题啊，以后这个项目推广下去开展下去，这个肯定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要经常训练呢。
1: 是的。第二个是这个没有固定的场地器材，咱们这五个龙舟队呢是只进行了两天的集中训练和赛前这样一个热身的训练，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短板的第三个是咱们这个虽然这次是学习，就是比赛中学习，但是真正这学习和这个比赛的机会很少，所以呢从体育这个工作人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要打造这样的平台，让这些敢于奉献精神，有这个奉献精神的奋斗精神的这样的团队，给他们提供良好的这个龙舟的环境，让西藏这个中原文化传统文化龙舟扎根在西藏。
0: 也期待着选手们明年能取得优异的成绩。观众朋友，今天的比赛的场地呢是在拉萨市的滨河公园，对岸呢就是拉萨南山。近年来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深入实施，青绿逐渐铺满了山坡，绿满拉萨的愿景呢已经变成了现实。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南北山绿化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对荒山染绿过程的记录。
2: 曾经距离荒山落雁，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

0: 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后面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多多企划。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5: 南北山绿化工程带来的生态之美是我们都有深刻的感受的，这些生态成果正是能举办这样一场精彩赛事的基础。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龙舟赛一样，高原牛皮船竞渡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牛皮船舞呢，也叫做是阔姿舞，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李子会长，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高原牛皮船的发展历史，以及它的来源，以及后面的演变。
6: 好的，咱们中华民族呢是一个历史悠久、有辉煌灿烂文化和和谐共生的一个多民族的一个这个一个共同体。
5: 嗯，
6: 那么这个藏族呢，在这个里边发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贡献，也是呢，就是咱们这个56个民族呢，共同创造了咱们中华的优秀灿烂文化。体现出一个一体多元的一个特征。那么牛皮船呢，是作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它呢具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从我们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有2000年左右的这么一个历史。
5: 嗯，很久远。
6: 在过去的那个生产生活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就地取材，通过这个智慧的这个启蒙，然后呢就是创造了一个这样一个牛皮船，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载体，作为这个高原呢最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之一。
5: 嗯，
6: 包括这个对大江大河的这个摆渡，以及对这个物资的这个运输，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像布达拉宫、像罗布林卡这些重要的文物古迹的这个壁画上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痕迹，而且画面呢真的是非常的栩栩如生。
5: 嗯，
6: 应该来说是这个牛皮船跟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牛皮船的话已经进入到这个体育的这个竞赛里边，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利用有了一个成功的一个实践，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探索。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话，既可以跟这个咱们龙舟可以有一个同台竞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同时呢，龙舟文化与牛皮船文化之间有一个很好的碰撞和相互之间的一个交流，因此的话呢，这个 能够走上这样一个舞台，我感到非常的

0: 这个自豪和荣幸。
1: 嗯，拉萨市曲水县俊巴渔村呢，是牛皮船文化的发源地。如今，村里的文旅设施已提档升级，越来越多的游客去到村里体验划牛皮船、观看阔子舞。俊巴渔村的文旅产业发展也是红红火火、欣欣向荣。牛皮船已然成为了俊巴渔村展示地域特色、接待八方游客的文化名片。好的，我们现在就把现场的信号切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因为大赛啊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吧，往后面走，往后面走，哎，往后面，不要靠这个啊。
3: 我想说，小商品这个声音。

0: 队，四道是巅峰竞速队，五号是雅江勇士队。目前处于领先位置的呢是二道的二号参赛代表队喜马拉雅队。今天下午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其实温度呢是时高时低，但是呢风速是比上午的这个比赛时段的风速要大一些，所以说呢这对于咱们选手的发挥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今天下午参加牛皮船赛比赛的这20位选手呢都是来自于俊巴渔村的村民们。在现场我们也可以听到我们今天下午现场的观众也是热情高涨哈，也是用欢呼声来为我们的各位选手呐喊加油鼓劲儿。我们这次比赛的这个比赛地点呢是在拉萨的滨河公园。拉萨滨河公园是沿拉萨河北岸修建的城市生态滨水公园，依托拉萨河三号闸建设，是拉萨河谷生态廊道的核心段。那么这个拉萨滨河公园的地标呢就是我旁边的巨型莲花雕塑以及河美莲心桥了。我们的游客朋友们也可以到这两个地方去打卡拍照。其实在拉萨滨河公园哈，在冬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赤麻鸭，在我们今天比赛的现场也是有很多的海鸥在拉萨河上空翱翔，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而在我们现场解说的这个点位的对面啊，就是拉萨的南山，在我们的背面是拉萨的北山，远处我们也可以看到布达拉宫的美景。我们牛皮船组的第一组的比赛也是结束了。
1: 是的，牛皮船的第一组也已经顺利的完赛，现在运动员通过比赛终点以后向左逆时针的环绕啊，从我们的赛道外侧再次回到我们的出发点位。我们牛皮船的第二组各赛队也已经登场了，他们分别是一道勇攀高峰队，二道团结破浪队，三道青稞扬帆队，四道并肩前行队，以及五道扎西德勒队。
0: 是的，现在我们第二组的五组参赛队也已经是准备就绪了。我们今天比赛的场地呢是拉萨的滨河公园，而旁边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拉萨河啊，可以说是一河清水润古城啊，这也是可能身在拉萨的我们啊非常深切的一个体验了。近年来拉萨是开展了拉萨河段这个区段综合整治工程，在拉萨河城区的中段20公里范围之内规划建设了6个拦河闸挡水工程，形成了近20公里的绿化带，同时呢还配备了相应的滨水生态景观建设。如今拉萨河城区段的两岸一座座公园，一块块绿地随处可见，这些生态成果啊也正是我们今天能够举办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赛事的基础，可以说是我们是享受到了生态的红利。
1: 好的，我们第二组各赛队已经在我们的气田福袋码头处就位，发令汽笛鸣响，比赛开始，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组的五个赛队他们的表现是怎样的。
0: 我们牛皮船第二组的是一到六号勇攀高峰队，二到七号团结破浪队，三到八号青稞扬帆队，四到九号的并肩前行队，五到的是十号参赛代表队扎西德勒队。扎西德勒，
1: 好的，现在各赛队的选手啊在我们的牛皮船之上奋力的划桨，向着我们的终点方向行进啊。比赛的启程，运动员的奖品还是拉得比较高，目前属于一个体能比较充沛的阶段啊，他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呼吸，配合肌肉的发力，现在来到了已经途中的巡航滑的阶段。
0: 是的，今天下午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此时的这个风速其实还是挺大的哈，可能这也不太利于我们选手的发挥。
1: 对，相比于我们今天上午的比赛，我们的风力有略微的加强，但是各赛队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下进行比赛，也是相对公平的一个比赛环境。
0: 是的，而在拉萨发展这个体育赛事啊，有着非常鲜明的高原特色，这里有独特的海拔环境、开阔的自然空间、浓厚的民族文化和强烈的城市辨识度，这些啊都是为打造特色赛事品牌提供了基础。和其他的城市相比呢，虽然可能咱们拉萨不一定是追求赛事规模最大，但是特色一定是很鲜明，大家的体验也是非常难忘的。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举办的这个高原龙舟牛皮船赛，就是把我们端午龙舟传统与端午龙舟的这个传统哈、与西藏的牛皮船文化相结合起来，是非常的具有看点。而这些赛事呢，它也构成了拉萨文旅体育发展的独特的名片。在拉萨办体育赛事最大的魅力，不只是比赛在哪里举行，而是这个比赛为什么只有在这里才会如此特别呢？所以说今天的牛皮船竞技啊，正是我们拉萨这种独特优势的集中呈现，有高原、阳光、河流、民族文化和城市历史，共同赋予了拉萨的赛事不可复制的气质。
1: 好的，加油，已经来到了最后终点前的冲刺时刻啊，体能的消耗是非常的巨大的，坚持住，顶住。当我们的体能被榨干以后，我们的意志力将接管我们的身体，终点就在眼前，胜利就在眼前，你的对手还没有放弃，努力坚持。可以看出啊，我们的各位选手依然是在这个航行方向的把控上非常的精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赛道内直线完成了比赛，加油。
0: 是的，牛皮船比赛啊，对于我们运动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哈。首先呢是这个体能啊，划船我们虽然看它是用手臂在划，其实呢需要的是腰背、核心还有腿部、心肺共同发力。其次呢就是技术了，这是不容置疑的。那高原的环境又增加了比赛的难度，所以说运动员们需要适应海拔、风向以及水流的变化。那在往届的赛事中啊，我们的这些优秀的队伍往往其实它不是临时组合的，而是经过多次的磨练形成了固定的节奏，长期训练、反复磨合以及顽强意志的一个积累，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的竞速。
1: 是的，我们今天牛皮船的参赛运动员多数都来自于我们的俊巴渔村啊，我相信这些运动员对于我们的这个地势条件包括水域条件是非常熟悉也非常适应的。好的，第二组比赛啊也已经顺利完赛，各运动员通过比赛终点逆时针啊，滑向我们的比赛外围水域啊，再回到我们比赛的出发码头。好，现在我们第三组的各赛队也已经在陆续的登场了。
0: 是的，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所以说今天下午我们能够非常深切地感受到游客观众比我们上午要多太多了。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给观众啊普及一下哈，其实观看我们的牛皮船比赛呢，不能够只看是谁冲在了最前面，还要看这么几个细节。第一就是要看起航，就是我们的这个发令枪响之后呢，船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提速。那第二呢，要看它的桨频，也就是划桨是不是整齐。第三要看船姿，也就是你在划船的时候是不是保持了身体的平衡。
1: 对，我们上午也聊了，包括我们这个牛皮船其实对于航行方向的控制其实不是特别容易的啊，只是说我们今天赛场上的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像我们作为这种爱好者去体验滑的是东偏西斜的啊，走直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0: 而且我相信经过了上午，因为我们今天下午的这几支参赛队伍呢，其实上午已经比赛过一轮了啊，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 是的，上午各赛队都已经进行了第一轮的比拼，那么今天下午是第二轮的比拼，两轮竞赛成绩相加啊，综合排序将排出他们最后的名次。
0: 所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啊，不仅是要看热闹，也要看出技术含量啊。
1: 好的，现在我们牛皮船比赛的第三组各赛队运动员也已经陆续登场了，他们分别是一到11号船珠穆朗玛队，2到12号 日光青城队，3-13号圣城之歌队，4-14号时代奋起队，以及5-15号牛皮勇士队。让我们期待一下这五支队伍的表现。
0: 刚才颜亮也说哈，其实划牛皮船的难度相较于划龙舟，它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其实牛皮船它最初啊，它只是实用的一种交通工具，用于渡河、运输货物和运输人员。那随着桥梁、公路以及现代交通的发展呢，它的日常使用也是其实是逐渐在减少。那我们举办这个高原龙舟牛皮船赛，就在于让牛皮船从我们生活工具转化为体育器材、文化符号以及旅游资源。
1: 好的，发令汽笛鸣响，第三组的比赛也已经开始了。啊，画面的镜头是我们的起点位置啊。发令枪响，比赛的启程，运动员们的体能还是非常的充沛。他们在我们的拉萨河之上力桨破浪，勇往直前。岸边的观众朋友，把你们的掌声、尖叫声送给他们好吗？好，经过比赛的启程，来到了途中华，可以看到目前略微领先的，应该是刚才我们给到镜头的12号的赛队啊，11号的赛队，我们的珠穆朗玛队。
0: 在波光的映射下呀，拉萨河也是别具特色。拉萨河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也是一条连接着历史、生活以及生态和城市发展的文化轴线。那在今天的拉萨河两岸呢，已经成为了咱们市民休闲、游客观光以及体育健身的重要的场所。
1: 好的，比赛已经接近半程，体能的消耗也非常巨大啊，我们需要调整好呼吸，配合肌肉的发力，找到属于自己的最舒适的一个划桨的节奏。目前处于相对领先的是我们的12号日光青城队以及15号牛皮勇士队。好的，加油！另外三支队伍也在奋起直追。
0: 以赛巨人，以赛星旅，以赛传闻，以赛簇荣。一条牛皮船划过水面，带出的不只是浪花，也是一座城市面向世界的邀请。通过我们这项赛事呢，观众朋友也是能够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拉萨，它有着深厚的历史，也有着现代的活力，有美丽的风
1: 的运动员啊，来旅行的朋友，也希望你们能够有朝一日登上我们的牛皮船，来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和乐趣。
0: 是的，那么近年来呢，我们这个西藏高原龙舟赛、牛皮船赛也逐步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赛事品牌，展示了我们牛皮船的文化。那在往届的活动当中啊，通常会结合我们端午节点来举办，吸引来自不同地市啊、不同行业、不同的这个城市的朋友们来参赛，也配合着各种文艺演出、民族体验。端午当天的一场比赛，虽然它只是端午当天的一场比赛，但是呢。

0: 它带动了城市的活力，也展示了西藏的形象，促进全民健身。
1: 好的，我们后面的三支队伍，11号、13号、14号也即将完成比赛的冲线，加油啊！最后冲线的荣耀时刻，坚持住，顶住，终点近在咫尺，胜利就在眼前，加油！好的，没有问题啊！五支参赛队伍均已顺利通过比赛的终点。
0: 是的，我们第三组的五支参赛代表队也已经顺利完赛，接下来是我们牛皮船组的第四组参赛代表队，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了。一道的是16号格桑竞渡队，二道是17号勇往直前队，三道是18号奔跑吧羚羊队，四道是19号藏地非洲队，五道是20号同舟共济队，加油各位！
1: 好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下午以及我们整场比赛的最后一组啊，让我们期待一下各赛队的良好发挥和精彩表现。
0: 今天的比赛呢，其实只是我们西藏体育赛事季的其中的一项哈。我们6月到9月呢，是整个体育赛事季，也有很多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也请大家关注。
1: 好的，马上就要发枪了。发令汽笛鸣响，比赛开始。好的，最后的一场比赛，我们的所有的运动员拿出你们最强的综合实力，放手一搏吧。
0: 也请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为我们这最后的几支参赛队加油鼓劲。我们现在的赛场呢，也是一个开放的高原吉日会客厅，虽然河面上是竞渡，但是岸边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城市里是旅游，网络上是传播。我们也让端午节成为了认识西藏、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的重要窗口。
1: 好的，通过导播画面，目前处于领先的应该是我们的二道17号赛队勇往直前队，真的是符合自己取的这个队名啊，一往无前，勇往直前。好，其他四支队伍基本上处于一个齐头并进的态势啊，所以比赛的悬念我估计会保留到比赛终点前冲线的最后一刻。好的，加油，顶住，划出属于自己的节奏。现在我们的比赛分为三个梯队啊，我们的17号勇往直前队一马当先啊，另外的三个队伍属于齐头并进的一个态势。
0: 是的，今天下午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以及游客呢比上午要是多一些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在现场的朋友们一定要遵守秩序，不要靠近危险的水域，不进入管控区域。
1: 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的牛皮船上的运动员已经是起身了，站立的进行一个划桨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冲刺以后，又再次来到坐姿啊。我们可以允许我们的坐姿和跪姿来回的切换进行调整。好的，加油！比赛终点就在眼前了。我们的17号赛队勇往直前队，加油！18号赛队奔跑吧羚羊，16号赛队格桑竞渡，加油！20号的同舟共济队也还在追赶。19号的藏地非洲也不甘示弱。好的，终点就在眼前，胜利就在眼前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跟对手的比拼，也是和自己的较量以及对话。划过比赛的终点，我们就是自己的冠军。加油，坚持住！好，20号同舟共济队也已经顺利完赛，19号藏地非洲加油！ 这个奖品

0: 已经加不上去了啊，看来体能的消耗是非常的巨大，坚持住。
1: 顺利完赛。
0: 好的，没有问题，本组的五支队伍也已经顺利的通过比赛的终点，顺利完赛。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2026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暨活动，我们今天的比赛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对于我们现场的观众来说呀，可能这只是一场比赛，但是对于我们拉萨这个城市来说，是展示开放活力的平台。而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啊，这是一次年轻化的传播。对于西藏体育来说，是推动全民健身和特色赛事发展的重要抓手。我们都说端午年年过，龙舟年年赛，但是高原牛皮船让这个古老的节日拥有了独特的西藏表达。愿每一次积水前行都划出团结、健康、奋进的新航程。
0: 好的，我们也请已经完赛的各赛队上岸之后稍事休息，尽快的来到我们主会场的位置，稍后我们将会进行牛皮船比赛项目的颁奖仪式。同时，让我们再次感谢本次比赛的指导单位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龙舟协会，感谢主办单位西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人民政府，感谢承办单位西藏自治区体育产业和设施开发管理中心、拉萨市委宣传部、拉萨市体育局、城关区人民政府，感谢协办单位西藏自治区商务厅、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西藏自治区社会和民族传统体育指导管理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再次对以上所有的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0: 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直播特别节目。刚才的比赛非常精彩，不仅高度还原了这个高原的特色，而且选手们的竞技状态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既有竞技体育的紧张刺激，又极具观赏性，让人呢大饱眼福。那大巴主任，看完了比赛，此时此刻您心情是怎样的？
1: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看到咱们那个曲水县井坝村的渔民们，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竞技体育的培训，但是他们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中，表现出这个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个精神，去拼搏逐浪啊，往前冲，这个镜头呢，让我感受非常深刻。在这里呢，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谢谢。
0: 一次会上，从文化的角度，您在比赛当中看到了哪些藏民族文化的展示呢？
2: 好的，通过观看咱们这个高原龙舟牛皮船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以后呢，我感觉到这个整个的这个面貌，有一个就是激流勇进，

0: 然后呢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个气概，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彰显。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作为龙舟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项目，需要有一个协作，还有一个分工，这个呢也体现出了这个龙舟的一个特色。而咱们的牛皮船呢，它是一个单个的一个
1: 单兵作战，
0: 单兵作战。
1: 嗯，
0: 那么单兵作战的话，可能需要一些它的这个体力，还有耐力，还有定力，甚至还有一些技术和技巧方面的一些内容。
1: 是的，
0: 这里边又体现出了一个个体对这个群体的一个贡献的一个支撑作用，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彰显。那么咱们这个龙舟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共同奋进的这样的一首文化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层面，得到了中华文化这个所展现出来的丰富的这个民俗的这个文化的内涵，也展现出了咱们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些精神符号啊，得到了一些体现。
1: 嗯，
0: 那么观看龙舟赛，有对我们来说有一种非常刺激的感觉，也有一种亢奋的感觉，为他们摇旗呐喊是有感而发，是自然生成。对，而对这个牛皮船来说的话，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观赏性的这个方面的东西。那么这个里边又看到很多这个没有受过训练，但是有章法啊，但是有看到一个整个的这个赛事进展如此之顺利，我们感觉到这个牛皮船的这个它的一个独特的这个一个方面。在过去来讲的话，牛皮船是一个交通工具，随着咱们这个西藏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这个快速的发展，我们是遇水架桥，逢山开路，这样的话牛皮船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个历史的舞台。但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珍视它的存在，因此的话呢，我们把它融入到旅游这个产业里面来，作为一种体育项目，展现出来，是可以说是就是说这个它的活化的利用以及它的永续的传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对此呢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荣幸。那么西藏除了牛皮船以外，还有一种就是木质的这个马头船，形似呢，跟咱们的龙舟也很接近，虽然它的这个它是宽体的，龙舟是个细条的那种东西。如果下一步有可能的话，把这个可以再进行一次发掘，对它进行一些技术改良，它也可以实现团队作战的这种跟龙舟一样的一个比赛的话，这样的话呢，就是文化的多样性能够得到一些体现和呈现给观众们。总的来说的话，这个既看到一个激情和速度，又看到一个赏心悦目的这样的一个美景，总体感觉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就感觉到咱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这个里通过这次这个体育这个比赛和对文化的赋能，也感觉到我们这个各民族之间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有了更多的载体，来实现咱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方法啊，大概就这个情况。
1: 好，谢谢你司会长的精彩的分享。本次的比赛虽然已经落下了帷幕，但依托赛事流量优势，拉萨滨河公园还设置了专属展销区域，集中展示展销农特产品、文旅文创产品、高原特色美食等优质业态，切实将赛事人气、节庆流量转化为实体的消费增量。那大巴主任，请问现场在滨河公园有端午节的其他的哪些活动呢？为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精心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这个端午主题游园体验的那个场景，结合这个非遗的体验，民俗的互动、文明的实践，志愿服务等多个功能区域，创新这个推出打卡集章的模式，来那个让群众呢可领取这个游园打卡的地图，通过参与各类那个体验活动项目，集章的兑礼，还可以获得一些礼品。有效地提升这个群众的参与感 和这个获得感。
1: 嗯。
2: 啊，六月二十日当天呢，还开设这个民族传统体育的体验，比如说龙舟啊、牛皮船呀、响箭呀、打牛角啊，这些都可以现场体验的这些传统体育活动。
1: 嗯。这么丰富多彩的活动，所以呢，在端午假期里，大家不妨走出家门，一起去感受体育与文化的魅力。我们刚刚收到前方的消息，本次龙舟赛比赛结果呢已经出来了，分别获得了牛皮船赛冠亚季军的队伍是勇往直前队、奔跑吧羚羊以及日光倾城，让我们祝贺获奖选手，也感谢所有参赛队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比赛。经过今天一天的激情与速度，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让我们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一起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观众朋友，今天的直播特别报道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谢谢
1: 观众朋友，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西藏那曲热布夏古山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四年前，索嘎在拉萨北山承包了3000多亩荒山，开始种树。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聚集在紫玛神树前，为即将远行的家人祈福。
1: 我让你吐槽了，我们个高跟头，到我让你吐槽了，路上的工作人员。
0: 这次要与索嘎同行的还有当地姑娘罗曾，她曾就读于湖南一所大学的园林专业，毕业后便参与到索嘎在拉萨的绿化工作。种植季即将到来，索嘎与罗曾再次出发前往拉萨。让拉萨的山绿起来是索嘎在童年时就有的梦想。
2: 他们给大拉萨给批判一道是现在是乌拉，现在买到的都是乌拉，对不对？拉萨的大学我修是几多地方给拉萨什么啥的是那对我们中小班的地给大把都不是。
0: 索嘎的老家拉朵塘村位于那曲、昌都与林芝的交界。这个被群山合围的绿色秘境，雨露丰沛，草木葱茏。像拉朵塘村这样如诗似画的绿洲景致，在藏东地区并不罕见。然而，拉萨这座千年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并没有拉朵塘村那样湿润的气候，繁茂的植被横卧于城市两侧的南北山更是荒山秃岭，林木寥寥。
3: 喂，干了干了，说忘不得啊。你坐这坐，那再用
4: 我等哪子等哪子
3: 不能意啊。中间一呢等你日干了呀，这干了，对那从马他就证明个人嘛，嘛通常没得事，马上嘛就嘛就嘛全部都是开些单，没事钱都没得事。
0: 索嘎负责的是南北山工程中最艰难的造林区域之一。
3: 我先上去哦，来来来，我这里好，我到家就去那边去搞的，走走来点的，那么听我爸爸把农务组多少了，你给他的。
0: 索嘎负责的3000多亩造林地。位于北山，跟南北山大部分造林区域不同，这里是典型的风化岩区域。所谓风化岩，就是这些历经万千寒暑风化的山石，它们质地破碎松散，同时也难以涵养水分与养分。
2: 拉萨比呢，得了巴萨做的巴萨，多久没呢？三米呢？这三米多米，巴萨那么做的。
0: 风化岩造林区在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占比很小，但却非常重要。这里几乎正对布达拉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身后，长期缺林少绿，恰似背景中一块不协调的空白，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遗憾。
5: 这个区域呢是非常特殊和典型的一个区域，关键是它的这个点位特别重要，是拉萨的重要的一个生态点位。所以说呢，对局部一些区域的话呢，开展了在这种风景岩上的造林的一些试点。
0: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北山风化岩区域在生态修复的同时，也要兼顾景观绿化。

0: 化的作用。因此，这里的栽种苗木以湿生灌木为主，同时种植部分景观树种，让古城拉萨的天然背景真正绿起来，这也是索嘎一直以来的心愿。在风化岩上造林，是南北山绿化中最硬核的技术挑战之一。风化岩虽然质地松散，但还是需要用电钻来挖凿树坑。工程人员需要用电钻挖凿深度不少于80厘米、宽度大约70厘米的树坑，这比一般的泥土上挖坑种树要难得多。
1: 现在三甲人呢，你们在这了，北京人没在这给工农，工农做工呢，你晓得送去，把路做土坡的是。我现在呢了，没算给在老个主机主队，老个主机主来嘛，等你觉得讲我做土坡的是的，做土了嘛，做土么的是。第一站呢，老个主队，没算给你们在那个被工作在。
0: 挖好树坑后，还要在坑内添加刻土。所谓刻土，就是这些人工运输来的非本地原生土壤。这些经过科学配比的刻土，不仅要满足植物对肥力的要求，还要添加保水剂来应对高原干旱的环境。风化岩区域的造林，通过挖大坑栽小苗、填充刻土、固根保水等方法，让苗木的成活率大幅提升。除了苗木难成活，运输也是风化岩区域的一个难题。
2: 现在你从这里在这边走，
3: 在这边。
2: 现在是的，要多少斤？要嘛？
3: 应该很少。
2: 对呀，这。
0: 最初，南北山绿化工程一般采用人背马驮的方式将树苗运往山上。高原之上的高山，每一步攀爬都是对身体与意志力的考验。而风化岩区域更是因为石质松散，容易打滑，导致运输效率极低。后来，工程人员开始修建轨道和索道来提升工程效率，但是这两种运输方式不但成本高，有些地形并不适合。如今，无人机运输渐渐普及。
2: 我们都给你放的那个热机是，电的那个为嘛就是，放的那个热机。
0: 通过无人机运送苗木和刻土，一般来回仅需要5-6分钟，一天算下来，一台无人机就可以完成8至14匹骡马的工作量。
4: 我们高原植绿原本就难，高原上的山体造林就更难了。无人机算是帮上了大忙，让我们的运输效率提升了好多。
0: 技术的进步让风化岩上种树成为了可能。当这些树苗渐渐长大，布达拉宫身后的山峦也将会披上一抹翠绿。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并不仅仅是风化岩造林，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张刚红，协荣5号标段的总负责人，他所负责的标段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另一类难题。
5: 自然，上面撒的种子咋样？
6: 上面情况是不怎么理想。
5: 那啥情况？
6: 上面，
0: 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标段属于沙化治理区域。无论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性，还是治理难度，都非常之大。放眼全球，中国治沙的成绩耀眼夺目。从三倍防护林的生态屏障，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合拢，从

0: 坎巴荒原变临海的生态奇迹，到毛乌素库布齐沙漠的绿色涅槃，中国在实践中积累了独特的治沙智慧，交出了一份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答卷。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西藏是天空湛蓝、湖水澄澈的净土，是万物共生、和谐栖息的生命家园，与漫漫黄沙似乎并无关联。然而，荒漠化防治早已成为西藏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防沙治沙意义更加重大。然而，这里的山体沙化治理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挑战。
1: 跟其他省市内蒙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多，我们的沙是在山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坡很陡。那里好多沙漠都在陆地上，不在山上，至少是平缓的。
0: 山高坡陡是南北山沙化治理的难点。张刚红负责的协荣五号片区坡度甚至超过了50度，加上沙体松散没有附着力，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1: 上面要是治沙的话，就难度在哪里呢？我们人上去一步的话，下来滑下来2步了，所以很吃力。
0: 南北山沙化山坡有着特殊的成因。南北山紧邻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这里经常会刮起大风，大风卷积着河滩上的细沙一路上扬，当风沙遇到南北山的阻挡，沙子便会落在山坡之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如今的模样。如此陡峭的沙坡不但攀爬艰难，种植和养护更加困难。
2: 我们这个位置呢，你看在雅江和拉萨河谷交界之处，风非常大，假如一刮大风的话，上面的这个沙子就往下就直接就流下来了。人员上去在浇灌过程还有检查苗木的生长过程，人走动的时候，这个会导致流沙，会把很多的树苗就掩盖。
0: 超过50度的山坡增加了沙子流动的可能性，遇到大风或者人员上山的扰动，都会导致沙子流动掩埋下方植被，或者增加了根系上方土层厚度，导致浇水时水分无法渗透到根系。
2: 这一片区啊，至少10%榆树死了。小油松成活率不高啊。现在这块就难度大得很。现在我们这个一直在琢磨，看怎么能固沙。
3: 沙化治理啊，对我们来说目前仍是一道难于逾越和攻克的一个难题。我们尝试了用了多种采用了多种方式方法，我们需要更大的下更大的功夫和力气来攻克掉。
0: 对于山体沙化治理，西藏早有尝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传统通过草方格固沙等手段，在50度以上的陡坡上根本无法起效，稍有雨打风吹等扰动便会滑落。这样的难题给张刚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更好的固沙治沙的方法，张刚红翻阅了大量资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启发。除此之外，张刚红还会到沙化治理成功的地方实地考察学习。这次他要去的是中国治沙的典型毛乌素沙地。毛乌素沙地位于陕西宁夏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曾经被称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这里便开始了防沙治沙。如今，这里已经得到了有效治理。张刚红要前往的毛乌素沙地治理区域，位于陕西榆林定边县。 这里也离张刚红的老家不远。
2: 我的老家就在咱们陕西渭南市，我是2006年去的西藏拉萨，到现在已经19年了，也很少回来。这次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回到陕西，去咱们榆林靖边毛乌素治沙区域，向我们这个石光银老先生学习一下治沙经验。他也是我们全国治沙。

0: 形成，就是这些常年的这个防洒把这个带过去，留在这个山沟里。
1: 留在山沟里。
2: 徐光银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带领村民开始治沙，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沙变成了绿洲。
0: 水现在是问题解决，
1: 对水的问题解决就很可好。
0: 对水问题解决，但是现在啊，它这个沙丘从照片上看，这个坡度不是很大，实际上，到现场
1: 坡度很大，
0: 坡度非常大。
1: 我咱们自然条件也相当恶劣，又缺氧，又那了山高，那更难操。
2: 茅屋素沙地的治理曾经也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绿洲。
1: 你看，你把那两个东西吃吃了，马奶奶。
0: 这个，哦，这个，这个可以吃。
1: 你看你那，你吃相当好吧？你给这，
3: 就是。
0: 哎呦，还挣钱的。
2: 时光银带着张刚红来到当年风沙最厉害的狼窝沙，
0: 能长青苔的这个土壤，这种粮钱啊都没
1: 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把地下就是地下沙子了。
0: 过去的茅屋素啊是不毛之地，荒沙啊满天飞啊，这次一来啊，这个变化太大了。
2: 这次考察给了张刚红极大的震撼。但是时光银的治沙经验却无法照搬，西藏必须要找到因地制宜的治沙方案，但是这次考察依然给了张刚红很多启发与鼓舞，尤其是在树种的选择上要多做尝试。
0: 像宁桥我基本上在拉萨没有听过，还有现在今天石老讲的苏松槐也在沙地里也表现非常好，我后续呢，我想把这两种，还有朋友介绍的绿洲一号，都拿到我们拉萨的这个沙地作为尝试。
2: 张刚红所说的绿洲一号，是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团队培育的菌草品种。几年前，藏族姑娘德庆将绿洲一号引进西藏，并在日喀则沙化区域试种成功。张刚红经朋友介绍找到了德庆。
4: 我们是2018年开始引进这个绿洲一号，它的话也有经济价值，就是说长到一定高度它就可以那个收割当牧草。是
0: 成功案例有没有？
4: 有。
0: 在哪里？
4: 在日喀则机场高速沿线，还有雅江流域往萨嘎仲巴方向有。
2: 绿洲一号菌草曾经在河南兰考黄河湾沙地、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的沙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在西藏仲巴等地的成功种植也证明了绿洲一号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然而这种菌草能否在山高坡陡的山体沙化区域同样种植成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是张刚红还是决定小范围试种一下。
0: 把那个拿一个，把它这个东西栽到那个地方行不行？就是那个石头那个角那个位置，容易流沙的地方，把这个绿洲一号多种一点。绿洲一号它属于菌草类的，据我所了解，在日喀则已经实验3到5年左右，而且长势非常好。具体在山体的沙丘上它长势怎么样，现在还是个问号。看，把它这个之前剪的上面有3公分，就这样子盖住就行了。
2: 尽管绿洲一号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张刚红之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许多尝试已经看到了希望。
0: 在新疆甘肃看人家在那个沙地里面种那个麦子和燕麦撒的油菜呀，还有那木须，在我们这些适宜沙地的种子里面掺一些这些种子，不知道行不行。
5: 这些都是浅根性的，对固沙的话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改善的话可以跟他们混播可以。
2: 左朗旺对于曾经是西藏

0: 林草局的干部，从事了一辈子绿化工作，退休后成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技术指导。为了让沙化山体披上绿装，张刚红尝试了十几种苗木，希望找到最优解。
1: 这有两种啊，一是榆树，一是花瓣，这两个。我们先挖一个，看看它根究竟是多长啊。
2: 好嘞，哎呦，这个根还
1: 长，你看。
2: 哎呦，这个特别长，哎呦，这稍微挖断了一点。让我看，
1: 来，
2: 这个有20公分了，现在。哎呦，看到这个，这一个月长这么多，这都信心十足。
3: 你看根的话，你看这个比例，地上和地下的话，那根长多了。你看我们比一下，就20多公分了。
1: 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是在沙地里面，如果长成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迹象。先不忙于长那个地上的，先忙于长地下就做根了。
2: 对，
1: 这样的话就你看侧根也很多了。长得越长嘛，下面是伤情越好。
2: 对，
1: 这样呢对它来说的话就保证它的水分的吸收嘛。
2: 对，
1: 将来的话几年以后就根系是比较发达的，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固定这个沙子，所以根系越发达对固沙也是有利的。
2: 它这一块长到7月底到8月初，它就停止生长。
1: 对，慢慢
2: 停止生长了以后，它根系还在动，还在吸收营养。
1: 对，
2: 它这一块主干的话，应该会长粗一点吧？还是木质化会更好一些吧？还会
1: 可能粗不到哪里去，可能进一步就木质化了，就变硬了。
2: 对，
1: 但变硬的话，就是可以有利于越冬了。
0: 在重重困难面前，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人欣慰。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沙化山体治理的方法，部分区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山体沙化治理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需要工程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尝试，而这背后是人与自然的持续角力，是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攀爬，更是无数次气馁与决心、失落与毅力的鏖战。而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这里的每棵树都将成为生命中难忘的坐标。
2: 再过10几年、20年，我带着朋友、带着子孙，都很激动的，或者很骄傲的、很自信的讲，这是我做的。
0: 南北山上点点新绿正在萌芽，从方法岩上的凿坑引绿，到流沙坡上的艰难固土，每一株幼苗的扎根都是汗水与智慧浇灌的奇迹。当布达拉宫身后的空白填满绿意，当沙坡之上的草木萌发新生，每一次攀爬，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这世界屋脊之上写下的绿色史诗。这绿色终将铺展成为高原最壮丽的底色。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拉萨河的水来画在我们的画卷上。
1: 画家唐天元的画板上藏着西藏南北山最生动的变迁，曾经主导画面的苍黄与灰褐正被层层叠叠的绿色浸染铺展。
0: 这个地方原来呢确实是一点的这种大树都没有，哎，完全是荒滩，经过了十多年的变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大树参天。
1: 画纸上树木的轮廓愈发繁密，这么景致正是这片土地褪去荒芜焕发生机后的真实模样。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作为世界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城市周边造林工程，近五年的不懈耕耘让拉萨河谷从风沙侵扰的荒滩逐步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这场跨越极限的绿色征程正以可见的速度改写着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
2: 今年现在成活率怎么样呀？
3: 基本上就在85%以上，就90%。
1: 姚小岩，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为南北山绿化工程验收把关，为超过1.25亿株苗木精准打分。
2: 我们要打一个大概1亩左右的样方，
3: 对，
2: 差不多就是边长26左右的一个正方形，
3: 对。
1: 验收标准精准到厘米，每一株苗木的株距、行距、刻土深度都要逐一测量核验，一丝偏差就可能让苗木在贫瘠的岩土中难以扎根。这份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只为了守住一个核心目标，85%以上的成活率。
2: 然后我们数一下现在打的样方里面的总株数啊。
4: 九树129，
5: 结15个，
2: 单线15个。测一下这个株距，然后再测一下这个行距。
1: 85%不仅是我国常规造林的合格线，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必须守住的绿色生命线。正如自治区所强调的，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如今工程进入5年验收期节点，姚小岩和团队走遍不同坡向、海拔，用全域排查、逐点核验的精准数据，为这庞大数量的苗木筑牢存活根基。
2: 一个样方合格不代表一整个片区合格，根据不同的阳面、阴面，然后立地条件不一样，来检查它种的树种是否合适。
1: 严苛的验收只是守住成活率的第一道关口，在高海拔、低含氧、强蒸发的极端环境下，种得下更要活得久。确保成活率的关键藏在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管护中。扎西曾是一名货车司机，2021年他转型成为这片山林的养护员，一守就是5年。
3: 以前是垃圾场，那垃圾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再把都是绿的，我喜欢在这里。
1: 这份情感融入了他对每株苗木的关心中，每株苗木的栽种年份、生长状况他都熟稔于心。
3: 这23年种的时候有这么高 小树苗，现在长得这样心里高兴，长得高兴。这个不修的话不存在水嘛，不存在水的话浇水没用，那个这个旱死了。
1: 高原上水分蒸发速度极快，树坑围岸的完好与否直接影响苗木能否扎根成活。 这片2000多亩的林地，由扎西和另外

0: 九名队友共同管护，修正围堰便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仅一个上午，扎西就能修复近百个树坑。
1: 干了也是人才，就写了写。这人可多奇妙的事，是什么？满堂记录的。
0: 为了确保管护的及时与持续，扎西和队友们干脆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与这片山林日夜相伴。如今，像扎西这样的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管护员已经有6000多名，他们分散驻守在已完成的110多万亩林地间，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双手守护绿色。人力守护筑牢基础，而要让万亩山林实现高效、精准、可持续管护，还需要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人与科技同频共振，才能真正破解高海拔造林活下来、长得好的难题。操控无人机的姑娘叫卓玛，3年前她还是一个对无人机一窍不通的新手。如今她已成为当地首个农业无人机女飞手，她正通过无人机为群山绘制一张精准的健康体检报告。这份数据成为护林员的千里眼，能快速识别死苗、驱苗区域，为后续补栽锚定精准坐标。
2: 存活率高一点，你看越红就代表存活率越高。
3: 对对，这大部分红的，你这一介绍我就知道，我这树成活率应该很好，怎么看这上红色？一般咱们理解这红色可能有问题。
2: 对，一般都是。
0: 这张图谱改变了传统管理模式。过去评估山林需要数十名护林员，耗时数周上山排查，得出的数据粗糙滞后。如今，无人机仅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对整片区域的精准扫描，将85%以上成活率目标转化为可精准分析的微观数据。
2: 通过自己先去项目上面进行数据的采集，后续再通过测绘的结果制定方案，成就感还是挺强的。不管你是测绘还是调运，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力成本。
4: 我现在给您把那个面积给投出来了。
2: 对，您看这一区就是挺密集的嘛。
3: 嗯，
2: 这边缺一点，这边缺一点。
3: 哎，你们这速度快啊！我想着这还有好几千，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卓玛传回的航拍数据，连同专用设备同步采集的各类监测信息，最终一同汇入指挥中心的智慧屏幕上。整片山林的状态一目了然，高原养护从经验判断迈入了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5: 尽可能的去减少人的工作量，尽可能的去发挥我们物联网以及我们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这些方面的一些优势，能够实现我们设备以及我们整个绿化工程区的一个情况的自动监测。
0: 科技为山林精准体检，更要为苗木精准施治。从空中诊断到云端作业，一套完整的科技管护链条正在高原形成。
6: 今天起这么早去打药，你习惯吗？栏目
7: 挺激动的，调运跟植保就是打药哪个简单一点？
6: 调运要简单一些。打药的话它涉及到一个山体，一个那个起伏不平，因为南北山的话主要就是山体嘛。一个打药。
0: 此时拉姆正带着他的空中部队整装出发。
8: 指针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0: 拉姆是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的科班生，主动回到家乡投身绿化事业。他操作的大型农业植保无人机能依据卓玛传回的体检报告，精准锁定需要干预区域，靶向施药。
3: 可能是30分钟，半天时间。 咱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完成的。
7: 对。
0: 放在两年前，这里还沿用传统作业模式，工人需要背着20多千克的药箱，在陡峭的山坡上拖拽上百米长的管线奔波，一组人一整天仅能处理10几亩地。而现在无人机几小时即可高质量完成整片区域的食药。从卓玛的天空诊断到拉姆的云端打药，越来越多掌握技术的年轻人投身南北山绿化，一支百余人的无人机应用队伍逐步成长，无人机技术也从2年前的初步尝试发展为提升山林管护效能的重要工具。
9: 你叫拉萨阿姨婆姨
0: 精准诊断，精准施治之外，守住成活率的最后一环是不放过任何一株弱苗、死苗。在拉姆开展无人机施药作业的同时，另一片造林地里，米九正和项目经理马大武循着无人机标注的点位开启了寻找死苗的排查工作。
10: 抓紧这两天刚好季节也可以，
9: 对，
10: 天气也好嘛，
9: 该补补嘛是吧、
10: 该补的都补一下。
9: 可以可以，
10: 今天这个任务有点重了。
0: 米九来自山南市贡嘎县，从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扎根于此，他熟悉这里一草一木。作为护林队长，他牵头负责组织死苗排查工作，眼下近100名工人分成几十组，每组均需2人协同配合，在1500亩的林地上一寸寸核查。
10: 老大，这个你要拉我一把，要不然上不去了。
9: 好好好，好。你看嘛，就那个山上栽的那个不容易吧，我们好树倒掉了，倒的厉害。你看这里面果子也那些多嘛，
10: 果子太多了。
9: 对，那你帮我那个找一个绳子吧，
10: 拿这个把这个
9: 把这个倒下来了，
10: 绑一下。
0: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苗木存活面临干旱、冻害、野生动物啃食等多重挑战。米九和队员们需要仔细辨认每一株苗木的存活状态，记录死苗位置与原因，为后续补栽提供依据。
9: 对对，这里有一个，
10: 上面干了，
9: 对，下面都糊了，
10: 下面糊的，
9: 对，下面你
10: 到时候把这个从下面那里锯了嘛？
9: 对对对，
10: 锯了嘛？
9: 对，
10: 锯了它这个还是能长起来的。
9: 对，
10: 行行行，把这个都锯一下，到时候
9: 锯一下。
10: 哪个片区的？
9: 没多少次数。
0: 这份排查工作既考验眼力，也依赖脚力。为了维持85%以上的整体成活率，每年都需要大量补栽。米九所在的队伍每年要在这样的陡坡上补种超过6000株苗木，累计行走里程超过1000千米。
9: 也是那个红子梅，果子也都熟了，你看，
10: 红了，红红的这个。
9: 对对对，红了就甜甜的，吃的也好得很哦。四面木，山杏。巨白，我今天刚个新去去刚新开张，搁这刚有名的，这个刚个别统计介绍，刚找到接了几十份工作。
0: 几天后，补栽工作开始。根据排查结果，这次需要补栽98株苗木。在坡度近50度的风化岩坡上，队员们每一步都要与陡峭山石和坚硬岩土较劲。为新苗木争取生存空间。
9: 60-70多个人嘛，是吧？都一起唱歌呀，干在一起的话，我们累的感觉就没了。这山上都累的呀，就特别感觉呀，就是圣地拉萨的唱歌喜欢就是这个。
0: 近5年来， 米酒和团队捕杀的数目已超过

0: 三万株。每一次在陡坡上的躬身栽种，每一次与极端环境的无声较量，都是向着85%以上成活率这个目标迈出的具体一步。从验收把关到人力坚守，从科技赋能到补栽补种，一切为了这片绿。绿色在悄然改变山峦的底色，也在不经意间重塑着山脚下人们的生活。
1: 那一簇无比长长独步和这三千
2: 这是他这里说是那住
0: 家住北山山脚下的农牧民尼玛次人，如今多了一种寡妇工人的身份。南北山绿化工程在修复生态的同时，还会兼顾民生，采取就近用工的原则，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2: 俺在南北山的两个用工，他搞了交了几个用工，俺我爹也要不动。
0: 和尼玛次人一样，许多农牧民主动参与到造林巡护工作中，获得收益。
3: 有了他的工资，俺的不女有了，新工资让他找俺来回来了，那老在那皮菜说了。
0: 工程累计提供劳务用工990万人次。带动增收32亿余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2: 你好，来，第一杯。
4: 多少钱？
5: 女婿有个工作期计划，说六十年，中专他毕业，女年间已经干苦六期，找来都有谁。
0: 工程不仅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守护改善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牧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牧草日渐丰美，牛羊长势茁壮。这份触手可及的生态红利融入农牧民的日常生活，也为85%以上的成活率筑牢了最广泛的社会根基。民生有了保障，生态才有了根基。当人与山林和谐共生，山间植物种类日渐丰富，曾经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种群不断扩大，一个完整健康的高原生态系统正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建立。

0: 距拉萨30多千米外的乃朗古，巡护员欧朱多吉接到了新的巡护任务。
1: 这
2: 哦，
1: 我弄过一位，
2: 弄过一大
1: 啊嘞。那得叫上街上有没得
2: 啊？
1: 他的也要得照顾，俺做日过了要照顾。
2: 又有大那抓。
0: 乃朗古坐落于拉萨北山区域，是西藏南北山绿化工程打通生态廊道，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重要缩影，也是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作为扎根这里十几年的老巡护员，欧洲多吉的日常除了山林巡护，近两年多了一项任务，寻找雪豹的踪迹。
3: 我自己找的，我自己
1: 一直搜索。
0: 雪豹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欧洲多吉是乃朗古山脚下的村民，以前只在老一辈的讲述里听说过雪豹的模样。直到近两年，随着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栖息地不断恢复，雪豹才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从此，逐一排查红外相机，追踪雪豹踪迹，变成了巡护队的核心任务。
1: 牦牛，
3: 几米几？
2: 那牛骨头掉了喂。
0: 每一次进山都是对体力与毅力的双重考验。从普通村民到生态巡护员，欧朱多吉用脚步丈量着祖辈生活的土地，也用坚守见证着生态的复苏。他和队友们沿着红外相机布设点位，寻找雪豹的踪迹。根据红外相机提供的线索，欧朱多吉和队友发现了雪豹活动的踪迹。
2: 对的喂，
1: 喂，
3: 雪豹家伙对，对等一下，
1: 对，对。今天是爬过去了吗？
3: 姐姐，
1: 爬
3: 过去了。
1: 我们休息去了。下批是不是有几里生？好呗，去吧。对，去哪对？
0: 从两年前的首次现身，到如今踪迹愈发频繁，雪豹的出现早已不是偶然。它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现身频次逐年攀升。这背后是乃朗古生态系统持续向好的最有力证明，食物链愈发完整，栖息环境愈发优越。雪豹的回归与频繁现身，是对85%以上苗木成活率最珍贵的回馈。我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株株树苗，更是万千生灵赖以栖息的完整家园，是雪域高原生生不息的生态希望。生态的根基扎稳了，发展的新芽也在萌发。在造林的同时，山杏、沙棘等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树种开始了谨慎的试种。人们种下的既是故土的卫士，也是关于金色未来的长远期待。工程启动近5年来，山河焕颜，5年增绿山川的目标基本实现，拉萨市民开门见绿，呼吸间满是清新气息。曾经的荒滩戈壁，如今草木繁茂，生灵回归。这正是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
4: 来，湖光山色，证明我们这儿你看已经郁郁葱葱了，南北山的绿化啊。
0: 唐天元再次铺开画布，这一次他笔下的南北山颜色愈发浓郁鲜活。 这份写给高原的高山之答，藏在持续攀升的森林覆盖率里，藏在野生动物回归的足迹里，藏在农牧民增收的笑容里，也藏在建设者们被风雕刻的皱纹里。这也是老西藏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回响。然而，这跨越极限的绿色长征远未达到终点。苗木老化更新，关乎资金可持续，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些绿色达阵仍在书写。从五年增绿山川到十年绿满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未完待续的姿态，为世界高海拔地区生态治理提供了一份关于生命生存与希望的中国方案。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快点张向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2: 好，
0: 过河。

0: 大宋，你们怎么来了？
1: 喂，什么？接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
0: 嗨。

0: 子衣服太臭了，我要穿我自己的。
1: 你快走吧，这儿有我们的。
2: 李连长，
1: 什么？
3: 看我身上，
1: 走。

0: 小花，没事吧？没事，来，我们走。来，慢点，走。小花，你没事吧？
1: 师爷，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让他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1: 赶紧走，换掩护，快！

0: 凤凯，我让我去。哎，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1: 去找死！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全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
0: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
1: 而是整个传奇连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0: 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万一牺牲。
1: 我们走吧。

0: 快点！张晓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应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你留在这儿。
0: 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1: 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儿。

0: 借空中侦察和电波侦测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

0: 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君，请见。
1: 嗨，
2: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

0: 王政委。
1: 哦，
2: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4: 团长，郑晓，怎么样？
5: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3: 太好了，谢花，没事吧？
6: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3: 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6: 秦十月，他牺牲了。
3: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2: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4: 说呀！
6: 秦十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英勇牺牲了。

0: 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我金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

们死得我心疼，好心疼啊！

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富，头巾啊！来中国几年了？
0: 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是个少尉啊。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4个人分为2组，每组2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2: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
2: 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朕这样认为。
2: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
2: 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3: 只有消灭敌人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 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2: 连队长，
3: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3: 这行吗？

0: 喜欢。把小工帽敲掉。
1: 怎么敲？
0: 看见那个山头了吗？
1: 嗯。
0: 走。
1: 好。
0: 小心点。

0: 是张响他们把敌人的炮阵地干掉了。
1: 没错，是张响。
0: 九爷，
1: 走，
0: 去通知张响和李献花绕到敌人后面去，把敌人的机枪手跟我干掉，然后马上回来。
2: 是。
1: 团长命令你们，让你们绕到鬼子后边，敲掉他们的机枪。
0: 好，是，
1: 走，
0: 小兄。

过去。这个位置好。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1: 这个位置好。

0: 爷，小爷！
1: 嘿，
0: 赶紧他们，快追！
1: 嘿。

0: 你看见狙击手了吗？没有啊。
1: 那你撤。
0: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1: 快到后面爆炸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空。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2: 另寻目标？
1: 我判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2: 他们敢！
1: 小花，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见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指挥部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0: 死不了。

0: 这家伙怎么还没有动静？守军，去看看。
1: 怎么样？
2: 快点了。
1: 好样的。

0: 我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到东大夏。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川义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屠吉勇，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坐。
2: 团长

0: 老大，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点上。
1: 别，我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2: 郭靖。

0: 我记了，
1: 解了，
0: 解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要滚犊子！
3: 小兔崽子，

0: 我们
1: 得改变打法。
2: 大帅，大帅，大帅，
3: 停止射击，
4: 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6: 九二，
7: 三连长，行动位置在哪儿？
8: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蔡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估计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他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3: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义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团长，我们碰到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1: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4: 团长，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4: 他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们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哎，
2: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啊。
2: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1: 算。
2: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1: 会。
2: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1: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2: 团长不会死的。
1: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2: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1: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2: 跟他借衣服。
1: 借衣服？
2: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1: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2: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1: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2: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1: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2: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1: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2: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是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2: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是。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不行！
2: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

0: 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1: 您是团长，
0: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1: 团长，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0: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1: 团长，团长，
2: 发什么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0: 你想说什么？
2: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不是

0: 啊。班长，班长，那我就去了。啊，去吧。
1: 小姑娘。
0: 咋了？
1: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3: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再想李小花，
4: 到，
3: 准备战斗。
1: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鲜花。
1: 就是啊，人俩挺般配的，你跟他瞎掺和啥？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好像是土居勇。混蛋！混蛋！
1: 哎，
0: 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官，所以将他击毙。
0: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从大胜仗，就。

0: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
1: 突击用。
2: 嗨，
1: 你马上去找马尾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2: 嗨。
0: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1: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真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0: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看上的我们就赢。
0: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1: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战斗准备。

0: 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上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去那边，盯住他们。
1: 追隐蔽。

0: 下一个，下一个上，从今后十一点钟方向。第三个，
1: 车厢下来你的
2: 啊。

0: 谁成交了？居然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
1: 嗨，
0: 钢筋，12点钟方向。
1: 嗨，
0: 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给我记住。
1: 明白，
2: 明白。
3: 小花，到那边去，走，
4: 走走。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3: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4: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3: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1: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4: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3: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4: 那怎么办啊？
3: 再看看。
0: 我又干掉了一个。把尸体抬走。
1: 好嘞。
0: 嗓门线，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美，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突击用
1: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1: 嗨，
0: 钢铁，我们两个同时在突击用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嗓门线，你给我出来。
3: 怎么样？干掉几个？一个都没打中。
4: 应该打中了一个。
3: 我没有，我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4: 团长，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3: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4: 鬼子太狡猾了。
3: 怎么办？就让狗日的小鬼子借破尿把你们憋死了。
1: 有办法，
3: 可是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5个人同时开枪。
1: 5个人。
3: 对，
1: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3: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
1: 那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4: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1: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十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5个，我算一个。
4: 团长，
5: 团长，我算一个。
6: 团长，我算一个。
1: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0: 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这是我们的船，
1: 下士，看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我是一名勇士。
2: 小黄。

0: 我还活着，你怎么这么傻？
1: ，
0: 带着呢。
1: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老子，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替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哎。

0: 阿平，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0: 好，
2: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住进。

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我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报告船长，小鬼在这冲上来。政委，小鬼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准备战斗。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什么？大佐阁下，要不你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阵草丛？给我停止！停止！呸！八嘎！八嘎！八嘎！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我们要去狙击手，是上门行，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

0: 他们在逃跑，我们要把他们带到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别靠近！大佐小心！
0: 啊！别靠近！

0: 不起，大佐阁下，我不能像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别客气。混蛋，撒梅西！

啊！

将。

0: 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王。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年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
1: 我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 你安心的走。

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每天都是牛奶煎蛋，早就吃腻了。美食赛就是那种随便一做就有好吃的。嗯，如果都是正常人参加的话，确实是这样。但是国王来了，结果差点让美食赛都办不下去了。还好美食专家姨妈及时赶来救场。

0: 好，开始上课了。嗯，伊呢？
1: 啊！终于赶到了。
0: 依依，你迟到了。
1: 对不起，买包子错过校车了。
0: 包子也迟到了。同学们，数学考试成绩出来了。依依，你考多少分呢？
1: 你又考了多少分？
0: 100分呢？

0: 哼，一百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认真复习也能考一百分。
1: 卡布卡布卡布卡布，
0: 去别的地方玩吧，今天我要复习呢。哎，
1: 我的课本呢？哎呀，我的课本忘在学校里了。
0: 算了，先打扫卫生吧。
2: 今天依依怎么回事？像炸弹一样吗？
3: 可不，
4: 上学差点迟到，包子也洒了，
1: 数学没考好，还被罗克嘲笑。
0: 哎呀，好烦呐！

0: 铁桶侠出现了。
1: 啊，都给我出去，我要搞卫生。
2: 可不可不
1: 可不可不。
3: 你们怎么坐在这儿啊？
4: 洛克呀，我长话短说吧，可是又说来话长。
0: 简单的说，里面有一颗炸弹。
3: 啊，原来是依依发脾气了呀。
1: 都怪你罗克，搞得我们都被炸出来了。
3: 啊，是我吗？
4: 你嘲笑依依考得差，他才会生气呀。
5: 你这就不对了，就算考得好也要有风度啊。
4: 快去道歉。
3: 又是我。
5: 依依你好啊。
6: 依依，我是来道歉的，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
1: 你给我出去。哎呦。
5: 怎么被赶出来了？
1: 罗克，你又惹他了。
3: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他赶出来了。
5: 嘿嘿，一定是说错话了，交给我吧。
3: 你可以吗？
5: 伸手不打笑脸人，肯定可以的。嗨，依依，
1: 你干什么？吓我一跳。
5: 依依，我们出去玩吧，一起玩心情会好很多哦。
1: 不去。
5: 去玩吧。
1: 不去。
5: 那我来帮你搞卫生吧。
1: 我刚刚才擦干净的。

0: 铁桶侠出现了。
1: 救命啊！
2: 铁桶侠滚出来了。
3: 气死我了，都能我寻开心。
0: 我
3: 小心我擦你的脸。
0: 很危险的。
4: 加油加油。
5: 依依，我们表演节目给你欣赏。
6: 加油加油
4: 加油。
3: 没心情，别来烦我。气死我了！卡布卡布卡布，你也别来烦我！卡布卡布，你呀，出去！卡布卡布，
2: 依依，发生什么事了？
3: 他们一个个都来惹我生气。
2: 罗克国王他们都是想来安慰你，还有，为什么要赶走卡布呢？
3: 妈妈，我……
2: 快去跟大家道歉，把卡布们找回来吧。
3: 嗯。对不起大家，我脾气太坏了。
7: 没关系的，我也有错。
0: 依依，你真的没事了吗？
3: 炸弹拆除了。嗯，卡布球呢？
4: 刚刚还在，怎么不见了？
3: 卡布球，卡布球，卡布球，卡布球，卡布啊，卡布球，卡布球。卡布球，卡布球，对不起，我是来道歉的，真的，我追过来就是为了道歉，不要躲着我了，卡布球，你快出来，卡布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球，卡布，卡布球，你快过来！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啊！你怎么撞我呀？卡布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啊！出去呀、啊！推不动，气死我了！哎呀，好痛啊！卡布，卡布，卡布，都怪你，为什么要推我进来？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球，你别走！卡布球，你在哪儿？快救我！都是我的坏脾气，让自己被关在这里，就连卡布都抛弃我了。

0: 原来卡布丘是为了救我才把我撞开，我居然还怪他，我真是太差劲了，我那么讨人厌，大家不会来救我了吧？就连卡布也。
1: 爷爷，爷爷，你没事吧？
0: 卡布，卡布。
1: 爷爷，爷爷。
0: 妈妈，我在这里。
2: 爷爷，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妈妈，对不起。
2: 快把爷爷救出来。
3: 加减乘除，快把这些石头搬走。
4: 是。
2: 哎呀，你们要挖多久才能救出依依呀？
5: 这样很难救出依依的，我们需要钻车才能把依依救出来。
6: 交给我吧。
5: 已知石头堆的深度为720厘米，而我们的钻头每秒钟能钻4厘米，那么需要的时间就是720。

0: 个。妈妈，妈妈，
1: 可不可不
2: 可不可不？
0: 对不起大家，我以后不会再乱发脾气了。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
3: 依依，你要记住，别让坏脾气影响自己呀。
0: 嗯，
4: 这么说，依依以后不会乱擦我的脸了。
0: 那可不一定哦。
5: 小朋友们，在本集中，罗克运用了除法计算，成功救出了依依。那么我今天就说一下除法吧。除法是四则运算之一，已知两个因数的积与其中一个非零因数，求另一个因数的算法，叫做除法。两个数相除，又叫做两个数的比。若 AB 等于 C，用奇数 C 和因数 B 来求另一个因数 A 的运算，就是除法，写作 C 除以 B， 读作 C 除以 B。 其中 C 叫做被除数， B 叫做除数，运算的结果 A 叫做商。这个就是除法表了，记住之后计算除法的时候可以更快哦。
6: 森林里有仙女，为什么奇怪的东西都在森林里？不过谁信有仙女这回事啊？不，花花他们信了，而且还真去找了，而且还真的找到了。到底仙女长什么样呢？我也好想一睹为快呀。

0: 依依最近好像变成了炸弹人，因为倒霉的事越来越多，所以随时都会爆炸。小伙伴们纷纷被依依的火爆脾气炸伤，连卡布都被吓跑了。千辛万苦找到卡布，又把卡布骂走，最后还把自己困住了。还好最后卡布带罗克将他救出来了。
1: 花花，你拿照相机要拍什么？
2: 我要去拍森林精灵啊。
3: 森林有精灵？
4: 精灵？
1: 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精灵呢？你是不是看错了？
2: 不，我那天亲眼看到的，它发着绿色的光芒，在空中翩翩起舞，漂亮的不得了呢。
5: 啊，精灵，是原马精灵吗？
6: 如果真的有精灵，啊，我也好想去看看。
2: 不如今晚一起去看吧。
5: 好啊好啊。
1: 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
2: 我们别管他，今晚森林见吧。
6: 好的
5: 好的。准备出发了吗？
2: 我带了相机。
6: 我带上了手电。
4: 我带了担忧和害怕。
7: 卡布，
6: 卡布，
1: 虽然不相信有精灵，

0: 我们要走左边还是右边呢？
1: 我忘记了。上次是走左边还是右边呢？我算算，走右边，走左边，走右边，走左边，
2: 方向都搞不清楚。
3: 那边有动静。
4: 是精灵吗？
1: 是精灵。
3: 哎呦，
2: 右边 Q， 别发光啊。
1: 是精灵出现了，
3: 大家分头去追。
0: 我们走，我们去这边找。
3: 小强，我们去那边找。
5: 太好了，我会跟紧你的。
0: 精灵在这里吗？
6: 好像有声音啊。

0: 精灵，是你吗？
1: 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

0: Kaboo, kaboo, kaboo.
1: Wow!
0: Kaboo! Kaboo, kaboo, kaboo.
1: 现在他们应该明白没有精灵了吧？
2: 怎么样，找到精灵了吗？
1: 什么都没有看到。
3: 我听到了猛兽的声音，太可怕了。
1: 洛克说的没错，

0: 罗克，
1: 我来看看找到精灵没有。我说的没错吧？这里根本就没有精灵啊！
2: 哼，不信就算了，我自己去找。卡布追，我们走。
0: 卡布，卡布。
3: 花花，一个人太危险了。
1: 快去把他追回来。
2: 走。精灵啊，你到底在哪里呀？
0: 那是精灵，等等我呀，
2: 卡布，
4: 卡布。
0: 卡布，卡布，卡布，卡布，放心，没事的。
2: 卡布，卡布，卡布，快去找人来救我！卡布，卡布。
1: 首先我要知道坑底的长度，花花从坑的这边走到另一边，告诉我一共走多少步。
2: 坑里好黑呀，我不敢走。

0: 来花花说的精灵就是这些萤火虫吧？
1: 萤火虫？
0: 萤火虫是一种小型甲虫，它们属鞘翅目蝇科，因其尾部能发出荧光，故名为荧光虫。
1: 想不到小小的昆虫也能把森林照亮得那么好看。
2: 罗克，我一共走了42步。
0: 好的，那我们就坐一个楼梯，让花花走上来吧。你知道，花花一共走了42步，再估算每一步是25厘米，等于深坑的长度是1050厘米。估计每节台阶宽15厘米的话，1050厘米除以15等于70节台阶。所以变成猫，你要做70个15厘米的宽方块，拼成一个台阶就可以了。
1: 好的，知道喽。
3: 卡布卡布，
0: 让卡布变成公具吧。

0: 妙，数学棒，卡布妙妙妙。啊，卡布棒，卡布卷，还有
1: 再见。
0: 卡布卷，卡布卷，还有卡布棒，数学棒变成。
1: 再见了，精灵。
2: 再见了，萤火虫。
1: 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我说的精灵。
2: 这些萤火虫像精灵一样漂亮，说他们是精灵也可以。
3: 花花，
1: 爸爸，
3: 你没事吧？
1: 我终于和精灵合照了。啊，
3: 花花好棒啊！Milk，你在干嘛？
4: 我在发光。
3: 你又不是萤火虫，怎么可能？
4: 你看，谁说我不行的？
3: 很棒，你继续。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我今天就来说说萤火虫。萤火虫属鞘翅目萤科，是一种小型甲虫。因其尾部能发出荧光，故名为萤火虫。世界上约有近2000种，我国较常见的有黑萤、姬红萤、窗胸萤等几种。萤火虫依其生活环境区分为陆栖和水栖两个大类，前者占大多数。萤火虫在夏季最为活跃，一般来说，多数种类是在日落后开始活动，而且大多在晚上8点、9点停止活动。不要再说是小仙女了，她们的名字叫萤火虫。
6: 听说小镇最近有坏人出现，不会吧？我们这个动画还有坏人？别不信，依依他们都被捉走了。连我们充满智慧的罗克编程猫也没幸免于难，好可怕！他们该不会被卖掉吧？大家快来一起帮罗克想办法打败坏人呐！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

0: 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1: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2: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4: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

0: 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0,000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

0: 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

0: 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1: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2: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3: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4: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5: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6: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7: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8: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着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

0: 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系，今天继续跟随记者走进川藏北线和羌塘草原，感受部队官兵和随军记者以热血浇灌高原、以生命践行使命的赤诚初心。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与会嘉宾以文明互鉴架桥梁，凝聚讲好西藏故事共识。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深挖端午文化底蕴，传承千年民俗魅力。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开赛，我区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全域营造沉浸式的端午节日浓厚氛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0多年前，进藏部队肩负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翻越连绵的山脉向高原挺进，在群山之间刻下了厚重的红色印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继续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川藏北线和羌塘草原，探访部队官兵和随军记者的奋斗足迹，回望他们以热血浇灌高原、以生命践行使命的赤诚中心。

0: 我们从丁青出发，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我身后的斜拉山。斜拉山的这个隧道呢，是2019年正式通车，如今啊，只需要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翻越这座天险。
1: 斜拉山曾是川藏北线上的一道艰险难关，一条隧道连通京西。如今的谈吐之下，埋藏着70多年前18军将士浴血前行的沉重过往。
0: 现在我们来到了恰拉山，这里的海拔是4472米。今天我们特意从巴青绕到了聂荣县，因为这里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当年18军独立支队就是从青海翻越唐古拉山，最先进入到纳许市聂荣县境内的进藏部队。
1: 1951年8月，18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热德踏上征程，漫漫3000里路途，不见通车大道，物资补给更是艰难。战士们徒步闯过茫茫荒原，勇渡通天河，勇攀唐古拉，他们也是第一支进驻藏北的人民军队。
2: 他们的阶级的第二营的末了，他们也唐古拉的在同一些。哦，你不罗你的唐古拉，这个人用的，你那了用钱不是，通钱不是的，这了在对末了都，但是妈妈在的，他们跟着爸妈去了，他说娘的，有个家，你妈妈的有个家，这里的通钱就比都是在老乡去，这里在妈妈去在在对了他，各种种事情我手里在，做在当爸在的，他真正的讲的。他们古人的写写是罗巴蒙水的，罗巴蒙水下的马的，他的那个去哪里？哦，都是这个忙不了，老天那么的去。
1: 一路行军，队伍纪律严明，用心守护着雪域百姓，点滴善意温暖了人心。一句金珠马敏，道尽藏族群众的信赖，也镌刻下。

0: 一段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1: 海拔该谁说呢？
2: 海拔我当时，我当
1: 开心。我都拉走这里。
2: 我这里。
1: 啊，那是，快点去再说。
2: 是，奶奶。
1: 我们从聂荣县经过160多公里的距离，终于在这片白茫茫的地方见到了牛氏军烈士的墓碑。镜头可以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牛氏军烈士是甘肃人，1921年出生，1951年6月参加工作，是新华社随军记者，1951年10月18日在解放西藏的进军中牺牲在唐努拉山。
0: 奔赴雪域的年轻战士中，牛氏军格外不凡。身为名校学子，他本可安居校园，拥有安稳人生，但山河召唤，少年有志，他放下纸笔，告别家乡，踏上苦寒高原。他既是随军翻译，消解语言壁垒，亦是战地记者，以笔墨记录征途，书写温情。他见过雪域的苍茫，也盼过和平的到来，却没能等到春暖花开。

0: 다 대들 때 불능한지 럽다다 다 되면 돼서 커서 메디 되게 저 와디 럽치와 트리킹이 동생 그간 다 티그 논돌이 다 되면 그때 동생 유료 럽용와 더와 럽치와 와디 럽바 몬슬 박치 침보스 시 럽바 몬슬 그다 때를 때 당몬다 제 가슴다다 다
1: 71년 풍유悠悠 高原风雪从未忘却先烈 藏北儿女心怀感念 把这条竟然热血的古道命名为金珠栏，它既是通往和平的解放之路，更是汉藏一家血脉相连的团结之路。1951年11月4日，历经两月生死征途，独立支队抵达黑河，十八军主力也从丁青挥师西进，南北两路大军完成战略会师。此次会合稳固了藏北局势， 为西藏和平解放筑牢坚实根基，队伍休整完毕后再度启程，进至向拉萨挺进。思想交融凝聚文明共识，协同发力拓宽国际声量。日前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一场立足高原、放眼全球、汇集海内外各界传播力量的交流盛会。与会嘉宾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智慧。
2: 盛夏清风拂过高原，多元思想碰撞激荡。大会搭建起开放多元的跨文化交流平台，聚焦当前涉藏对外传播面临的叙事转化、媒介创新、主体协同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度思辨。与会嘉宾分别从宏观战略、媒介技术、全民传播、本土实践等维度分享观点，层层递进，梳理传播思路，凝聚起协同做好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的广。
3: 西藏的国际传播是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个战略性的支点。这些年，西藏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落到实处，落到了老百姓的笑容当中、生活当中。通过这些分析啊、调研，都让我们看到了发展。我会用我的笔，用我的文章，好好的来写一写西藏，把它传播好。
4: 这次传播大会非常具有战略眼光。西藏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我回去之后呢，会更
5: 多的向我们的学生、国际友人讲好西藏的故事。
6: 国际传播不仅仅是主流的传统媒体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的自媒体时代每个公民该有的一份情感。
7: 国际的它的情感、它的表述，如果是契合我们西藏的整个的社会结构的，契合我们西藏人民的心理感受的，我认为也是最好的国际传播。
8: 在这个会上，我是收获满满，对我们未来的传播工作树立了很多创新思维。在传播实践上面呢，
9: 我以后也会带着学生去挖掘更多的基层故事，向世界讲我们西藏鲜活的变化。
2: 多方思想碰撞，凝聚传播合力，多元视角交汇，拓宽对外声量。

0: 与会嘉宾一致表示，将以本次大会为全新工作起点，统筹用好海内外传播资源、数字化媒介手段与基层原生素材，构建多层次分众化的对外传播体系，持续打造优质对外传播作品，向国际社会全面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AI的迅速发展的一个时代，我们如何能用好新的技术来赋能新时代的西藏的国际传播的工作？我们自己独特的文化，我们的一些文化符号，也是可以用 AI 技术来呈现、传播到各个地方去。
2: 我最关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个真实的故事更好的传出去。我觉得最关键是需要把数据和故事结合起来，通过不同的方式平台传播分享。
0: 1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第六届藏博会筹备高质量充分就业、体育事业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藏博会是全面展示社会主义新西藏魅力的金名片，是西藏重要的国际性高端展会。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举办藏博会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做到一盘棋推进；要突出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国际特色，传播好西藏声音，提升藏博会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要立足我区资源禀赋、深度策划招商项目，积极推进经贸洽谈合作，强化成果落地落实，放大藏博会综合效应。 要围绕抓实抓细会务组织，分为营造、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提前谋划，尽早安排，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强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立业之基。 开展乐业兴藏技能提升行动，对促进就业意义重大。要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努力做到同题共答、同向发力。要突出针对性，精准设置课程，因人施教、因需施训，切实提升培训时效。要强化政策解读宣传，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 会议指出，体育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要提升硬设施与软支撑，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提质增效。要优化项目布局，壮大人才队伍，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再攀新高峰。要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利用体育加培育丰富产业新亮点、新业态，激发消费新需求。 要抓好赛事安全、反兴奋剂等工作，守牢赛风赛季红线、体育安全底线。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即将施行，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担当，准确把握法律的主要内容，结合西藏工作实际，抓好学习宣传，有效实施，制度衔接，切实将法治优势转化为治藏稳藏新藏效能。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稳妥有序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 会议还研究了区域协作、产业发展、安全生产、信访工作等事宜。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季活动启动仪式在拉萨市滨河公园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贾日洛桑丹增出席，实地查看文明实践和非遗文化展示集市并观看比赛活动。活动将端午节赛龙舟传统习俗与特色牛皮船非遗民俗有机融合，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平台。仪式上 还启动了2026体育赛事季发布2026年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 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事内容丰富，竞赛环节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两大特色赛事集结多支队伍。

0: 红台竞技。下面就跟随我们记者去感受赛场龙舟飞驰、激情澎湃的热闹场面。
1: 龙腾诗月庆端午，歌舞飞扬乐河畔。比赛开始前，牛皮船舞、扎西央恰、舞龙舞狮等特色文体演出，水上飞人、水上金字塔等特色水上节目精彩亮相，水陆联动，为现场的市民群众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2: 拉萨这边结合这个牛皮船搞的这个赛龙舟，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特别有意义，让大家有一个难忘的节日。
3: 端午节当白个露水苦竹长白岗当然也得人也不是比较见给呢，我年长的没人吞这个的，被没事也不是穷下。
1: 上午10点左右，参赛选手已经开始热身，大家喊着整齐的口号互相鼓劲儿。而拉萨河岸边已经有不少看热闹的市民和游客，端午节的氛围感愈发浓厚。
4: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主要是这次来感受我们的西藏文化。
5: 我们这个队是首次来到雪域高原，我们第一次也看到这个牛皮船的比赛，也是借助这次的机会把牛皮船这种非遗传统也带回我们苏州，让更多的人认识牛皮船。
6: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河面之上，龙舟牛皮船队伍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在拉萨河上乘风破浪。本次龙舟赛事集结了10支参赛队伍，共130名选手参赛。牛皮船赛事则吸纳了曲水县俊巴渔村村民以及本土运动爱好者的参赛。高原飞鱼与传统佳节的交织碰撞，尽显端午活力。
1: 随着发令声响，急促铿锵的鼓点响彻河面，运动员们齐挥木桨破浪前行，一艘艘龙舟在赛道上疾驰竞速，紧张热烈的比赛引得两岸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龙舟队以1分35秒45的成绩拿下本次龙舟赛的冠军。
7: 对于这个比赛，感觉我们已经发挥出了所有的体能或者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队员为整个队伍的辛苦的付出。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再一次来到我们美丽的西藏，来到这里比赛。
1: 牛皮船曾是俊巴渔村家家户户的打鱼工具，承载着当地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从最初的旅游体验项目，到如今规范化、特色化的文旅赛事，牛皮船竞赛不仅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各民族群众相聚交流、相融相通的文化载体。
2: 都是你的，你都像古筝，那是张张古筝呀。比赛动物走的都是猪的，那里面可能是第一猪呀。比赛走的那没的那种。明年的哦，这工作确实难的，忙不起来的，怎么可能做？但也没那时候接到。现在俺们俺们领导学校给了微笑的呀，工作多的多，现在所以说工作的呀，所以说明年补的多的多，所以确实呢，咱这干农业生产项目许多了。
1: 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西藏广播电视台协作直播，全方位呈现高原水上赛事的独特魅力，展现各族群众欢度传统节日、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面貌。
8: 为了更好地体现咱们传统的龙舟，还有我们当地别具一格的牛皮筏子竞赛的赛事活动，我们央视四套、央视五套新闻频道、中国之声、央视频、央视新闻、西域的报道、CGTN 的报道都做了相关的安排。
9: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把我们的传统节日还有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一步的传承和发扬。现在的赛事已经成为了西藏的一个体育的品牌赛事，文化旅游共同融合发展的一个赛事。
1: 本次龙舟赛事是我区本年度体育赛事季首场活动，赛事正式开赛也标志着为期3个月的高原系列体育活动全面拉开序幕。
10: 端午佳节，拉萨滨河公园人头攒动，我们的节日端午群众游园活动火热开启，市民游客手持打卡地图畅游四大主题体验区，在包粽子、捏糌粑、观赏非遗项目的互动体验里，感受汉藏文化交融魅力，共度独具高原特色的端午佳节。走进民俗文化区，粽香与糌粑香扑面而来。在巧手包粽店内，工作人员手把手示范糯米粽包裹技巧。市民们捧起粽叶，将糯米红枣卷成碧绿的小三角，制作完成后还可以带回家留存纪念。一旁民族团结糌粑体验点人气旺盛，现场备好糌粑青稞粉，市民与游客一起动手揉捏糌粑团。
11: 这也是我第一次亲手做这个粽子，虽然

0: 包的不好看，但是我觉得体验感特别强，很有纪念意义。
1: 自己也尝试做了青稞的梅食，这个味道淡淡的，一个青稞香，很不错。
2: 祈福墙前，祝福卡片随风轻摆。书法小站里，汉藏双语书法家挥毫泼墨，为群众输送上端午寄语。非遗手工体验台上，端午香囊和五彩手绳在指尖成型，完成体验就能加盖打

0: 都认识传统的药材，端午节的民俗都有很大的帮助。
1: 非遗传承区藏香萦绕，精致堆绣、唐卡展品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观赏。文明实践集市推出文明知识转盘问答，在趣味游戏中普及文明常识。国风主题打卡区域内，志愿者热情引导市民拍摄全家福、定格团圆瞬间，丰富的活动内容让节日氛围感拉满。
2: 抖音上面看到了在直播，感觉挺有趣的，来打卡一下，包粽子、捏糌粑，还可以拿到小礼品。
3: 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玩了文明转转乐，还集了章，非常的开心。
4: 在拉萨度过端午节，一起拍照也是留个纪念，非常激动，活动太棒了。
1: 满园欢声笑语，节日氛围浓厚。此次活动将端午传统与拉萨非遗特色文明实践巧妙融合，以集章打卡的形式串联各类沉浸式民俗体验，各族群众欢聚游园，在粽香与糌粑香交织的欢乐氛围里，收获独具高原特色的端午美好回忆。
5: 将我们的一个文明实践集市纳入到了游园里面，把文明知识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6: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区各地精心组织特色民俗活动，处处洋溢温馨喜庆氛围，大家品民俗、化情意，欢度惬意安康假日。
1: 今天上午，西藏博物馆精心开展国风端午体验活动，活动现场雅致汉服展演、悠扬古筝演奏，营造出浓郁古韵氛围，情景演绎再现屈原爱国故事，让市民游客感受到深厚家国情怀。
7: 从四川自驾游来西藏，来到向往已久的西藏博物馆，今天恰好又遇到端午节，参加了一个小小的游戏活动，非常开心，觉得氛围满满的。
1: 端午假期，在日喀则市亚东县庞达村，来自上海的60多名游客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开展粽香润边疆、同心守家园端午主题活动，共同体验端午民俗，品尝传统美食，共叙互藏深厚情谊。
8: 我们一起包粽子，还有一些特别有趣的，比如说画团扇，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骰子游戏等一系列的活动。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粽叶飘香迎端午，党群同心促团结。在米林市，在昌都市卡若区，当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各族干部群众齐聚现场，动手学包粽子、缝制艾草香囊，参与传统投壶游戏，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拉近了各族群众距离。
9: 节目里呢，我呢初步心情了，每天平时爬出俺呢说说个俺呢的叫俺呢说是啥，俺平时爬出来不得及，平时打哪个啥别介。
10: 活动深挖端午爱国文化内涵，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认同。
1: 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相伴暖夕阳。那曲市索县群团工作者走进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拉家常问冷暖，一场温馨的陪伴，一次暖心的服务，不仅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更让党群联心的纽带越系越紧。
11: 该说空可能来呢，对军对民就来要解决的公司太贵呢，还叫各部乡去就等待人。
12: 端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尊老敬老是亘古不变的优良传统，持续依托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关爱老人、帮扶弱势群体等暖心服务，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传承传统美德。
6: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2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近日，记者在昌都市葡萄酒产业发展座谈会上了解到，多家昌都本地葡萄酒企业与种植户、农牧经营主体签。

0: 下合作协议，搭建起产业联动桥梁，活动贯通葡萄种植、酿造加工、农牧配套全产业链条，进一步整合了昌都产业资源，夯实了上下游协同发展根基，推动昌都高原葡萄酒产业提质增效。
1: 连日来，日喀则市全面启动珠峰领航市监护航农牧区食品药品安全四下基层专项整治行动，范围覆盖全市18个县区，行动聚焦校园食堂、商超、副食店、乡村诊所等关键点位，累计检查经营主体679家，以高水平安全守护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0: 近日，深扎县组织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服务在基层系列惠民活动，活动设置健康义诊、政策宣讲、困难职工慰问、民俗文艺演出等多项暖心服务，持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夯实基层工会服务阵地。 近日，八宜区开展羌谐民歌非遗培训活动。此次培训邀请专业老师围绕羌谐民歌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演唱技巧进行细致讲解，通过现场示范、逐句教唱、动作指导等方式，手把手纠正学员唱腔与姿态，让大家系统掌握羌谐民歌基础演唱知识。 近日，墨脱县第四届民族团结杯老友足球联赛顺利完成全部赛程，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身手矫健、攻守有度、配合默契，恪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尽情享受运动乐趣。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了。
5: 千万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首先祝福大家端午安康。那么预计在端午小长假的后两天，我区南部一带降水强度将会进一步增强，局地需要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给虫草采挖以及假期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预计今天夜间，那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的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出现大雨。那么像那曲西部、日喀则市南部、昌都南部、拉萨以及山南东部南部一带阴有阵雨。明天白天，在那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的南部一带依然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中到大雨。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明天像昌都、林芝山的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那么其中在亚东西南部以及墨脱

0: 波西南部风险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3到26摄氏度。三株子区阵雨转多云，11到27度。港八阵雨转阴，6到21度。萨嘎多云，6到22度。南东区小雨转阴，12到26度。琼结小雨转阴，10到24度。贡嘎小雨转阴，11到25度。巴宜区小雨，13到22度。墨脱中雨，20到24度。朗县阴转阵雨，14到25度。卡卓区小雨转阵雨，12到25度。芒康阵雨，8到22度。江达小雨，11到24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4到15度。尼玛多云，6到20度。索县多云转小雨，6到16度。噶尔多云，7到19度。格吉多云，3到21度。措勤多云，4到23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3个小时，德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6: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等等，
1: 不许偷吃。
2: 是。
0: 是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他穿着豹子胆吗？
3: 林泽同志，
4: 这两天杨步涛总是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6次变成了一天4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5: 杨步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4: 我知道了，镰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6: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7: 今天第18军抽调兵力，协助14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8: 是。
9: 解散。

0: 杨军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啊。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
0: 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背
1: 好
0: 了。
1: 哎，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1: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
0: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啊。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1: 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

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

0: 村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1: 看了。
2: 一派胡言。
0: 村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1: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帮的。

0: 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真的
2: 罗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是是。

0: 现在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
0: 我有个老乡。再给陈庚做参谋。
2: 报，
3: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4: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
3: 你说谁来了？
4: 是胡琏副司令。
3: 老军长到了。哼。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
5: 是。军长，
3: 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不要再提了。

0: 博宇，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博宇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
2: 不。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
0: 好，那你我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对脊。
3: 老军长，可把你盼来了。
2: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0: 是。
4: 主席，最新消息，胡连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对脊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5: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连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连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4: 岂止是老相识啊，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伯承、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连整十一师的便宜啊。
5: 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
4: 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5: 胡连虽说是狡如狐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连飞进双对脊，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2: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地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6: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
2: 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堪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

0: 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
1: 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
0: 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2: 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3: 主席，您看这吃的多新鲜。
4: 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
3: 放心吧，主席。
5: 主席啊，
3: 周副主席，
5: 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
3: 周副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
5: 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4: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6: 什么事情？
4: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5: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4: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5: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时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1: 好，早去早回。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2: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大哥，我走了。保重。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4: 副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机不可失啊！叶子龙到，立即给陈黄兵团、杨洛耿兵团。 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笑>
3: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2: 对啊，子龙，
0: 到，
2: 给东义前线部队发报。
5: 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局回北平的路。
6: 是。
5: 整整对了三天三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6: 陈官庄距离上队级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
7: 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别送武器了。是。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 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是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4: 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
8: 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是啊，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2: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庄总？莫三觉得。 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 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微不救。 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9: 哦！爸爸闪嘞！
0: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1: 那我当老鹰。
0: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3: 又在玩呢。快抓住了！
4: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0: 我演老母鸡呀、啊！
3: 好，
5: 好，哎，去吧，对，好热闹啊，
3: 弄一身汗呀、
4: 啊！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3: 黄维和杜一民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0: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3: 黄维和杜一民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2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
0: 嗯，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4: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3: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嗯，
6: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3: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迫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6: 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3: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0: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皇位。
1: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皇位。
2: 大将，
3: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4: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2: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4: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3: 错不了，
4: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你尽快出个主意啊。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三十五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1: 郭锦云在哪儿？
2: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1: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三十五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1: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是。

0: 什么？这郭景云他们都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啊？哎，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毁在我这儿了。
2: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秀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失，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队长，附近有国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镇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2: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是啊，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哎，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呐，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 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进一步了。
0: 嗯，
2: 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3: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哎，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
2: 适时发起总攻了。嗯，
4: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嗯，
1: 有的。好，
2: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黄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
1: 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啊。
1: 哼，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嗯，
4: 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 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一。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个铁核道。
5: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0: 请邓政委先讲。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2: 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3: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
6: 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福志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等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13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官庙、马维总、豫王庙和曲庄地区。 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2: 是，明白。
7: 是。

杜聿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军长，
1: 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0: 你胡说些什么啊？
1: 军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0: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

0: 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1: 什么事儿啊？
2: 哎，说，快说，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3: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个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1: 站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2: 拖出去，毙！

0: 佛玉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真实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
1: 西凤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0: 不妨明说吧。
1: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0: 鄙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袁，
3: 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1: 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3: 我同意撤退。
0: 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1: 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
1: 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0: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1: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0: 但是班长，
1: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0: 班长，我这腿啊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
1: 你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0: 对对对，一起杀敌，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1: 对，
0: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1: 对，没错。

0: 炮兵作信号，把轰击插上去。
1: 炮兵部队作信号，被后面的部队减少损失。
0: 旗手中弹了，
1: 大少，我去扛旗，
0: 你去给炮兵作信号，听见没有，大少，我去扛旗。
1: 快，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

0: 从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的再快点，
2: 一二三四五
3: 六。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6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4: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3: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5: 对。
3: 哎，
5: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3: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6: 连长
3: 啊，
6: 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3: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打好拳头。
7: 对
3: 对对
7: 对
3: 对
7: 对，
3: 是不要怕，好不好？
7: 好。
3: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他蒋军接着干啊。
7: 好。
8: 同志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9: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3: 嘿，好。
8: 哎，好嘞。哎，
6: 连长
3: 啊，
6: 不是俺吹牛
3: 啊，
6: 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3: 胡椒味的包子
9: 啊，
6: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3: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直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8: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10: 好。
11: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8: 是啊，咋了？
11: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啊？
8: 你咋知道？
11: 他就在后方的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8: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11: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3: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12: 同志们
3: 都吃饱了吗？
13: 吃饱了。
3: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13: 好。
8: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11: 好，你们注意安全。
12: 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没铁了。

0: 到底了，手榴弹也快没了，个老子的，拼刺刀！
1: 同志们，
0: 咱们连没有闹钟，人在阵地的。
2: 这回轮哪了吧？
0: 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
2: 子弹都打没了，还有机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
0: 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断，我怎么给你父母交代？
2: 打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道走。
0: 连长，
2: 你让什么？
1: 手榴弹呀！

0: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着胜利的那一天。嗯，马上要围歼突厥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
0: 好，把这个带上。
1: 保重。

0: 东军对皇位发起总攻了。
1: 知道了。
0: 啊，伯玉来了。
2: 哦，前方将士命悬一线，校长还有闲情在这办酒会。
0: 前方吃紧，夫人访美也不容易，总统也是无奈，这才以舞会的名义邀请各国公使，希望对夫人有益。一会儿过去说话要注意言辞。哦，过来吧。总统。
2: 校长。
3: 啊，
2: 我有重要军情向您汇报。
4: 大使先生 ，President Jiang，
5: 对不起，还有些事情。
4: President Jiang, it's good to see you。
5: 咱们到里边去谈。
6: Sure。
7: 胡副司令，辛苦了。前方战事可好啊？
2: 可好？好得了吗？
8: Your wife has been in Washington a long time, and I'm just wondering what sort of effect that has had.
5: 夫人上一次来电，告诉过我，她和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先生交谈甚欢。国务卿马歇尔始终。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u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3: 或者是讲夫人上一次。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三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4: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4: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4: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5: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6: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5: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6: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7: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6: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7: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啊。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6: 这
7: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6: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7: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6: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7: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6: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 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7: 你非要这样吗？你这难道非要这样吗？那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
5: 司令，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3: 怎么这么快？
5: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3: 那也不妥啊，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5: 是。
8: 哎，乔木啊。
2: 哎，主席，
8: 来新电报了吗？
2: 还没呢，主席。
8: 杨德志他们走到哪儿了？
5: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9: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10: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9: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11: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12: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9: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6-7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11: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9: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3: 哎，
2: 请。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殿候。
3: 是，
4: 去吧。
3: 是。
4: 哎呦，老李，快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3: 好嘞。
4: 哎。
5: 哎，师长，出去了啊！哎，
6: 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
5: 是，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
4: 有这样的人带队，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3: 对呀，
4: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3: 是。您慢走。

0: 河水的二步深能趟过去，
1: 但河面都是冰，我们受不了了。
0: 命令全军过河。

我们这些人也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门、西直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的部队越发。

0: 不受管教的，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呢。记住。
0: 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
2: 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提醒我了。
0: 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交换了。
3: 没问题，
0: 总司令，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0: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0: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0: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形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十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宽，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宽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机械了，发力往下压，再蹬。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出现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看王松哎，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啊，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支撑着吗？看王松哎。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啊练什么？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一看就感觉是跑步的，啊，但是你细看他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他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能让你能完成这个整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腿，这个腿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

0: 哦，扶住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
1: 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一年以上，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
0: 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哎，肩关节一个鞋带秀出来了。
1: 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但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
0: 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哦，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去的、阿里的、拉萨的、林芝的、山南的。都有这个字的，
1: 静坐是枯燥是正常。小孩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
0: 你看您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很累。
1: 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静坐，因为他是撅着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
0: 我们是静坐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这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轻松。哎，
1: 因为说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
0: 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
1: 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
0: 摆臂髋关节带动啊，
1: 现在是说我们说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说是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3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说是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肺过来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说是竞走这一块全国排前3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
0: 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是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啊，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呢？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按3分40速度都可以。好，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他肯定是心里肯定是恨的我，有我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啊，你老不死的，肯定要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啊，第二组啊。

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你，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时候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是我也是从是体育生过来的，啊，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啊，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啊，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叫，再发下来的时候，再到时候技术做不好，到时候你今天是一天的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走。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要是对抗性的吧。

0: 静坐这一块，飞过来好了，是他这个耐力就好。因为说你看我们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3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时候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啊，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是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有出成绩了。飞过来好了，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3步可以呼吸一次，是飞过来不好，你哪怕是走1次都呼吸是有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孩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
1: 啊，很好啊！
0: 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话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啊，就去该休息了，啊，就这么情况，把扫帚嘛。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啊，对，巴桑卓嘛，巴桑卓嘛，巴桑卓啊，不要紧，超市得随地要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去，你得在棚底给他密码得扫870803，好糊涂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就半圈的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2: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候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和给我待的时间，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跟哪打个招呼就好了，体恤了呀，听你跟哪的跟哪们让他们改进点的。
3: 改进点嘛，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妈的广大这些都写的大的啊，考虑出来所有的设计的答案。

0: 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我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来的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1: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经典管理中心是绝对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账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孩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输出送。
2: 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一天就学会了别人十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3: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零零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2: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诺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然后是对了，
4: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1: 普布索朗今年13岁，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4: 身体伸展一下。
1: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2: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5: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4: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分45，让他们刚刚跑的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让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3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当然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 中场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2: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呢。

0: 就我们拉一下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
1: 嗯，
0: 把脚放在这上面，这上面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对，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咱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排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1: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嫉妒没啥用。
0: 你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1: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2: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优点。
0: 多一个竞争对手。
1: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2: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
1: 体育。很感激，把他当成自己的，像老师一样看重，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不是那样说，这个我和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2: 同学之间也互帮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5月份买的。
0: 哦，
1: 然后，
0: 都过了6个月嘛。
1: 对，这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了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3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一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嗯，可以。
1: 鞋子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很
1: 好
2: 的这个
1: 凹凸设
2: 计，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这个的话，
3: 基本都不会。鞋挺贵的，
0: 这个更值得。
1: 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鞋，不是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是我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3: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群。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孜市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4: 虽然只是初一新生，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3: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上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招生，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斯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4: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5: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
6: 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x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两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7: 这些都是当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招，他每次的奖招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我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 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联赛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我区中东部以及南部一带出现了降水过程，尤其是在下亚东的庞达出现了大雨，另外在拉萨呢是出现了小雨，并且伴着电闪雷鸣。预计未来两天我区南部一带的降水强度还会进一步增大，各地午后至夜间多短时雷暴。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南南部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雨。另外像纳曲西部、日喀则市南部、昌都南部以及山南中部东部、拉萨一带应有阵雨。明天白天在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南南部一带依然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像纳曲西部、日喀则市南部、昌都南部以及拉萨山南东部一带应有阵雨。出行方面，明天的大部分国道沿线均会有不同程度的降水，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秦关区小雨转阵雨，13到26摄氏度。三竹子区阵雨转多云，11到27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4到15度。巴宜区小雨，13到22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2到26度。卡舒区小雨转阵雨，12到25度。噶尔多云，7到19度。芒康阵雨，8到22度。聂拉木小雨转阵雨，7到16度。墨脱中雨，20到24度。波密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13到26度。珠峰大本营多云，6到23度。罗布林卡小雨转阵雨，13到26度。羊卓雍湖小雨转多云，5到17度。冈仁波齐多云，5到18度。巴松措小雨，11到24度。雍布拉康小雨转阴，12到26度。桑耶寺小雨转阴，11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系，今天继续跟随记者走进川藏北线和羌塘草原，感受部队官兵和随军记者以热血浇灌高原、以生命践行使命的赤诚初心。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与会嘉宾以文明互鉴架桥梁，凝聚讲好西藏故事共识。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深挖端午文化底蕴，传承千年民俗魅力。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开赛，我区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全域营造沉浸式的端午节日浓厚氛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0多年前，进藏部队肩负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翻越连绵的山脉向高原挺进，在群山之间刻下了厚重的红色印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继续跟随记者

一起走进川藏北线和羌塘草原，探访部队官兵和随军记者的奋斗足迹，回望他们以热血浇灌高原、以生命践行使命的赤诚忠心。

0: 我们从丁青出发，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我身后的斜拉山。斜拉山的这个隧道呢，是2019年正式通车，如今啊，只需要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翻越这座天险。
1: 斜拉山曾是川藏北线上的一道艰险难关，一条隧道连通京西。如今的谈吐之下，埋藏着70多年前18军将士浴血前行的沉重过往。
0: 现在我们来到了恰拉山，这里的海拔是4472米。今天我们特意从巴青绕到了聂荣县，因为这里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当年18军独立支队就是从青海翻越唐古拉山，最先进入到纳许市聂荣县境内的进藏部队。
1: 1951年8月，18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热德踏上征程，漫漫3000里路途，不见通车大道，物资补给更是艰难。战士们徒步闯过茫茫荒原，勇渡通天河，勇攀唐古拉。他们也是第一支进驻藏北的人民军队。
2: 他妈的阶级的地压力用的没了，他们压力。唐古拉的在东西，哦，你不罗你的唐古拉是的，给人用的，等你来了用钱不是，通钱不是的，得了这就没了都，但是妈妈在的，等你跟着话没说了，他说娘的，有个家，你妈没换的有个家，这里的东西就最多是得了老乡去，这里这个妈妈给在留了他，过上上吃钱，我手里在桌在当把在的，他真正的讲的。他们古人的写写是落花梦水的，落花梦水下里马里，他他们给去哪里？哦，都是这个忙忙了，老天那么的去。
1: 一路行军，队伍纪律严明，用心守护着雪域百姓，点滴善意温暖了人心。一句金珠马米，道尽藏族群众的信赖，也镌刻下一段深厚的军米与水情。
0: 海拔可是什么呢？
2: 海拔那东，那东，那东可
0: 是。那东拉走这里。
2: 我这里。
0: 啊，那是，他这里在说。
2: 这。
0: 我们从聂荣县经过160多公里的距离，终于在这片白茫茫的地方见到了牛氏军烈士的墓碑。镜头可以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牛氏军烈士是甘肃人，1921年出生，1951年6月参加工作，是新华社随军记者。1951年10月18日，在解放西藏的进军中，牺牲在唐古拉山。
1: 奔赴雪域的年轻战士中，牛氏军格外不凡。身为名校学子，他本可安居校园，拥有安稳人生。但山河召唤，少年有志，他放下纸笔，告别家乡，踏上苦寒高原。他既是随军翻译，消解语言壁垒，亦是战地记者，以笔墨记录征途，书写温情。他见过雪域的苍茫，也盼过和平的到来，却没能等到春暖花开。

0: 古道，命名为金珠栏。它既是通往和平的解放之路，更是汉藏一家血脉相连的团结之路。1951年11月4日，历经两月生死征途，独立支队抵达黑河，十八军主力也从丁青挥师西进，南北两路大军完成战略会师。此次会合稳固了藏北局势，为西藏和平解放筑牢坚实根基。队伍休整完毕后再度启程，径直向拉萨挺进。
1: 思想交融，凝聚文明共识，协同发力，拓宽国际声量。日前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一场立足高原、放眼全球、汇集海内外各界传播力量的交流盛会。与会嘉宾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智慧。
2: 盛夏清风拂过高原，多元思想碰撞激荡，大会搭建起开放多元的跨文化交流平台，聚焦当前涉藏对外传播面临的叙事转化、媒介创新、主体协同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度思辨。与会嘉宾分别从宏观战略、媒介技术、全民传播、本土实践等维度分享观点，层层递进梳理传播思路，凝聚起协同做好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的广泛共识。
3: 西藏的国际传播是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个战略性的支点，这些年西藏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落到实处，落到了老百姓的笑容当中、生活当中。通过这些分析啊、调研，都让我们看到了发展。我会用我的笔，用我的文章，好好的来写一写西藏，把它传播好。
4: 这次传播大会非常具有战略眼光。西藏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我回去之后呢，会更多的向我们的学生、国际友人讲好西藏的故事。
5: 国际传播不仅仅是主流的传统媒体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的自媒体时代每个公民该有的一份情感。我觉得他的情感、他的表述，如果是契合我们西藏的整个的社会结构的，契合我们西藏人民的心理感受的，我认为也是最好的国际传播。
6: 在这个会上，我是收获满满，为我们未来的传播工作树立了很多创新思维。在传播实践上面呢，我以后也会带着学生去挖掘更多的基层故事，向世界讲我们西藏鲜活的变化。
2: 多方思想碰撞，凝聚传播合力，多元视角交汇，拓宽对外声量。与会嘉宾一致表示，将以本次大会为全新工作起点，统筹用好海内外传播资源、数字化媒介手段与基层原生素材，构建多层次分众化的对外传播体系，持续打造优质对外传播作品，向国际社会全面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7: AI 的迅速发展的一个时代，我们如何能用好新的技术来赋能新时代的西藏的国际传播的工作？我们自己独特的文化，我们的一些文化符号，也是可以用 AI 技术来呈现、传播到各个地方去。
8: 我最关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个真实的故事更好的传出去。我觉得最关键是需要把数据和故事结合起来，通过不同的方式、平台传播、分享。
9: 1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第六届藏博会筹备、高质量充分就业、体育事业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藏博会是全面展示社会主义新西藏魅力的金名片，是西藏重要的国际性高端展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举办藏博会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做到一盘棋推进。要突出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国际特色，传播好西藏声音，提升藏博会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要立足我区资源禀赋，深度策划招商项目，积极推进经贸洽谈合作，强化成果落地落实，放大藏博会综合效应。要围绕抓实抓细会务组织、氛围营造、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提前谋划，尽早安排，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强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会议指出，就业是

0: 是民生之本，技能是立业之基。开展乐业兴藏技能提升行动，对促进就业意义重大。要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努力做到同题共答、同向发力。要突出针对性，精准设置课程，因人施教，因需施训，切实提升培训实效。要强化政策解读宣传，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会议指出，体育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要提升硬设施与软支撑，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提质增效。要优化项目布局，壮大人才队伍，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再攀新高峰。要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利用体育家培育丰富产业新亮点、新业态，激发消费新需求。要抓好赛事安全、反兴奋剂等工作，守牢赛风赛纪红线、体育安全底线。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即将施行，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担当，准确把握法律的主要内容，结合西藏工作实际，抓好学习宣传，有效实施制度衔接，切实将法治优势转化为治藏稳藏兴藏效能，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稳妥有序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区域协作、产业发展、安全生产、信访工作等事宜。
1: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暨活动启动仪式在拉萨市滨河公园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贾日洛桑丹增出席，实地查看文明实践和非遗文化展示集市，并观看比赛活动。活动将端午节赛龙舟传统习俗与特色牛皮船非遗民俗有机融合，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平台。仪式上还启动了2026体育赛事季，发布2026年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事内容丰富，竞赛环节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两大特色赛事集结多支队伍同台竞技。下面就跟随我们记者去感受赛场龙舟飞驰激情澎湃的热闹场面。
2: 龙腾狮跃庆端午，歌舞飞扬乐河畔。比赛开始前，牛皮船舞、扎西央恰、舞龙舞狮等特色文体演出，水上飞人、水上金字塔等特色水上节目精彩亮相，水陆联动，为现场的市民群众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3: 拉萨这边结合这个牛皮船搞的这个赛龙舟，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特别有意义，让大家有一个难忘的节日。
4: 端午节当背个露水苦竹长辈干当然也得也不是比较为健康呢，我年长的没得吞这个的，被没事也不是穷下。
2: 上午10点左右，参赛选手已经开始热身，大家喊着整齐的口号，互相鼓劲儿。而拉萨河岸边已经有不少看热闹的市民和游客，端午节的氛围感愈发浓厚。
5: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主要是这次来感受我们的西藏文化。
6: 我们这个队是首次来到雪域高原，我们第一次也看到这个牛皮船的比赛，也是借助这次的机会把牛皮船这种非遗传统也带回我们苏州，让更多的人认识牛皮船。
7: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河面之上，龙舟牛皮船队伍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在拉萨河上乘风破浪。本次龙舟赛事集结了10支参赛队伍，共130名选手参赛。牛皮船赛事则吸纳了曲水县俊巴渔村村民以及本土运动爱好者的参赛。高原飞鱼与传统佳节的交织碰撞，尽显端午活力。
2: 随着发令声响，急促铿锵的鼓点响彻河面，运动员们齐挥木桨破浪前行，一艘艘龙舟在赛道上疾驰竞速，紧张热烈的比赛引得两岸观众热情高涨， 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龙舟队以1分35秒45的成绩拿下本次龙舟赛的冠军。
8: 对于这个比赛，感觉我们已经发挥出了所有的体能或者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

0: 队员为整个队伍的辛苦的付出。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再一次来到我们美丽的西藏，来到这里比赛。
1: 牛皮船曾是俊巴渔村家家户户的打鱼工具，承载着当地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从最初的旅游体验项目，到如今规范化、特色化的文旅赛事，牛皮船竞赛不仅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各民族群众相聚交流、相融相通的文化载体。
2: 都是你的女的小工具，还是张张工具呀？比赛动物车的都是要住在那里面，那是第一猪呀，比赛在那些那没的那种。明年的哦，就工作才是那里，忙不进来的上班，可能就带羊才那是的几多。现在俺们俺们领导学校给了为下边呀，工作多的多，现在所以工作的呀，就是没有不的多的的，所以现在上这岗，我们薪水全部吸多了。
1: 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西藏广播电视台协作直播，全方位呈现高原水上赛事的独特魅力，展现各族群众欢度传统节日、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面貌。
3: 为了更好地体现咱们的传统的农村，还有我们当地别具一格的牛皮筏子竞赛的赛事活动，我们央视四套、央视五套新闻频道、中国之声、央视频、央视新闻、西域的报道、四季天的报道都做了相关的安排。
4: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把我们的传统节日还有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一步的传承和发扬。现在的赛事已经成为了西藏的一个体育的品牌赛事，文化旅游共同融合发展的一个赛事。
1: 本次龙舟赛事是我区本年度体育赛事季首场活动，赛事正式开赛也标志着为期三个月的高原系列体育活动全面拉开序幕。
5: 端午佳节，拉萨滨河公园人头攒动，我们的节日端午群众游园活动火热开启，市民游客手持打卡地图畅游四大主题体验区，在包粽子、捏糌粑、观赏非遗项目的互动体验里，感受汉藏文化交融魅力，共度独具高原特色的端午佳节。走进民俗文化区，粽香与糌粑香扑面而来。在巧手包粽店内，工作人员手把手示范糯米粽包裹技巧。市民们捧起粽叶，将糯米红枣卷成碧绿的小三角，制作完成后还可以带回家留存纪念。一旁民族团结糌粑体验点人气旺盛，现场备好糌粑青稞粉，市民与游客一起动手揉捏糌粑团。
6: 这也是我第一次亲手做这个粽子，虽然包得不好看，但是我觉得体验感特别强，很有纪念意义。
7: 自己也尝试做了青稞的美食，有味道淡淡的一个青稞香，很不错。
5: 祈福墙前祝福卡片随风轻摆，书法小站里汉藏双语书法家挥毫泼墨，为群众输送上端午寄语。非遗手工体验台上，端午香囊和五彩手绳在指尖成型，完成体验就能加盖打卡印章。
8: 由我们中国传统的中药材来制作香包，对小朋友认识传统的药材、端午节的民俗都有很大的帮助。
5: 非遗传承区藏香萦绕，精致堆绣唐卡展品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观赏。文明实践集市推出文明知识转盘问答，在趣味游戏中普及文明常识。国风主题打卡区域内，志愿者热情引导市民拍摄全家福、定格团圆瞬间，丰富的活动内容让节日氛围感拉满。
9: 抖音上面看到了在直播，感觉挺有趣的，来打卡一下。包粽子、捏糌粑还可以拿到小礼品。
10: 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玩了文明转转乐，还集了章，非常的开心。
11: 在拉萨度过端午节，一起拍照也是留个纪念，非常激动，活动太棒了。
5: 满园欢声笑语，节日氛围浓厚。此次活动将端午传统与拉萨非遗特色、文明实践巧妙融合，以集章打卡的形式串联各类沉浸式民俗体验，各族群众欢聚游园，在粽香与糌粑香交织的欢乐氛围里，收获独具高原特色的端午美好回忆。
12: 将我们的一个文明实践集市纳入到了游园里面，把文明知识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13: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区各地精心组织特色民俗活动，处处洋溢温馨喜庆氛围，大家品民俗、化情意，欢度惬意安康假日。
5: 今天上午，西藏博物馆精心开展国风端午体验活动，活动现场雅致汉服展演，优雅

0: 扬古筝演奏，营造出浓郁古韵氛围，情景演绎再现屈原爱国故事，让市民游客感受到深厚家国情怀。
1: 从四川自驾游来西藏，来到向往已久的西藏博物馆。今天恰好又遇到端午节，参加了一个小小的游戏活动，非常开心，觉得氛围满满的。
0: 端午假期，在日喀则市亚东县庞达村，来自上。

0: 还有一些特别有趣的，比如说画团扇，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骰子游戏等一系列的活动。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粽叶飘香迎端午，党群同心促团结。在米林市，在昌都市卡若区，当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各族干部群众齐聚现场，动手学包粽子、缝制艾草香囊，参与传统投壶游戏，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拉近了各族群众距离。
2: 结婚的那我呢，初步心情了，每天平时拍出俺那叔叔个俺那的叫俺那叔叔啥，俺平时拍出来不得及，平时打那个啥别介。
3: 活动深挖端午爱国文化内涵，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认同。
1: 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相伴暖夕阳。那曲市索县群团工作者走进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拉家常问冷暖，一场温馨的陪伴，一次暖心的服务，不仅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更让党群联心的纽带越系越紧。
4: 该说空可能来呢，对军对面就来要解决的公司太贵呢，还将胳膊向去就疼得硬。
5: 端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尊老敬老是亘古不变的优良传统，持续依托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关爱老人、帮扶弱势群体等暖心服务，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传承传统美德。
6: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实专栏。今天关注第3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2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在昌都市葡萄酒产业发展座谈会上了解到，多家昌都本地葡萄酒企业与种植户、农牧经营主体签下合作协议，搭建起产业联动桥梁。活动贯通葡萄种植、酿造加工、农牧配套全产业链条，进一步整合了昌都产业资源，夯实了上下游协同发展根基，推动昌都高原葡萄酒产业提质增效。
6: 连日来，日喀则市全面启动珠峰领航市监护航农牧区食品药品安全四下基层专项整治行动，范围覆盖全市18个县区，行动聚焦校园食堂、商超、副食店、乡村诊所等关键点位，累计检查经营主体679家，以高水平安全守护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1: 近日，深扎县组织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服务在基层系列惠民活动，活动设置健康义诊、政策宣讲、困难职工慰问、民俗文艺演出等多项暖心服务，持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夯实基层工会服务阵地。近日，巴宜区开展枪械民歌非遗培训活动，此次培训邀请专业老师围绕枪械民歌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演唱技巧进行细致讲解，通过现场示范、逐句教唱、动作指导等方式，手把手纠正学员唱腔与姿态，让大家系统掌握枪械民歌基础演唱知识。近日，墨脱县第4届民族团结杯老友足球联赛顺利完成全部赛程，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身手矫健，攻守有度，配合默契，恪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尽情享受运动乐趣。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响，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咕嘟，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白马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成为画外之桃源。
1: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库、素材库，不管就是我们是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觉得很自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花阁呢，是我们介绍墨脱门巴和洛巴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它可以让我们的外界的游客可以很快速地了解到我们神秘丰富独特的门巴和洛巴文化。站在莲花阁远眺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繁华的县城，包括远处的这个卓玛拉山，这一切呢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2: 世间也许每穿越100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集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

0: 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执意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1: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
2: 那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哥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3: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哥传承人尼木仁钦的家。妹妹，你好，你好，你好。
2: 妹妹在编竹编吗？嗯，过来干什么？
4: 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2: 是的，
4: 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
2: 很多的
4: 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他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门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弯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比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0: 我这个画的是我的一个今天下乡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的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展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2: 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达。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师长，全师部队集结完毕，就地至甘岭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20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静默。
1: 军部和司令部联系部长会着急的。
0: 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这里是我们的大部队，是醒目标记。这个地方，入华、入寨要特别的当心。
1: 是。
0: 继续前进。
2: 放下，你继续冲！是，
3: 走，
2: 滚！小同志，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就在路边歇会儿。
3: 这样，我现在深吸口气，我要死在三所里。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三十八军没有娘娘军，我们三十八军要血耻，见着车祸。
2: 在哪儿跌倒，我在哪里爬起来。好，咱们三所里见。丁文元，把水壶留给他。走，同志们，无论发生什么，继续往前跑，不要停下。走，
4: 走。
2: 队长。
5: 师长，站住！站什么扛不住，飞地早就透支了，现在完全靠信赖撑着。
2: 命令休息五分钟，原地休息五分钟，小火船，
6: 原地休息五分钟，
7: 小火船，
8: 原地休息五分钟。
2: 我已经出了6个多小时了，不用打给电台跟救护联系一下吗？不用，
9: 老刘，咱们可不能前功尽弃啊！再往前就是长安山了，地势极其险峻。咱们的战士现在跑着步都能睡着，
2: 一会儿怎么爬山？
9: 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
2: 一会儿到了山脚停一下，让党员冲在前面。我是第一个，我能爬上，大家都能爬上。水壶。

0: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1: 还没联系上，
2: 电台信号一直搜不到。
0: 三十八军怎么说？
2: 三十八军主力正沿德川至芥川的公路推进，但他们也联系不上幺幺三师。
3: 彭总，幺幺三师正在敌后穿插，保持无线电静默也很正常。
0: 我知道静默，但是总要吱一声啊，起码得让我们知道你们人在哪儿啊。孤军插入敌人重兵背后，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呢？不间断呼叫。
4: 是。

0: 我要给你们积功，积大功。现在，你们要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厕所里。
1: 是，明白。

0: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

检查，检查这大大坑，在大大

0: 该死的，没过了，线路又被炸断了。什么情况？江潮说，三所里打得非常艰苦，但是他有信心守得住。不过现在出了个要命的问题，美军打不开三所里，梅二师就只好向龙源里方向溃逃，在松谷峰这里出了个口子。松谷峰在界川以南龙源里以北，大概两里地，是军隅里通往平壤公路的咽喉要道。 虽然地势险要，但只有不到300米高，不好守啊。那敌我双方在上面都没有守军。
1: 龙源里打阻击的三三七团呢？
0: 他们现在顶的也非常辛苦，根本抽不出兵力去松骨峰了。
1: 丢了松骨峰，敌人会从这个缺口一窝蜂的逃走。必须马上派援兵。现在哪支部队离松骨峰最近？
2: 给我接112师，杨大义。我是杨大义，是支援松骨峰。335团不行，飞虎山之后就去执行诱敌深入战术了。现在远在100公里外的华平站休整，我手里没有机动兵力了。是，不谈条件。
3: 没有人，我亲自带人上，一定守住松骨峰，请军长放心。还有哪个团好点的，能撑得住一个连呢？
4: 师傅，师母，上面全在指挥，我带人去。
3: 老李，全靠你了，跟我走。
2: 三三五团半天来电请战，南水解不了近渴，
3: 派兵到了噶尔岭。
2: 什么？
3: 德川一打响，半天就主动率领三三五团翻山越岭前来和我们会合。余处长，打了几仗？现在刚到噶尔岭。
2: 好个半天，给我来了个天兵天将！命令三三五团，不惜任何代价，全速插到松骨峰，
3: 我要让一个美国鬼子跑了。
5: 是。
6: 同志们，教官叔叔，赶紧的，后面的快点跟上！教官叔祖，快！
7: 首长，你小子行啊！前两天刚出现了武林桥，这又来了个长途奔袭，哪来这么大劲儿啊？
6: 武林桥不是没打过瘾吗？就想着跟着您范大团长有硬仗打。
7: 去吧，是。
3: 教官，速度，快！哎，瘦子，我发现你可真是块宝啊！自从你下我们团之后，我总能接到最重要的任务。
7: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3: 能不能说人话？

0: 因为你不顾一切的回归队伍，所以这历史性的任务才会正好落在你的头上。哎，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三三五团也能写进历史了？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行，那我们就给人民个交代。哎，对了，范团长，松骨峰就是一个小山包，而且还紧挨着公路，不太好守啊。
2: 敌人只要一个冲锋，就能上山顶。我告诉你，只要咱们三三五团在，他们就永远别想踏上山顶一步。同志们，加快速度，继续前进。走，
3: 好。
4: 王总，三三五团到松骨峰了吗？
5: 刚刚联系过，他们天亮之前可以赶到。
4: 美第二森呢？
6: 我军沿途的不断阻击，大大迟滞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行进速度。等他们到了松骨峰，天应该亮了。
7: 又是跟时间赛跑啊！三十八军这次全体变飞毛腿了，就看他们能不能先一步到达了。
4: 松骨峰这个小山包不好守啊！
7: 只要三三五团能够先登上松骨峰。
4: 我就坚信，他们一定能够守得住。哎呀，又是一次更残酷的飞虎山。
8: 彭总，你都连续五天没有好好休息了，去睡一会儿吧。
4: 这可不是睡觉的时候。
9: 哎，你们看到是哪儿？
10: 桥上演出是飞虎山。
9: 那就是飞虎山。是啊，一个月前我们在飞虎山不停的后退，当时政委跟我讲，我怎么都想不通，为啥我们不能跟美国鬼子真刀真枪的干，非要后撤30里，这算是啥事儿吧？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毛主席跟彭总司令真是用兵如神呐！现在的局面跟第一次战役的局面那是真不一样了啊！
10: 团长咋不一样？
9: 兄弟，给他讲讲。
10: 同样的飞虎山。
11: 同样是主席任务，我们从被动的战略防守转为了主动的诱敌深入，现在就变成了决定性的战略进攻。小毛，这回明白了吧？反正就是美国鬼子的末日要来了呗。
12: 同志们，前面就是松骨峰，咱们加把劲冲！走。
13: 松骨峰，松骨峰已经打响了。三十八军主力还有多长时间能杀到？
14: 5到6小时。
11: 命令范天恩，让他把松骨峰给我死死的守住，等待主力。我要让美军第二师在松骨峰前全军覆没。

0: 不少决策，无论是多么正确，结果呢，都取决于前线的士兵们能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去完成。三三五团这个部队在飞虎山证明了自己，我相信在松骨峰。 将会再次证明。参谋长，
1: 在。
0: 命令梁兴初，什么都不要考虑，一门心思的向前，追歼美军第二师。松骨峰一定要成为美军不可跨越的天堑。
2: 是。

0: 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没有活着的？还有没有活着的？
1: 大连长，大连长，大连长，我们还活着，
2: 我活着，
0: 还有活着的吗？还有活着吗？还有活着吗？
1: 政委，团长，政
3: 委，团长，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胜利的曙光就在咱们前面，都能不能撑得住？
0: 能。
3: 好。当你们的团长是我这辈子最荣幸的事儿，下辈子咱们还是战友。
4: 有什么意见让秀才记下来。秀才，顶不住你可以撤，不算逃兵。
1: 我不撤。
4: 最后一颗手榴弹
1: 我已经给我自己留好了。
5: 敌人上来了。

1: 西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吧。东线藏经湖现在是最吃紧的时候。报告，
2: 38军来战报了，给我！哎呀！
1: 好，包饺子了！38军不辱使命啊！

正在死守三所里和龙源里，三十八军主力已经向敌人发起了总攻，现在美军第二师正在全面溃败，我军一路猛打猛冲，敌人伤亡惨重，我们是第一次

0: 找您。
1: 是。
2: 嘉奖，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由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急进千辆，被围制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制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找您。是。嘉奖、梁、刘、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 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甲仅坦克、汽车、急进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1: 非常好，马上发。
2: 是，没等等。最后一句应该这样写：照这个发，三十八军问。 三十八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彭总，这三十八军万岁！ 他们一夜飞奔140里山路，死守三所里和龙源里，血战松骨峰。我应。

0: 中国人民志愿军，当之无愧！三十八军，当之无愧！
1: 三十八军，万岁！
2: 三十八军，
3: 万岁！
4: 万岁！
3: 万岁！
4: 万岁！
5: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6: 中国人民志愿军，
7: 万岁！
6: 万岁！
8: 万岁！
6: 万岁！
9: 同志们，同志们，
10: 红军下架咱们了！
11: 下架咱们了！

0: 叶子龙，到。
1: 主席啊，什么事？
0: 我的香烟怎么不见了？一定是你给我藏起来了。
1: 我又不抽烟，我喜欢那玩意干什么呀？
0: 交出来！
2: 交不啥。

0: 来，把这个德成药给我点上。哎，主席啊，我看你这几天感冒着急上火，臭太多了。为了您的身体，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哎，强词夺理，我这感冒早好了吧？这屋子是我的战场，香烟就是军粮，没有军粮，我还怎么打仗啊？ 电报里喊出三十八军万岁，这老彭啊，性情中人呢。三十八军确实配得上是万岁军。当然了，其他参战部队也都是真英雄。啊哈，荣臻，你先拟一个嘉奖志愿军全军的电文，要全面照顾到。
1: 已经在草拟了，主席。 长津湖也到了正较劲的时候，为了减少东线的压力，西线是不是要乘胜追击啊？
0: 宜将胜勇追穷寇，给老彭发电，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平壤。

0: 这么阔气，这真是送给咱们的礼物啊！这美国老扔掉的东西，比咱们带的都多。
1: 以前，咱们就是太高估这帮美国佬了，几仗打下来也不过如此。
2: 对，
1: 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不过几仗下来，我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在朝鲜的战场上，没有我38军砸不碎的石头。

0: 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哎，我还得谢谢你啊，感谢你这一路上给我上的药。
0: 不用谢，那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1: 任务完成，懒了。

0: 电报特意替导咱们1134处理，这两条腿的比他每过4个轮子的还快了5分钟抢占阵地。将来的历史一定会记住咱们这决定胜利的5分钟。
1: 我不管将来历史怎么记载，我只管现在，咱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三十八计万岁，咱们师没拖后腿。
2: 师长、政委，你看这汽车，还有这么多的箱子。
0: 这次咱们1134是发了表彰彩啊！这我估摸着，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下子全是咱们的了。咱们就是穷小子过年，给了咱们美式装备，能把他们赶下海。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1: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7人了。
0: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少二人吗？
3: 都吸上了。你给我说的精巧，我说过汽车兵是我们的宝贝疙瘩，是我们的生命线，我还专门让你负责，一仗就给我全军覆没，50个汽车兵，你这是败家！
1: 是啊，美国人的飞机在天上玩命的炸呀，咱们的汽车兵在地上玩命的冲，
3: 我也心疼啊。
0: 老枪，咱们的弹药粮食，又是这些运输线上的战士，命患难。给军部发报，说我们情况紧急，急需汽车兵支援。命令各单位，凡是能动的战士，都先不要休整，全员登陆大造战场，能见啥是啥。
1: 是。这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我去看看。

0: 哪个部队的？报告首长，三十九军幺幺六师汽车连战士马金虎。
1: 报告首长，我们拉力非常远，需要到后方医院进行进一步手术治疗。
2: 暂定医院就在基地外，人交给我们，跟着我们上员一块送。
1: 谢首长，首长。
2: 我们军在哪儿呢？
0: 你们军的情况我不清楚，我是三十八军幺幺三师副参谋长庞赞之，你来的正好，我们正需要汽车兵。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2: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

0: 不行，不能再追了，不能因为我们眼前的大胜，就掩盖我们遇到的大问题。不能贪功，不能冒进。西线的主力现在需要休整。
1: 副总，38军梁军长第三次来电，请求调集鄂军汽车兵，火速增援龙源里。
2: 彭总啊，也难怪梁大爷着急。现在美军呢，一起了1000多辆卡车，300多门大炮，这数不清这军用物资啊。你说咱们打了半辈子仗，哪这么阔气过？这些物资要抓到我的手上，哼，我这个搞后勤的，我做梦都笑醒了。
3: 我也眼馋，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就算现在把汽车兵都调去，也来不及啊。更何况。
2: 现在最需要支援的是东线宋时轮兵团。同志们，那边现在是零下30-40度啊，10万大军，饿着肚子，挨着冻，再拼命。电令，要调动所有能调动的汽车，抓紧时间，投机这次缴获的粮食。 棉衣、弹药等物资，补习一切代价，送往长津湖。
1: 是。等等，最后加上这样几个字：10万火急，不得延误。是。副参谋长，马金虎他们回来了，到。
4: 哎，是这小子。
5: 快下车！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4: 一会儿，
5: 走！
4: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记功。
5: 走，多给我记功。

晃的街。

1: 小东村战士没撤出来，
2: 撤退的命令下得很明确，但我们实在是太缺物资了，战士们实在舍不得丢啊。几个学员抢出了鸡蛋拿去，好在他装满了物资，已经开往小东村做好了掩蔽。另外，还有大量靠人手抢出来的运贩弹药没来得及清点。
1: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
3: 等一下。
4: 首长，首长，怎么样？
1: 快隐蔽！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心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十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换，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换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极限了，发力。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出现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好，我算，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这撑着吗？好，我算，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练什么？我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但是你细看他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他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你能完成这个，准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腿，这个腿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鼓膜的前侧。

0: 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一年以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
1: 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

0: 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但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哦，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去的、阿里的、拉萨的、林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静坐是枯燥是正常，小孩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很累，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静走，因为他是觉得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我们是静走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这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划算。哎，因为说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摆臂髋关节带动啊，现在是说我们说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说是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3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说是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肺活量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一块全国排前3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
1: 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
2: 穿。
1: 啊，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哪？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人，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大步走。按3分40速度都可以，好，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他肯定是心里肯定是恨的我，有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啊，你老不死的，肯定要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啊。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你，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中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是我也是从体育生过来的，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

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做好啊叫，再发下来的时候再到时候就是做不好，到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走。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要是对抗性的吧。

0: 颈椎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这个耐力就好。因为说是你看我们说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3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说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啊、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说是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有出成绩了。飞过来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3步是可以呼吸一次，是飞过来不好，你哪怕是走1次都呼吸是有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飞过来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孩上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
1: 好、哦，走好啊！
0: 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话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啊、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啊，就去该休息了，啊，就这么情况。巴萨庄嘛，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啊，对，巴桑庄嘛，巴桑庄嘛，巴桑庄啊，不要紧，超市得水得要了，矿泉水缺了吧？得了，我提，你得碰底给他，密码得扫，870803，好糊弄。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的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2: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和给我待的时间，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跟哪打个招呼就好了。
3: 老
0: 师，怎么样？体校的呀，听你跟哪的，跟哪没让他们改进点的。
3: 改进点嘛，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妈的，光打这些都写的哪里？
3: 老师这样。
0: 啊，考虑出来所有的设计的哪的。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来的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2: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经典管理中心是角度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战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花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送。
1: 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一天就学会了别人十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2: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零零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1: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诺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他修的也真然后是对了，
3: 全体都有向右换齐，对齐。
4: 普布索朗今年13岁，
3: 全体都有向右换，
4: 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3: 身体43以下。
4: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自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1: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5: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3: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分45，但他们刚刚跑的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但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3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当然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场跑完了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1: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跑步的话

0: 就我们拿一些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
1: 嗯，
0: 把脚放在这上面，就像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就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他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白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对，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1: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
0: 竞争对手。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
2: 体育。很感激，把他当成自己的，像老师一样看重，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不是那样说，这个我和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群体之间也互帮互助。
2: 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五月份买的。
0: 哦，
1: 然后
0: 过了六个月嘛。
1: 对，就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三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一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嗯，可以可以。
1: 鞋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很好的这个凹凸设计，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这个的话，
3: 几百都不贵，
1: 对，
3: 鞋挺贵的。
1: 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鞋。不是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所的历史比。

0: 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1: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区，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日喀则是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2: 虽然只是出于心声，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1: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招生，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特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2: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3年级的米马桑珠。
3: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3好学生，然后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2名，100米第1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1名，这个是3000米第2名，接力赛40×400米第1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1名。这个是100米的第2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2个第3，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3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3。
4: 这些都是当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的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的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联赛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自己。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

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叫什么的这个名字，又个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无情从日大东阳，哎你要是谁。
1: 坐，
2: 没事吧？
3: 谢谢小疯子啊！
2: 找他呢吧？啊、
3: 对，我的羊
2: 来！
3: 哎呀，
2: 给您！
3: 哎呀，谢！哎呦，起来！没事了！
2: 老同志，这以后啊，下坡注意点，您那么大岁数了，再摔着怎么办呀？哎
3: 呀，你说的对，可是我要不上山，我的羊要饿肚皮啊，是不是啊？
2: 您是做什么的呀？
3: 我就是养羊的，我管后勤。
2: 管后勤的？
3: 对。
2: 不像啊。
3: 怎么？
2: 你就别骗我了。
3: 我哪里不像啊？
2: 从您的气质，还有您做的事儿。
3: 哦，什么意思？
2: 您就是借着这个羊勘察地形。

0: 勘察地形。我又没带笔，没带纸，没画地图，你怎么就说我是勘察地形啊？
1: 哎呀，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你爬了好几座山，在山上那么认真的看，这边也没有什么风景。您如果要不是勘察地形，何必走这小山坡呢？
0: 不错不错，小同志啊，看来你不光是熟悉地形地貌，而且还特别的善于观察。哎，有机会我真的向你好好请教请教，给我说说平山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怎么样？
1: 好啊。
0: 哎，你是舞团的吧？
1: 我是平山团的，目前协助舞团的工作。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是侦察兵吧？
1: 你怎么知道？
2: 观察力一般吧。
0: 来，请。
2: 我观察力不一般，您观察力更不一般。
0: 啊，
1: 您到底是做什么的？
0: 瞧您，这景员说的真没错，您还真在这放羊了您。哎，我没事出来走走看看，很好啊。聂司令，您怎么穿这么一身军装啊？啊啊，这身很好啊，普通一兵嘛，不惊扰老百姓啊。
1: 不，聂司令，
3: 怎么了？没见过放羊的聂司令吗？啊，我跟你说啊，我还见过用战马拉犁的聂司令呢。啊，
4: 聂司令。平山团侦察班长刘正云向您报道。
0: 这是你侄子啊？
3: 啊，对，这是我侄子。放下，聂司令，放下。现在呢，暂时在那个我们舞团。王镇主长说了啊，说到时候就回这个平山团上。
0: 哦，好啊，强将手下无弱兵呐。哎，舅呢？你来的正好，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忙。
3: 您说，
0: 我这几天下去考察。这个羊啊，一直找不到主人，这样麻烦你帮我照看几天，怎么样？
3: 这小事就要交给我了啊！我一定亲自啊找这个羊的主人，好吧？我还给他。
0: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了啊！好，那我们先走。
3: 哎，聂司令，聂司令，有个事儿啊，我想跟您这个汇报一下。
0: 什么事？
3: 您看啊，您这下来考察，就小张一个警卫员跟着您，
5: 我怕这个警卫力量不够，
3: 您遇到危险。
0: 哎呀，不会有问题的啊，你放心。我呀，觉得平山的每个老百姓都是我的守护神。还是那句话，一靠人民，比山靠得还牢。
3: 是，这肯定是没错。但是小张他不是本地人，他不太熟悉地形。我觉得是不是找一个本地的警卫员跟着您，这样也便于您考察呀？
0: 这话也有道理啊。哎，你这么说是不是已经有人向我推荐了呀？
3: 啊，您觉得？您觉得？这小子怎么样啊？
0: 长得他呀，侦察班班长当警卫员呐！哎呀，大材小用了，
3: 这不许抬，不许抬！哎，快快快快快！
4: 聂司令，您这说话不算数啊！您刚才还说呢，想向我请教平山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
1: 怎么变都变了？
3: 说什么呢？谁向谁请教的？
0: 对对对对对，不变不变啊！那就这么定了啊！
3: 谢谢聂司令。
6: 啊，怎么又要停止我的工作啊？
1: 别误会，别误会。来来来，坐。
6: 陈副县长，
1: 苏，这回真是组织上对你的关心和保护。是这样啊，你看咱们刚把鬼子机场给炸了，那么现在鬼子内部呢，肯定在检讨和追查原因。你的身份究竟有没有暴露？而且秋野进雄等人呢，有没有对你引起怀疑？现在都很不好说。所以经过组织上的研究和决定。先暂停你地工部的工作，而且近2个月之内也不要到石家庄去。
6: 哦，你这样说的话，那我就明白了。那我这段日子做什么呀？总不能闲着吧？
1: 这，这样啊，江旭同志呢，自从去了延安治病以后呢，咱们复救会主任这个位置一直空缺着。你看，你要不先负责一段复救会的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6: 行啊，只要让我工资就行。
1: 好，
7: 你们都是小战士了，知不知道铁血巨蛇什么意思啊？铁血就是钢铁的意志，沸腾的热血，这个名字起得好啊。你们呢，演新剧，唱新歌，用歌声鼓舞老百姓。母亲教儿打东洋，亲自送郎上战场。

0: 听到你们的歌，陈军的这些草就一浪高过一浪。你们自己小小年纪就有艺术追求，也有了旧贵理想，这两者就结合在一起了。我真是为你们感到高兴呐！
1: 饺子来喽！
0: 哎，看看看看，
2: 饺子，
0: 我请大家吃饺子。
3: 谢谢你们。
0: 来，吃吧。
4: 来，
0: 这个呀，就是酱油蘸着饺子吃，特别好吃。来吧，来，尝尝看。怎么样？
5: 好吃，真好吃。
0: 吃吧，吃。
6: 想起我自己的女儿了，她跟你们差不多大，也特别喜欢吃饺子。
7: 司令员，孩子会找到的。
0: 对了，你要告诉他们，这些橘色的孩子啊，都还太小，都在长身体，给他们的粮食配额一定要给足了。
8: 是。
0: 吃，多吃点啊！
9: 报告，聂司令。
0: 哎呦，你来的正好啊！哎，告诉你好消息，羊的主人找着了，县委的同志已经给送回去了。哦，
9: 太好了！哎，
0: 郑云啊，
9: 我正要向你打听个事情呢。
0: 您指示，
9: 从高阳县到平山的路，这路好走吗？
0: 还可以。
9: 你要去高阳？
0: 对，
9: 明白了。您是为同志们的棉衣发愁呢吧？
0: 让你猜中了。天气越来越冷了，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呢，很多人军衣上还留着平型宽袍或少数人的军队。高阳县是土木之乡，我想在那里去买一批土木，搞些棉花，给大家做些棉衣，暖暖和和的过冬。
9: 太好了，这事交给我。
10: 高阳，我去过几次，您放心。好啊，聂司令，保证完成任务。去吧。
0: 是。
10: 你们还是给我送行了吗？听说你跟聂司令请命，要去高阳买土布啊？
0: 嗯。
10: 高阳在华北是有名的纺织之乡，没错。不过高阳的布匹。
11: 已经全部被日军牢牢地控制着，
10: 金国日本洋行都要供给日军。所以搞到
11: 布匹跟棉花，确实挺难的。不过没关系，我有办法。你？
10: 嗯？怎么？看不起我？不相信？
11: 没有，相信相信。有你这个金国大英雄救急，我赶紧还来不及呢。
10: 这还差不多。说说，有什么办法？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就是找朋友帮忙。我在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同学叫范明珠，他的舅舅郑耀祖就是在高阳开纺织厂的。日本侵华之前，高阳的纺织业发展得非常繁荣，就光是大纺织厂就有20多家，郑家就是其中之一。 明珠他娘去世的早，他从小是住在他舅舅家，由外祖母养大。郑家就相当于是他自己的家。
11: 这跟《红楼梦》里林黛玉有点像啊。
10: 那倒不是。郑家人心地善良，从小都对他宠爱有加。明珠从小并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反倒性格特别的活泼开朗。
11: 嗯。
10: 啊，他还是一个爱国进步青年。
11: 我相信这次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这点很重要。咱们今天就出发，去高阳弄点棉花跟布匹，让同志们都运货上战场。

0: 郑家的纺织厂开在了高阳县城，为什么你同学一个人住在村里呢？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是明珠信里面说的地址就是这儿。
0: 高阳日伪军强大，咱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一定要加倍小心。你还记得我奶奶在村里设暗哨，暗中保护八路军的家属吗？
1: 嗯。
0: 这次高阳之行，我当暗哨，你一个人去见你们同学。
2: 为了避免引人注意，我先不出面。
0: 一旦出现危险，我随时出现。
1: 行啊，不愧是侦察兵出身啊，听你的。

0: 你好，我找范明珠，我是他师范的同学。
1: 不在。
0: 哦，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再来找他。
1: 不知道。
2: 瑞雪，
0: 明珠。
2: 张妈，你这干什么呀？
1: 哎呀，这年头不太平，我怕遇到骗子。
3: 哎呀，好了，知道你是好心。
2: 哎，瑞雪，快进来进来。哎呀，你怎么来了？

0: 瑞雪，张妈是我的奶妈，从小就把我当着亲闺女。刚才，你多担待啊。
1: 没事儿。
0: 你不知道，我家现在，我舅舅的纺织厂迁厂去了上海，我们几乎都断了音信。我外祖母年老多病，不愿意离开家乡，我只好留在老宅里照顾她，闭门度日，不问世事。
1: 哦，是这样啊，那真是难为你了。
0: 哎呀，真怀念我们上学那会儿美好的时光哈、啊！我还记得那会儿，
2: 这一路走累了吧？来，喝茶。小姐，哎，
1: 谢谢您了，张妈，您就别忙活了。
2: 刚才实在是误会了，慕容小姐，不好意思。这也不能怪我，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出来看朋友的人不多了，更别说你这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
1: 是，也不瞒着您，我这次来高阳啊，是陪我表哥过来的。他要成亲了，正好到高阳这儿呢，买点土布做做衣裳什么的，正好我就过来看看您住。
2: 好，好，好，好，慕容瑞雪，你这个名字我的耳朵里都灌满了。我家小姐经常跟我说起你，是她上学的时候最要好的同学。你带着她见识了新世界，来一趟不容易，就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我家小姐，
3: 来喝茶吧。哎，我去做饭了啊。
0: 好，你忙吧啊。哎。

0: 你的来意我已经通过祖师了解到了。
1: 太好了，真没想到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是最好的同学，现在呢居然成为了革命同志。
0: 哎，最近日伪的特务活动特别猖獗，很多党员和抗日群众被抓，我也是借着照顾外祖母作业，我从事地下活动，我怕你在来的路上被人盯上，所以必须要小心谨慎。
1: 嗯，你找我来是有办法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搞到布匹吗？
0: 嗯，我们可以依靠民间零散的支货，任他日本人怎么严查控制也防不胜防。
1: 零散的支货？
0: 嗯，高阳的纺织业一直实行撒妻子的经营方式。哎呀，来，走走走，我跟你说啊，就是纺织厂主花钱购买了齿轮织布机，然后提供给农村的

0: 织户织布，等他们上缴了织好的布，再从这个工钱里扣除机器租赁费。我舅家就是这样的，这种方式啊，会让羔羊的织布质高价低，能够和羊布在市场上抗衡。也正是使用这种撒鸡子的方式，才让羔羊从一个小小的北方县城成为了华北首屈一指的纺织之乡。唉，但是自从日寇侵略了以后，这羔羊的纺织业就一落千丈，大的纺织厂都迁往京沪了，这布线庄也倒闭了，这布市也没了，那村里一些小的织户们也没法跟着工厂迁走，又不愿意给日本人织布，怎么办？那干脆隐藏了织户的身份，专心务农去了。日本占据了羔羊以后，在本地登记在册的织布机，从原来每村的100多家，已经减少到了20多家。我们可以动员这些隐退的织户帮咱们织布啊。
1: 不过这没有织布机怎么办？棉花到哪里去找呢？
0: 你放心吧，我舅舅迁厂的时候，留给织户手中的织布机都没来得及带走，而且这些织户们舍不得毁掉这些机器，应该都给藏起来了。
1: 那太好了！
0: 哎，我外祖母啊，已经把撒鸡子的织户名单交给我了，我按照这个名单一一动员就行了。
1: 至于棉花嘛，
0: 这个日寇给羔羊的纺织业带来负面性的迫害，这织户们深受其害，恨不得早日把这些鬼子赶出中国去。只要是抗日的队伍，他们都愿意帮助。你不知道啊，以前啊，他们也偷偷为晋中的游击队织布，而且整宿整宿不睡觉。
1: 是吗？
2: 哎，这好。哎，沙飞啊，这个抓拍的好啊。
3: 聂司令，今年河北山西闹洪灾，加上敌人的风雪和掠夺，村民们都是靠驴树叶扒树皮过日子，日子不好过呀。
4: 我已经让军区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部队凡是在村庄附近都不要去采集那些老百姓已经作为主食的杨树皮、榆树皮，我们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与民争食啊。
3: 这个训令下得好。
5: 聂司令，哎，聂司令，这是那个乡亲们亲手做的鱼皮面。
4: 你怎么能收乡亲们的东西啊？
5: 哎呀，这个我知道，您就别提了。咱们这个训令啊，一发布，这老百姓呢，一波一波的来县委，要求军区把这个训令给撤回去。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这老百姓就是不走，这一定要把这面呀、给收下，他们才肯走。所以呢，我就把钱付了以后，把面给您端过来了。
4: 不行，老百姓东西不能收。
5: 我付钱了，要不下不为例。
3: 聂司令，这回你就收下吧。刘书记都保证下不为例了。
4: 不要说下不为例，要金不为例。这样吧，
5: 啊，
4: 今晚啊，如果非要留下的话，那就给病号端过去。
5: 那好吧，
6: 去吧。
7: 姚小姐，这些年来你舅舅郑先生对我们这些织户不薄，每次给的工钱也比其他的厂主多一成。论理说，既然你开口了，我们也不好驳你，要别的事儿都好说，给八路军织布我们实在不敢答应啊。
8: 王叔，明人不说暗话，以前你们也帮咱们冀中的游击队织过不止一次的布，这些我都知道。可为什么这次轮到给人家平山的部队织布，

0: 你们偏就不肯了。冀中冀西都是八路军，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打鬼子，你们可不能满脑子的地方主义啊。
1: 饶小姐，不不，你别误会，我们不是不肯支援外地的八路军。我
0: 那又是为什么？
2: 哎呀，饶小姐，你看你也不是外人，我们就跟你说实话吧。最近这段时间啊，总有为八路支部的支户被鬼子抓走，他们都是半夜偷偷在家支部，偏偏这小鬼子就能发现。依我看呢，是有内奸报告。而且呀，被鬼子抓走的支户啊，全都被杀了。你看我们这儿上有老下有小的，要养活一大家子，可真不敢拿自己的命去赌啊。
1: 是啊，被抓走的支户中间也有咱们郑家的手下，我觉得这个内奸就在咱们支户中间，这个档口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0: 可就算是要查内奸，那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查到。这平山的八路军正穿着破旧的单衣过冬，难道还让他们再等下去吗？筹集布匹可不能耽误啊。我倒是有一个既能保护支户安全又可以完成任务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0: 我家老宅是当年清朝当武官的祖先留下的，那一代的祖先特意在宅子下面挖了一个逃生的地道，可以藏很多人。你们躲到地道里去支部，我看那些日本鬼子怎么找。
2: 这小鬼子狡猾得很，姚小姐，你就能保证这地道不被鬼子发现？
0: 放心吧，我们家地道里藏了一大批的棉花，这些日本人一直在寻找，而且来我们家搜了好多次都没有找到，可见这地道啊造得有多么的巧妙。你们在我们家支部如果被日本人发现了，我家里人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是不会拿着我外祖母的命去冒险的。
2: 要我看呢，这事还是不怎么托底。哎，你们看人家厂主家里只有小姑娘和老太太，人家都不怕，我们在怕这儿怕那的，是不是太没骨气了？为八路军支部我干。
0: 谢谢。
1: 好，为了打鬼子咱们中国人都应该上前。姚小姐，我也去。
0: 谢谢王叔。
3: 万小姐，我家里还有点农活，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
4: 那我们也回去了。
5: 我
1: 们
5: 也先走。
1: 哎，我说你们，
0: 就这么点人，那能支多少步啊？
1: 姚小姐，你别着急，你先带我们几个下地道干活。他们是一时想不通，他看到我们安全了，他们自然就回来了。
0: 好，哎，不过这件事啊，越少人知道越好。
1: 对，
0: 一会儿啊，你先把大伙带到我家附近藏好，等张妈出去买菜，我再开门放你们进来。
1: 好，
0: 谢谢你们。
2: 哎呀，谢
0: 感谢，
2: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好，
1: 等一下。

0: 哟，你这是、
1: 你还没睡啊？啊，
0: 这不天凉了吗？我去给你房间送床被子。看见你没在房间，我说出来找找。这么黑的天，怎么也不拿个灯啊？小心摔着。
1: 我就饿了，找点吃的。
0: 你懒得拿灯了。那我把灯给你留下啊。拿了东西就赶紧回卧房吧。
1: 快点睡吧。
0: 好好好。
2: 幸好没被发现。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偷，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1: 郑源，明珠让知户藏在地道直播，真是太危险了。你帮我想个办法，劝劝他。
2: 我觉得这样挺好。

0: 你看，内奸躲在暗处，咱们很难发现。明珠这么一干，他自然会露头，一定会有所行动。
1: 哦，然后你就躲在一边。

0: 自从你上回说完张家的情况，我就觉得这个张妈有点奇怪。
1: 但是光凭这一点不足以证明她是汉奸，
0: 咱不能随便养一个好人。这样，
1: 你一定要随时注意这个张妈的一举一动，同时
0: 你要提醒范明珠，让她也注意，小心防范。
2: 嗯，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一旦有人靠近张家，我就会给你发暗号。
2: 好，
0: 我先走了，注意安全。

0: 宁珠，你知道吗？平山县啊，几乎家家户户的人都参加八路。战场上传来消息，
1: 小鬼子啊，其实就是外强中干。
2: 哎，快点吃吧，要不一会儿该凉了啊。
0: 嗯。
3: 老太太，莲子羹你趁热吃了，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办的吗？

0: 你走得早，小姐是我带大的，我不能看着她去做凶险的事要了性命。你要是地下有知，一定会明白我的。要报应，就报应在我一个人头上吧。
1: 买货来，买货来。
2: 有木梳吗？
3: 啊，木梳 啊，有呢，我给你找找、啊。
2: 哎，找找。
4: 平山来的女共产党现在就在郑家，她把小姐和老太太都哄住了，在他们家的地道里，让织户们在那儿织布呢。
5: 你是保安队的，这回抓织户有你。

小姐。

0: 明珠，我怕敌人有所察觉，我先到大门口放哨，瑞雪就在院里守着，如果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们。
1: 程妈，你一定很奇怪我怎么没在睡觉吧，因为你给我的莲子汤我根本就没喝。瑞雪提醒我注意你，我本来是不相信的，我只想证明你的清白，没想到。
2: 小姐，小姐，我真的没有想害你，害郑家的心你一定要相信我。
1: 张妈，我知道你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否则早就把我们家有地道的事情告诉给日本人了，但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0: 我们家的人都出卖那些织户们，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个保安队员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一开始他拿着一台铁轮织布机来找我。 说是在一个给八路织布的织户家里头搜出来的，那上面有你们郑家的工厂字号。他说你们郑家也有连带关系，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都得死。他让我去检举那些私通八路的织户，让我将功折罪。为了保下小姐你，我就答应了他们了，偷偷去打听他们那些消息。
1: 可是那些织户们都是咱们的好乡亲。
2: 你真狠的下这个心呐！本来就想就干这一次就再也不干了，可是他们威胁我，说是我要是再不继续为他们干，他们就要把我做的事全部都说出去。张妈，你糊涂啊！你明明知道我做的都是抗日救亡的事情，你这样做只会是害我，哪里是在保护我呀，张妈？
1: 我知道你一直鼓动那些乡亲们抗日，可是我想，如果那些织户们害怕了，他们就不给八路织布了。就是你一个人这样折腾，你也就折腾不起来，你不就有安全了吗？所以你想受这个主意，把我和外祖母蒙打，说我是被胁迫的，然后向日本人举报瑞雪和那些织户们，对吗？啊，
3: 张妈。 我会把你交给组织处置。这么多的织户，因为你的告密而死，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0: 吴荣瑞雪，你干嘛？女人，
1: 我家小姐，
0: 这是干什么？
1: 就是因为小雪遇到了你，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把你重伤。
0: 她现在连张爸的话都不听了，你蛊惑她参加共产党。

0: 这下呀，给咱们那些死去的知户们报了仇了。既然奸细被铲除了，那我们大伙就都安全了。我有个提议，咱们全都出来给八路军织布，也为了报答范小姐。哎，管咱们人手不够，咱们多动用点织户，都为抗战出把力。
1: 好，
0: 让全国人民看看咱们高阳人民是怎么机缘浅浅打鬼子的。
1: 对。
2: 这第一批布，你们先带回平山，下一批等支出来，我再给你送过去。
0: 万明珠同志，我代表晋察冀军区，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对了，尽管郑云已经把保安队员的尸体处理干净了，但也难保鬼子和伪军不会来追查，恐怕会要连累你、你家人和支户的安全，一定要保护好。
0: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我会保护好他们的。
3: 至于我外祖母，我本想送她去我上海的舅舅家，可她不愿意离开生养她的华北大地，坚持要去山西，去投奔那些抗日斗争的亲戚。
1: 去山西？
0: 嗯。
1: 太危险了，路上鬼子关卡多。
3: 是。
1: 这样，
4: 我们回平山找一些同志们。
0: 护送你们去吧。
3: 不用了，我们高阳的游击队会派人护送的。而且我外祖母说她可以骑驴上太行，走山路避开鬼子。
0: 真是一位革命的老奶奶，太了不起了。哎，你也要一起去山西吗？
3: 不，我会留在高阳，继续和鬼子做斗争。
1: 好，范明珠同志，我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再一次并肩战斗。

0: 谢谢。嗯，
1: 感谢。
0: 你们珍重。
2: 你也是。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二马走，来。

咱们维护厂一直就解决不好着色的问题，这下有办法了，回去赶紧试试啊！

게 공연 남라 랩뱅인 도게 자식배 카다자 진낭의 땡제 상보지 드랍사 모두 배젠 제배 님도드 미럼

叫什么人名？又干啥去啊？谁是从狼山扎上，我就从日扎走呀？哎，李二嘿。

0: 哎呦，太好了！我们的郑云同志穿上新军装，是不是更利落、更精神了？
1: 是您选的颜色好啊！司令，我问您个问题吧。
2: 说，
1: 为什么选择黄绿色作为新军服的颜色？
0: 啊，我是这么考虑的。这个黄色呢，它表示黄河的儿女，中华民族的脊梁；绿色呢，表达的是生命长青。
3: 聂司令，我听说用槐花染出的军装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大力赞扬，还说要把这一金呀在全军大力推广呢。我私下还听战士们说，穿了您设计的军装，打鬼子都带劲儿呢。
0: 那好啊，那你们都换上啊。
4: 好
0: 啊。
5: 叔，
6: 都有事儿吗？
5: 那个棉服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太多了，没统计完呢。
5: 这样，我给你加派人手，今天呀必须统计完。
1: 怎么这么急啊？
5: 你有新任务了。
6: 什么任务啊？
5: 这次啊，你不仅要送棉服到山西去，还要带领800名新兵一起到山西，补充平山团的战斗减员。
1: 带800个新兵？
5: 对啊。
1: 我这不合适吧？我这样。
5: 我跟你说啊，新兵啊不会打仗，刚入伍，而且呢又背着沉重的棉服，行军速度肯定慢。中间呢要穿过几道日军的封锁线，任务艰巨啊。
1: 那我能不能？
5: 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0: 告诉别，我马上去山西了，正式归队平山团。
1: 好啊，如果你能顺顺当当的把800个新兵带到山西，那你就立功受奖了，你刘大班长可就风光了。
2: 我怎么听这话这么别扭？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干嘛在背后诋毁我呀？
2: 诋毁你什么了？
1: 你还装糊涂是吧？本来我要跟你们一起去山西的，我要去五台县妇救会做交流，上级都已经批准了。是不是你去找了刘书记和团长打我的小报告，说我作战经验连新兵蛋子都不如，跟你们去就是累赘，是不是你说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正元，我对你那么好，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
2: 玉雪，你听我解释。
1: 我不想听了。
2: 哎，玉雪，我这一走

0: 百万民兵从英豪，青年装甲汉，握起枪和刀，练习打仗来机操，练习打仗来机操。
1: 喂，阿斯克迷路，
2: 有情况，快走。
3: 串亲戚的，
4: 是是。
2: 有木巧吗？
4: 有啊，真不巧，忘了带了。
2: 不行，没有路巧不许进村。
4: 你小孩，我们表弟刚入伍，这不马上就去山西了吗？我们来送行，出门急，路巧呀也不知道放哪儿，通融通融啊，让我们进去啊。
2: 不行，我们只认路巧，不认人。
4: 小孩，别死心眼，放我们进去啊。
2: 不行，不行。
5: 哈哈哈！哈哎，路条在这儿呢，我找到了。

0: 好，孔昌，你说的是那圆戳吧？我们公社的领导，我盖的。啊，对。
1: 你胡说！所有手上的公章都是条形公章，不是圆戳。
0: 把守军人，跟我们去民兵队。
1: 把守举起来！
2: 举起来！
3: 误会。
4: 新衣服就是好看啊，又暖和又漂亮，真的，这绿色就透着一股子生气。是啊，等回到平山团，一定让兄弟看到咱们穿上这衣服有多精神。这得感谢聂司令啊，本来是咱们归队之后统一换装的，但是聂司令看咱们旧军服太薄了，怕咱们冷，让咱们提前换上这个新军装，这样咱们比平山团的兄弟们早一点穿上这新军装。
5: 也是啊，这么久没见他们了，挺想他们的。这样吧，咱们赶紧走吧。
6: 行。
5: 姚团长，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龙团员呀，虽然被击中要害，但是被我们抢救过来了。
6: 另外两个龙团员用自己的生命
5: 识破了鬼子特务。

0: 就按烈士再续，好好抚恤吧。这是肯定的。哎，这个鬼子特务啊，在最后杀人的时候才开始说日语，但是之前呢，他谎称自己的表弟就在平山团的新兵里面，说要去往山西。
1: 哇，
0: 这证明鬼子已经知道有800名新兵要去山西的事儿。这叫我担心。
1: 刘叔，刘叔，你知道吧？
2: 要是鬼子知道新兵去山西的事儿了，
1: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不是吗？我正和姚团长商量，赶紧的想办法派人把这个郑云他们呀给叫回来。
0: 袁正云不让我去，是怕我路上遇到危险啊。刘叔，就让我去吧。
2: 一个女同志，你去合适吗？
1: 没时间商量了。你看这每耽搁一分钟，他们就会离危险更近一步。就让我去吧。再说了，我地形熟，会抄近道，没有人比我更合适的了。
0: 就让他去吧，
1: 刘叔，只要能让他们平安脱险，该怎么处分我就怎么处分我，行吗？
0: 说什么呢？还处分？那你赶紧去吧，你一路注意安全。
1: 哎。

0: 来说就是他呀。
1: 你怎么来了？
2: 我送给我们在他的面前，我都顶不住这儿了。
3: 之前的事我都明白了，咱俩的事以后再说。我来是传达上级的紧急指示，要求你们立刻停止行军。
2: 怎么了？
3: 有危险。
2: 有什么危险？
3: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日伪有上千的兵力赶过来，一旦打起来的话，新兵根本没有战斗力，后果不堪设想。周云，现在最稳妥的办法，赶紧返回晋察禁军区，等情况好转了再去山西。
4: 周云，
5: 周云，侦察兵传来消息，日军在咱们巡军的必经山路上架起了戒备。
2: 真是前后夹击啊！宋新兵和胡宗庙都离很近，你怎么回家？
5: 周云，咱现在是进是退，你倒是赶紧给拿个主意啊！

0: 那我去吧。别，郑云，就让我去。你们就别争了。好歹我也当过县委敌工部副部长，现在又是妇救会主任。如果论职务的话，比你们都高，就服从命令吧。郑云，好。
1: 一定要保重。其实咱们走。
2: 哎，刘雪，
1: 你要活着回来，大部队加速前进。

0: 这边上草药。
1: 好，我上警车。
2: 是。

是不是八路军主力？消灭他们！

同志们，以身殉国，虽死犹生。

0: 你说咱们干嘛不利用伪军给咱们做掩护呢？
1: 你的意思是
0: 天色已经开始昏暗了，咱们

心情。

觉得

祝下一秒还能好好的活着。所以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快快乐乐的。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你一定要想我，当然我也一定会想你。中央，等战争结束了，你会娶我吗？

紧张，我流整于心里的

金鱼呢，我得回去报个平安。再说了，金鱼说

0: 舅舅说这个五台县淮阳镇过去比咱们洪州镇还繁华呢，现在怎么这么荒凉？
1: 这里肯定刚被鬼子洗劫过，你看每家都有没有撕干净的白纸条。
2: 哎，又是兵又是灾的，老百姓真难呐。
1: 大过年的，今天又是除夕，你看家家户户没有一家贴着红对联，又听不见爆竹声，国难当头，

0: 这叫啥年夜饭呀？啊，就是小米粥加的盐嘛。啊，
1: 哎呀，这大年三十过的哪有过年的气氛啊？这屋里冻得像冰窖似的，实在是受不了。哎，
0: 说的是啊，这大年三十搞庆庆，消耗大吧？哎，吃的还差。
2: 这往年过大年，哪怕就是再穷的人家，
3: 红薯面、荞麦面的黑饺子，
4: 那也总能吃上一个嘛啊！
2: 可是没想到，
4: 这部队咋就这么苦呢？
5: 你就别提饺子了，行不行？你再提饺子，我都想嫁了。
1: 在家千日好，在外万事难，这老话说的有道理啊。
2: 这本来想着这当上兵了，就能整天吃上大白馒头了，这倒好，整天就是高粱稀饭加盐粒，顶多灌个水饱，那根本不管用啊，那石锁举不了几下，这肚子就咕咕叫。
3: 早知道这样，
2: 我还不如回家抡大锤拉大锯呢。
3: 哎，我说猪脚和你能不能别练了？
6: 不是，你们聊你们，我练我的咋？
2: 你老是在这儿练，我看着我就眼晕。
4: 而且，你老是呵呵呵的，
3: 我一听我这肚子就咕咕叫。
0: 哎，就是小何，自打白瑞雪教你练红拳，你咋就天天练个不歇的呢？啊？
6: 你看，这天寒地冻的，咱们衣服又薄，我要是再不动动，就会冻死的。
1: 哎，说的也是啊，你看咱们入伍的时候都穿的单衣吧，嗯，虽说是现在咱们都有一些棉衣，但是那有什么用？里边有几斤棉花，再加上现在肚子也吃不饱，那不是活受罪吗？
0: 哎，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小站的家人坐在暖和的火炕上，吃着黄面窝窝，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哎，

0: 吴启然呢，刚出生两个月的闺女。哎呀，真想哭。
1: 咱到部队上没吃上饺子是不假，但是咱们想想，此时此刻咱们家里人呢，别说是吃饺子，没准连个烤火的地儿都没有。我准备都有机场的，过年了可不想让咱们平乡的老百姓安心过年。
0: 可看到现在这么凄凉，还想哭。
2: 团长，团长
3: 好，
4: 小子练得不错嘛，啊，这大过年的谁想哭啊？啊，
5: 没人想哭。
4: 大壮，你可是没有说实话呀，这当兵第一年想家哭鼻子不丢人，这是每个人的真情流露嘛。哎，大伙都说说有什么想法，这大过年的我在心里多憋屈啊。
6: 啊，没有。
4: 大壮，你先说说。
5: 团长，这几个月来咱既没打过什么大仗，也吃不饱穿不暖的，而且还离开了家乡，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留在平城，反正都是一样打鬼子嘛。
4: 可能你们不知道，咱们现在吃的这可是小米粥，而其他兄弟部队吃的就是黑豆，甚至连黑豆也吃不饱，只是喝黑豆汤。这寒冬腊月的还穿着单衣跟敌人搏斗，也常常光着腿和敌人作战。其实这也不算什么，还有一些你们不知道的，这平山多山因为灾荒，就连这树叶也成为稀缺的口粮。因为这个，聂司令特别下达了命令，不能让部队去拿村庄的树叶吃，要留给乡亲们，绝不能与民争食啊。同志们，这是一个鬼子肆虐、民族危亡的乱世啊，咱们难，乡亲们更难，我们要知足啊。
7: 是，同志们，别闹了。
8: 俺爹真这么说的，
5: 那当然了。

0: 幸亏陆团长及时阻止，要不然
1: 你就真成了怂包软蛋了。
2: 怂包软蛋！
3: 哎呀，破防了，妹妹，走，看看。

0: 给他唱一个，
1: 要要要，
2: 好，
3: 加油！

0: 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系，今天继续跟随记者走进川藏北线和羌塘草原，感受部队官兵和随军记者以热血交换高原、以生命践行使命的赤诚初心。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与会嘉宾以文明互敬架桥梁，凝聚讲好西藏故事共识。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深挖端午文化底蕴，传承千年民俗魅力。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开赛，我区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全域营造沉浸式的端午节日浓厚氛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0多年前，进藏部队肩负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翻越连绵的山脉向高原挺进，在群山之间刻下了厚重的红色印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继续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川藏北线和羌塘草原，探访部队官兵和随军记者的奋斗足迹，回望他们以热血浇灌高原、以生命践行使命的赤诚中心。

0: 我们从丁青出发，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我身后的斜拉山。斜拉山的这个隧道呢，是2019年正式通车，如今啊，只需要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翻越这座天险。
1: 斜拉山曾是川藏北线上的一道艰险难关，一条隧道连通京西。如今的谈吐之下，埋藏着70多年前18军将士浴血前行的沉重过往。
0: 现在我们来到了恰拉山，这里的海拔是4472米。今天我们特意从巴青绕到了聂荣县，因为这里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当年18军独立支队就是从青海翻越唐古拉山，最先进入到纳许市聂荣县境内的进藏部队。
1: 1951年8月，18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热德踏上征程，漫漫3000里路途，不见通车大道，物资补给更是艰难。战士们徒步闯过茫茫荒原，勇渡通天河，勇攀唐古拉，他们也是第一支进驻藏北的人民军队。
2: 他们的阶级的地压力用的没了，他们压力唐古拉的在东西哦，你不如你的唐古拉是的给人用的，你拉了用钱不是通钱不是的，拉了这边没了都但是妈妈在这边跟着话梦碎了，这是娘的地有个家，你妈妈的有个家，这里的东西就是这里的老乡鸡，这里的妈妈给这里了他过上上下钱，我手里的桌子的把子的他等着你见的，他们

0: 古人的写写是落花梦水的，落花梦水下里马里大地面给去哪里，我都是这个忙不了老天那么的去。
1: 一路行军，队伍纪律严明，用心守护着水域百姓，点滴善意温暖了人心，一句金珠马米道尽藏族群众的信赖，也镌刻下一段深厚的军民与水情。
2: 那海拔可是什么呢？
0: 海拔那东
2: 可是？那东拉走这里？
0: 我这里。
2: 啊，那是，快点去再说。
0: 好的，来呢。
2: 我们从聂荣县经过160多公里的距离，终于在这片白茫茫的地方见到了牛氏军烈士的墓碑。镜头可以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牛氏军烈士是甘肃人，1921年出生，1951年6月参加工作，是新华社随军记者，1951年10月18日在解放西藏的进军中牺牲在唐古拉山。
1: 奔赴雪域的年轻战士中，牛氏军格外不凡。身为名校学子，他本可安居校园，拥有安稳人生，但山河召唤，少年有志，他放下纸笔，告别家乡，踏上苦寒高原。他既是随军翻译，消解语言壁垒，亦是战地记者，以笔墨记录征途，书写温情。他见过雪域的苍茫，也盼过和平的到来，却没能等到春暖花开。

0: 他这对的不能按起老板的他们这说开始没对这个做我的老板我这里请你同学这个他提个农道理他们这同学就比如他老板我到我老板我的老板蒙着把这钱不是去老板蒙着他跌了这唐龙的这嘎森的
1: 七十余年风雨悠悠高原风雪从未忘却先烈藏北儿女心怀感念把这条浸染热血的古道命名为金珠兰它既是通往和平的解放之路更是汉藏一家血脉相连的团结之路1951年11月4日历经两月生死征途独立支队抵达黑河十八军主力也从滨津挥师西进南北两路大军完成战略会师此次会合稳固了藏北局势为西藏和平解放筑牢坚实根基队伍休整完毕后再度启程径直向拉萨挺进
2: 思想交融凝聚文明共识协同发力拓宽国际声量日前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一场立足高原放眼全球汇集海内外各界传播力量的交流盛会与会嘉宾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智慧
3: 盛夏清风拂过高原多元思想碰撞激荡大会搭建起开放多元的跨文化交流平台聚焦当前涉藏对外传播面临的叙事转化媒介创新主体协同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度思辨与会嘉宾分别从宏观战略媒介技术全民传播本土实践等维度分享观点层层递进梳理传播思路凝聚起协同做好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的广泛共识
4: 西藏的国际传播是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个战略性的支点这些年西藏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落到实处落到了老百姓的笑容当中生活当中通过这些分析啊调研都让我们看到了发展我会用我的笔用我的文章好好的来写写西藏把它传播好
5: 这次传播大会非常具有战略眼光西藏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我回去之后呢会更多的向让我们的学生国际友人讲好西藏的故事
6: 国际传播不仅仅是主流的传统媒体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的自媒体时代每个公民该有的一份情感我觉得他的情感他的表述如果是契合我们西藏的整个的社会结构的契合我们西藏人民的心理感受的我认为也是最好的国际传播
7: 在

0: 这个会上我是收获满满，为我们未来的传播工作树立了很多创新思维。在传播实践上面呢，我以后也会带着学生去挖掘更多的基层故事，向世界讲我们西藏鲜活的变化。
1: 多方思想碰撞，凝聚传播合力，多元视角交汇，拓宽对外声量。与会嘉宾一致表示，将以本次大会为全新工作起点，统筹用好海内外传播资源、数字化媒介手段与基层原生素材，构建多层次分众化的对外传播体系，持续打造优质对外传播作品，向国际社会全面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2: AI 的迅速发展的一个时代，我们如何能用好新的技术来赋能新时代的西藏的国际传播的工作？我们自己独特的文化，我们的一些文化符号，也是可以用 AI 技术来呈现，传播到各个地方去。
3: 我最关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个真实的故事更好的传出去。我觉得最关键是需要把数据和故事结合起来，通过不同的方式平台传播分享。
4: 1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第六届藏博会筹备、高质量充分就业、体育事业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藏博会是全面展示社会主义新西藏魅力的金名片，是西藏重要的国际性高端展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举办藏博会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做到一盘棋推进。要突出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国际特色，传播好西藏声音，提升藏博会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要立足我区资源禀赋，深度策划招商项目，积极推进经贸洽谈合作，强化成果落地落实，放大藏博会综合效应。要围绕抓实抓细会务组织、氛围营造、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提前谋划，尽早安排，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强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立业之基。开展乐业兴藏技能提升行动，对促进就业意义重大。要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努力做到同题共答、同向发力。要突出针对性，精准设置课程，因人施教，因需施训，切实提升培训实效。要强化政策解读宣传，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会议指出，体育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要提升硬设施与软支撑，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提质增效。要优化项目布局，壮大人才队伍，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再攀新高峰。要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利用体育家培育丰富产业新亮点、新业态，激发消费新需求。要抓好赛事安全、反兴奋剂等工作，守牢赛风赛纪红线、体育安全底线。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即将施行，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担当，准确把握法律的主要内容，结合西藏工作实际，抓好学习宣传，有效实施制度衔接，切实将法治优势转化为治藏稳藏兴藏效能，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稳妥有序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区域协作、产业发展、安全生产、信访工作等事宜。
5: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暨体育赛事系活动启动仪式在拉萨市滨河公园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贾日洛桑丹增出席，实地查看文明实践和非遗文化展示集市，并观看比赛活动。活动将端午节赛龙舟传统习俗与特色牛皮船非遗民俗有机融合，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

0: 平台。仪式上还启动了2026体育赛事季，发布2026年暑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事内容丰富，竞赛环节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两大特色赛事集结多支队伍同台竞技。下面就跟随我们记者去感受赛场龙舟飞驰激情澎湃的热闹场面。
1: 龙腾狮跃庆端午，歌舞飞扬乐河畔。比赛开始前，牛皮船舞、扎西央恰、舞龙舞狮等特色文体演出，水上飞人、水上金字塔等特色水上节目精彩亮相，水陆联动，为现场的市民群众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2: 拉萨这边结合这个牛皮船搞的这个赛龙舟，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特别有意义，让大家有一个难忘的节日。
3: 端午节当白个露水苦主张白刚当然也得呢，也不是比较见给呢，我两张的每日吞这个的被没事也不是穷下。
1: 上午十点左右，参赛选手已经开始热身，大家喊着整齐的口号互相鼓劲儿。而拉萨河岸边已经有不少看热闹的市民和游客，端午节的氛围感愈发浓厚。
4: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主要是这次来感受我们的西藏文化。
5: 我们这个队是首次来到雪域高原，我们第一次也看到这个牛皮船的比赛，也是借助这次的机会把牛皮船这种非遗传统也带回我们苏州，让更多的人认识牛皮船。
6: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河面之上，龙舟牛皮船队伍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在拉萨河上乘风破浪。本次龙舟赛事集结了十支参赛队伍，共130名选手参赛。牛皮船赛事则吸纳了曲水县俊巴渔村村民以及本土运动爱好者的参赛。高原飞鱼与传统佳节的交织碰撞，尽显端午活力。
1: 随着发令声响，急促铿锵的鼓点响彻河面，运动员们齐挥木桨破浪前行，一艘艘龙舟在赛道上疾驰竞速，紧张热烈的比赛引得两岸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龙舟队以1分35秒45的成绩拿下本次龙舟赛的冠军。
7: 对于这个比赛，感觉我们已经发挥出了所有的体能或者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队员为整个队伍的辛苦的付出。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再一次来到我们美丽的西藏，来到这里比赛。
1: 牛皮船曾是俊巴渔村家家户户的打鱼工具，承载着当地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从最初的旅游体验项目，到如今规范化、特色化的文旅赛事，牛皮船竞赛不仅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各民族群众相聚交流、相融相通的文化载体。
2: 都是你的女的小工具，还是张张工具一样，比赛动物的都是要住在那里面，那是第一住一样，比赛的是那没的那种没力的，就工具才是那里忙不着力的上班，可能在太阳才那是的几多。现在俺们俺们人的学校给了为下边呀，工具多的多，现在所以说工具的呀，所以说没力不的多的的，所以才是那张张看我们的身体全部虚脱了。
1: 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西藏广播电视台协作直播，全方位呈现高原水上赛事的独特魅力，展现各族群众欢度传统节日、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面貌。
8: 为了更好地体现咱们的传统的龙舟，还有我们当地别具一格的牛皮筏子竞赛的赛事活动，我们央视四套、央视五套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央视频、央视新闻、西语的报道、CGTN的报道都做了相关的安排。
9: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把我们的传统节日还有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一步的传承和发扬。现在的赛事已经成为了西藏的一个体育的品牌赛事，文化旅游共同融合发展的一个赛事。
1: 本次龙舟赛事是我区本年度体育赛事季首场活动，赛事正式开赛也标志着为期3个月的高原系列体育活动全面拉开序幕。
10: 端午佳节，拉萨滨河公园人头攒动，我们的节日端午群众游园活动火热开启，市民游客手持打卡地图畅游四大主题体验区，在包粽子、捏糌粑、观赏非遗项目的互动体验里，感受汉藏文化交融魅力，共度独具高原特色的端午佳节。走进民俗文化区，粽香与糌粑香扑面而来， 在巧手包粽店内，工作人员手把手示范糯米粽包裹技巧，市民们

0: 捧起粽叶，将糯米红枣卷成碧绿的小三角，制作完成后还可以带回家留存纪念。一旁民族团结糌粑体验点人气旺盛，现场备好糌粑青稞粉，市民与游客一起动手揉捏糌粑团。
1: 这也是我第一次亲手做这个粽子，虽然包得不好看，但是我觉得体验感特别强，很有纪念意义。
2: 自己也尝试做了青稞的梅食，一个味道淡淡的，一个青稞香，很不错。
0: 祈福墙前祝福卡片随风轻摆，书法小站里汉藏双语书法家挥毫泼墨，为群众输送上端午寄语。非遗手工体验台上，端午香囊和五彩手绳在指尖成型，完成体验就能加盖打卡印章。
3: 由我们中国传统的中药材来制作香包，对小朋友认识传统的药材、端午节的民俗都有很大的帮助。
0: 非遗传承区藏香萦绕，精致堆绣、唐卡展品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观赏。文明实践集市推出文明知识转盘问答，在趣味游戏中普及文明常识。国风主题打卡区域内，志愿者热情引导市民拍摄全家福、定格团圆瞬间，丰富的活动内容让节日氛围感拉满。
4: 抖音上面看到了在直播，感觉挺有趣的，来打卡一下。包粽子、捏糌粑还可以拿到小礼品，
5: 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玩了文明转转乐，还集了章，非常的开心。
6: 在拉萨度过端午节，一起拍照也是留个纪念，非常激动，活动太棒了。
0: 满园欢声笑语，节日氛围浓厚。此次活动将端午传统与拉萨非遗特色文明实践巧妙融合，以集章打卡的形式串联各类沉浸式民俗体验，各族群众欢聚游园，在粽香与糌粑香交织的欢乐氛围里，收获独具高原特色的端午美好回忆。
7: 将我们的一个文明实践集市纳入到了游园里面，把文明知识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8: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区各地精心组织特色民俗活动，处处洋溢温馨喜庆氛围，大家品民俗、化情意，欢度惬意安康假日。
0: 今天上午，西藏博物馆精心开展国风端午体验活动，活动现场雅致汉服展演，悠扬古筝演奏，营造出浓郁古韵氛围，情景演绎再现屈原爱国故事，让市民游客感受到深厚家国情怀。
9: 从四川自驾游来西藏，来到向往已久的西藏博物馆，今天恰好又遇到端午节，参加了一个小小的游戏活动，非常开心，觉得氛围满满的。
0: 端午假期，在日喀则市亚东县庞达村，来自上海的60多名游客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开展粽香润边疆、同心守家园端午主题活动，共同体验端午民俗，品尝传统美食，共叙互藏深厚情谊。
10: 我们一起包粽子，还有一些特别有趣的，比如说画团扇，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骰子游戏等一系列的活动。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粽叶飘香迎端午，党群同心促团结。在米林市，在昌都市卡若区，当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各族干部群众齐聚现场，动手学包粽子、缝制艾草香囊，参与传统投壶游戏，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拉近了各族群众距离。
11: 节目里呢，我呢初步行进了，每天盆子爬出，俺呢收拾个俺奶奶脚，俺呢收拾啥，俺盆子爬出来不得及，团队的两个啥别介。
12: 活动深挖端午爱国文化内涵，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认同。
0: 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相伴暖夕阳。那曲市索县群团工作者走进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拉家常问冷暖。一场温馨的陪伴，一次暖心的服务，不仅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更让党群联心的纽带越系越紧。
13: 该说空可能来呢啊，对于对面就来要解决这公司太个人呢，还叫胳膊向去就疼得硬。
14: 端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尊老敬老是亘古不变的优良传统，持续依托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关爱老人、帮扶弱势群体等暖心服务，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传承传统美德。

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2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在昌都市葡萄酒产业发展座谈会上了解到，多家昌都本地葡萄酒企业与种植户、农牧经营主体签下合作协议，搭建起产业联动桥梁。活动贯通葡萄种植、酿造加工、农牧配套全产业链条，进一步整合了昌都产业资源，夯实了上下游协同发展根基，推动昌都高原葡萄酒产业提质增效。
0: 连日来，日喀则市全面启动珠峰领航市监护航农牧区食品药品安全四下基层专项整治行动，范围覆盖全市18个县区，行动聚焦校园食堂、商超、副食店、乡村诊所等关键点位，累计检查经营主体679家，以高水平安全守护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1: 近日，深扎县组织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服务在基层系列惠民活动，活动设置健康义诊、政策宣讲、困难职工慰问、民俗文艺演出等多项暖心服务，持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夯实基层工会服务阵地。近日，巴宜区开展枪械民歌非遗培训活动，此次培训邀请专业老师围绕枪械民歌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演唱技巧进行细致讲解，通过现场示范、逐句教唱、动作指导等方式，手把手纠正学员唱腔与姿态，让大家系统掌握枪械民歌基础演唱知识。近日，墨脱县第4届民族团结杯老友足球联赛顺利完成全部赛程，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身手矫健，攻守有度，配合默契，恪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尽情享受运动乐趣。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栉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就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

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进来。
1: 我找到突破口了，方舟流失的那几个客户基本都是一个圈子里玩得好的朋友，刚好信达纸业的千金米娅跟我从小就是闺蜜，而且米娅和那几个家族企业的子女平时也都玩在一起，她说愿意为我引荐。
2: 佳姐，你能帮我我很感激，但是我做事情有我自己的原则，我不希望把私人关系带到工作中来，还有我真的不想用你的资源来帮我。
1: 你知不知道我爸为什么为难你？就是因为他知道了我对你的感情。为什么他能带着私人感情做事，你受到责难却不愿用私人关系解决？
2: 在工作当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都有能力去解决。最重要的是，黄董现在已经怀疑你我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授人以柄。
1: 可我就是喜欢你。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打算永远躲着我吗？
2: 我也喜欢你，但仅仅是上级对下级的欣赏。
1: 不，你对我的喜欢就是爱，明明白白的爱。
2: 佳怡，你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会不为你心动。我是有老婆的人，我没有资格去爱你。

0: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1: 我不回家，我回哪儿啊？回家还要提前给你打招呼吗？
0: 你现在不回家也不提前跟我打招呼啊？
1: 包都接不住啊！
0: 你抬抬手就能放桌子上，这种事儿，果果都不需要人帮忙的。
2: 我已经和米娅约好局了，这次的事是因我而起，我不会让你孤军奋战的。
1: 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没事多敷敷面膜。
0: 那肯定是不好跟那些二十几岁的小姑娘比的。你不也一样吗？啤酒肚也出来了，脸上皱纹也多了。
1: 我是男人，男人不靠脸，靠的是实力跟地位。
0: 也是，怪不得男的越老越吃香。我就应该跟你们方舟那些太太们学一下，没事跑跑美容院，做做医美。哎，那个徐总太太她不就是做医美的吗？
1: 你可别瞎调整啊，你这自然点挺好的，自然是最美，别洗了。

0: 不管你怎么想，我都会为了这份感情坚持到底。不管结果如何，至少日后回想的时候，我不会后悔。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是不是你搞的鬼？
1: 你什么意思？
3: 不是你搞的鬼，魏总他为什么会知道我怀孕的事儿？
1: 他把我调离了亚凡的项目，从明天起，我就要被调去战略创新部。
4: 你误会我了，我这么跟魏总说，那是在对你负责，对这个项目负责。项目组工作压力那么大，肯定会影响你的身体状况。你现在情况特殊，不是吗？
2: 你会那么好心？
1: 你怕不是担心我挡了你的升官发财路吧？
3: 我只说了我的顾虑。那决策都是魏总做的呀。再说了，我的顾虑也是实际情况，这个项目也关系到我和明博的个人 KPI，
1: 也关系到我自己的个人前途。我现在确实也需要一个能扛能打的帮手啊！
2: 你几个意思啊？
1: 所以我也只能跟你说对不起了，行不行？

0: 们这些好朋友啊，最看重的就是勤奋，今天就看你勤奋到不到位了。
1: 来，
2: 这杯酒我

0: 你谁啊？
1: 我爸来了。
2: 谁啊？
3: 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0: 爸，叔叔。
1: 哎呦喂！
2: 佳怡呢？
3: 来来来，哎呦，张曼，
2: 你
3: 好好走路。哎呦，
2: 好成这个样子呢！哎呀，
4: 坐好坐。我的女儿，你妈妈和我从小就惯着你，宠着你，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你，就是不想让你有半丁点的委屈。可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0: 爸妈，你们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4: 你还要什么？
0: 我想要爱，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你们从小就把我送到国外，我要的爱，你们给过我吗？可是他能给我，未免他能给我，
4: 那你就心甘情愿的当人家的小三。
2: 妈妈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你和魏明的事肯定是大错特错呀。
0: 就算是错，也让我一直错下去。爸，爸，我爱魏明，我真的爱他，我不能没有他。
4: 你疯了，女儿，就你疯了。来，你坐下，坐下。
0: 妈，我跟你说真的，我爱你。
4: 你真是疯了，我这女儿。
2: 我知道，现在是你最难的时候，但是时间可以治愈一切。我和你爸爸都给你安排好了，去美国再读个硕士学位，明天一早的飞机。
0: 我哪都不去，我哪都不去，我哪都不去！你别放我！
4: 悠着，你明天早上必须走，要不然的话，我会让魏宁从房中滚的。

0: 会让魏明从方舟滚蛋。
1: 你又这样，你每次都这样，你危险啊！你要真敢这么做。

0: 靠我。
1: 飞爷，可能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0: 你还要躲我躲到什么时候？为什么你就是不敢承认你对我的感情？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勇气说爱我？可是我为了你，已经和全世界都决裂了。

0: 西服已经洗好了，我特地选择了一件衬衣作为谢礼，相信你会喜欢的。衣服这么皱了，不然换上吧。
1: 怎么样？
0: 挺合适的。真帅。所以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是爱我的。

0: 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1: 魏明，我绝对不会再放开你，我爱你。

0: 起来了。我刚才看时间早，没叫醒你。早餐我点好了。胃没有不舒服吧？有柠檬水。
1: 昨天我喝多了，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用放在心上。
0: 那你的意思是，昨天晚上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我都不要当真？
1: 不是。
0: 你不要觉得我有压力、尴尬，才故意这么说。佳怡，谢谢你。是因为你，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的内心。你的坚持，才让我们两个人彼此没有错过。跟你的勇气相比，我就是一个胆小鬼。可是从今天开始，我会对我们的未来负责。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都让你不真实的像活在童话故事里。但是我们的生活肯定会遇到很多阻碍，你得做好准备。
1: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2: 看我们的房子，免收押金的。哎，你好，公主租房，了解一下，谢谢。哎，你好，你好，谢谢。特别好的，这个我们这上面不管是交通出行啊，周边配套都是特别齐全。
3: 小海，
2: 就随时联系我就好了，我的电话就在这儿。
3: 哎呦，乖乖，这孩子跟小海长得一模一样啊。
4: 前方入口右转，直行850米。

0: 上有的样子，我们交房就是这样的。
1: 小海，中午别吃饭，我给你送粉蒸肉去。
0: 是的，是的，这样你们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2: 你到底没有嘟嘟房子呀？
3: 我问了你，您夫人确定是在磐石通过正式的招聘考核进入了？只是因为现在缺乏工作经验，所以目前只能从事一些基础性的工作。魏总，您看奶宝跟磐石那边打声招呼，给点照顾。
4: 不需要。
5: 魏总。
3: 我先忙工作了。
6: 傻笑什么呢？
5: 有个好消息，昨晚我的酒没有白喝，有两家家族企业已经愿意重新与方舟接触了。
6: 太好了，我就知道在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在帮我。
5: 那我去安排后续谈判还有合作落地的具体事宜了。
6: 好。佳怡，你的付出我一直看到眼里，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好好的回报你。
5: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完整，全部的你。

0: 大家想喝什么？我请客。
1: 好啊，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0: 客气。
3: 妈。
4: 哎呀，小海。
3: 不好意思啊，幸会。
4: 哎呦，他不让我进去，你说这是什么？
3: 不好意思啊。哎，走走走，我们往这边走。妈，是这样，咱这院里的保安啊，他经常换，他这个人可能是新来的，他不知道很正常，咱不怪他啊。哎，
4: 小海，你们院里头是不是个个都梳着飞机头，见面都是这个公那个总的，一张口就是几亿的大买卖？你领妈妈进去转一转，开开眼呗。我拍拍照片，发发朋友圈，让他们那些人羡慕一下嘛。
3: 不是发朋友圈的事情吗？这里面是单位，它不是公园，它不是想进去看就进去看的。那所有人都想进来看就进来看，那我们还怎么上班呢？对不对？嗯，妈，是这样。你实在无聊，你看从这儿能看到那个电视塔是不是？我给你转钱，你不要省钱，咱打个车去，好好的玩一天，好不好？去拍拍照，发个朋友圈，是不是？哎呦，给你转啊，来来，妈。
4: 哎呦哎呦，粉就上。
3: 好好好好好好。注意安全啊！哎，
5: 走了。喂喂，姐。
6: 我要不是有一个客户刚好在设计院，今天能把你带进去。你今天等着火星撞地球吧你。
5: 知道了，你今日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好吧？
6: 你说的报是报应的报啊！我告诉你要报应，先报应你。
5: 怎么报应我？请姐姐，你说话这么难听的。
6: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给我挖坑，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都说出来。
5: 行，那我想想办法，尽快把妈弄回老家，摆龙门去。
6: 好了，挂了。
7: 我咋了？你这
0: 不在？哦，我这儿正好有根皮筋，你用吧。
7: 哟，你这还挺别致，谢谢啊。
0: 不客气。江喜。
8: 魏总找你。
0: 哦，现在吗？
8: 对。
0: 啊，帮我拿一下，谢谢。
9: 最近有很多同事都在投诉你工作态度消极，这也是你一贯存在的问题。之前我让米雪跟你沟通过很多次，也没有什么成效。我考虑了一下，磐石的合作你先放一放，去支援其他项目组。公司正好现在疯传，说磐石的合作是因为你才签下来的，你现在调走，正好避嫌。

0: 魏总，您这就是过河拆桥呗。
1: 我们跟磐石的合作还是有很多后遗症的。陈诚天天在外面抹黑，说磐石是因为算法上有 bug 才敢让价的。
2: 我也是一脑门的官司，既然和磐石的合作含金量大大降低了，过河拆不拆桥也没那么重要了。

0: 我们刚刚在附近一起办事儿，就过来了。怎么了
1: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2: Coffee, please.
1: Okay.
3: 魏明，帮我提出了磐石的项目。
0: 这签约酒会才过去几天呀，他就原形毕露了。他明明知道你有磐石这个靠山，怎么还敢这样呢？
3: 那是因为他有了新的靠山。今天我在公司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Joyce 办公桌上有一个 GM 酒店的护理套装，以他的身份和他的生活习惯是不可能用那个的。只有一种解释，他昨天晚上住在酒店，他和魏明已经正式在一起了。
0: 按理说，我应该咬牙切齿才对吧？但是我怎么突然对这个黄佳怡产生了一点同情心呢？
3: 同情？你还是同情同情你自己吧。以 Joyce 的身份和她的个性，小三这个身份，她是不可能忍多久的。
0: 所以，魏明应该马上就会主动提离婚了。
3: 主动与被动听起来性质是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们只要拿到我们该要的利益，就不算输。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站出来锤死魏明婚内出轨的证据，这样你也就省了很多的麻烦。
0: 你好不容易才有新的生活，不能再让过去的事情影响你。
3: 可是我就是做错了事情啊，不管因为什么，都是我对不起你在先。
0: 唉，都过去了。从在婚姻里出现第一次不适开始，我就已经在一点一点的为离婚做准备了。从心理上，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建设。魏明没有察觉之前，我就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这个婚姻主动权在我手里，所以这一仗我一定会打得漂漂亮亮。
4: 慢点。小心点，我刚跟你说你慢一点
0: 啊，
4: 走动以后看着点。
5: 你干什么？别
6: 报警！
5: 你干什么？
6: 报警！
5: 你就是
6: 什么？
5: 你
3: 别报警！别报警！
4: 无辜袭击他人，扰乱社会治安，警察来了直接拘留。
3: 她是我妈。
4: 谁？
3: 我妈。
7: 就那个女的，长得那么丑，怎么比得上你呢？
8: 房东那边还是决定不租了。他说：“
7: 喜儿，你为啥抓不住呢？”
9: 哎，妈妈妈，
7: 你说说你。
9: 哎呀呀！来，
7: 你拉我干什么？你松手！你松手！
3: 林双是我。对不起啊，
10: 你有什么关系？道什么歉？
3: 你是我妈。
11: 那怎么了？没有谁应该为别人的人生负责，就算是
10: 你妈一样。
3: 我以前也跟你想的一样，我觉得人生只要我自己够努力，我一定可以摆脱我弟和我妈。可是后来我明白一道理，
12: 人的出身是不一样的，
3: 无论我再怎么努力，我都无法消除。
13: 我从来都不像自己的名字那样拥有过任何一段喜欢的时光。

0: 活的人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1: 你是不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现在。
2: 我们两个不一样，你从小出生在大城市，又是独生女，你的父母知书达理，
0: 给你最好的生活和教育，就算你身处逆境，你也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2: 不像我，从小生活在烂泥堆里。
3: 我在老家过得好好的，跑这儿来受气。不是，
1: 林爽，
3: 我说清楚，
1: 我先不跟你说。
3: 态度啊，你给我说清楚。
4: 江欣，你咋那么傻呢？你说那个顾总，他又是老总，钱又挣得好多好多的，你咋抓不住啊？让那个女的抓住，你说你这孩子，你
5: 妈，好
4: 啊，你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新闻上的照片嘛，你几个顾总，我没看懂什么叫不是那么回事啊？你放手，
1: 别扯我呀！
2: 我这里有50000块钱，如果你愿意回家。这里面的50000块钱就都是你的了。
6: 你们给我发的那套房子的视频我看过了，很满意，价格也能接受，你们就直接签合同走流程吧。好， OK。
7: 刚当上 VP 就开始买买买了？
6: 那我这买买买也是买我们的房子，准确的说是为你买的房子。那套房子的位置在黄金海岸线上，每间房子我看到的都是无敌的海景。我记得你说过你喜欢海。
7: 你好有心机。
6: 我所有的心机都是爱你的心意。阿姨，
8: 佳怡呢？
7: 妈，
6: 阿姨，
8: 你先出去，我有话想跟佳怡单独聊一聊。

0: 姐，
1: 嗯，
0: 妈我已经送上车了。
1: 好。
0: 刚刚你那50000块钱是？
1: 那是我留着买房子的钱，现在全部给他了。从今天开始，我又要从头开始了。
0: 姐，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
1: 江海，你知道吗？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会许一个愿望，我希望你和妈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一切好像就像梦一样，我一睁眼，这一切都消失了。
0: 对不起啊姐，过去20多年确实是我给你添堵了，不过你放心，我现在已经开始努力了，之前欠你的那些我慢慢的我都会还给你，真的。
1: 你省省吧，你要是对我好了，

0: 我已经开始努力了，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成就一番事业，让你们所有的人刮目相看。
1: 你真是太不像话了，好好的有家不回，你跟一个有妇之夫住在一起，你真的很过分。
2: 妈，你不用担心，魏明跟我保证了，他会对我负责任的。
1: 那你自己呢？

0: 虽说魏明是个 VP， 可方舟的 VP 大大小小有十几个，我听说他们家就是个开小卖部的，那跟我们家比起来，那差距不是一点点的。
1: 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讲究恋爱自由，不讲什么门不当户不对的，但是佳怡啊，
0: 门不当户不对的背后就是三观的天差地别。爱上一个人容易，可要在一起生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 只要我爱魏明，那些都不是问题。
0: 你听我现在跟你讲，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点一句话，但是当事情一桩桩一件件都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晓得厉害了。
2: 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就算以后真遇到什么难事，我也绝不来麻烦你们。
1: 我们终究是你的父母，你爸爸说的那些无非就是些气话，
0: 你再怎么作天作地，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最愿意为你无条件考虑的人也就是你父母了。魏明能抛妻弃子跟你在一起，说不定今天魏明的老婆就是明天的你。
2: 妈，你别这么说，我一定会幸福的。
0: 你去把他叫进来。
3: 阿姨，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好，我们也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
0: 祝福？不可能。要求倒是有一个。离开嘉义。像你这种人也只能骗骗像嘉怡这样单纯的女孩，总有一天嘉怡会为她今天的无知付出代价，你也一样，早晚会有报应。
2: 妈，
3: 阿姨，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你的情绪，我也是有孩子的人，你给我点时间，我会证明给你。

0: 妈妈，你最近好像很久没有哄姑姑这样睡觉了，之前都是邓阿姨哄我睡觉的。
1: 对不起啊，妈妈最近有点忙。
0: 你最近好像特别爱叹气，是不是生姑姑气了？
1: 怎么会呢，姑姑这么乖。
0: 那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妈妈到底遇到什么难题了？
1: 你怎么知道不是工作上的事？
0: 因为如果是工作上的事，妈妈肯定每天加班补功课，但是这次妈妈却只知道愁眉苦脸。
1: 姑姑啊，能通过努力解决的事情啊，都是容易的，但是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难题，就算你想要努力，好像都找不到方向。
0: 这么难？
1: 但不光是妈妈，连江喜阿姨也是这样的，她家的试卷都好难好难。
0: 但是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啊。就算你这次输了，但是你要把困难踩在脚下的勇气，也就是算赢了一半了。

0: 这都谁教你的？
1: 孙佳佳说的呀，我的妈妈是最

0: 会走。骑车手续都已经办完了，车主按照您的意思留的是您父亲的名字。辛苦了，
1: 明博。应该的。
0: 老爷子一直说名下没个车，所以这次啊就写他名字了。难得魏总那么有孝心，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
2: 恭喜魏总，喜提爱车。
0: 谢谢啊。应该的。我刚刚一路上开过来，力量感、速度感，确实都是一流的，设计性能也都是顶级的。
1: 我一路上开过来，所有的路人都在扭头看，特别有面子，还是魏总有品位啊。就是这个车有点太贵了。<笑>你现在开什么车啊？
0: 我就骑个小摩托嘛，上下班嘛，经济环保，暂时还没有买车的打算。以前
1: 我和你一样，经济实用是首先考虑的标准。 所以我买这辆车，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和我的地位、身份还有气质相匹配。你在不同阶段，你身边的东西就要和你相称。如果过时了，千万别可惜啊，该换就得换。宁波，看得出来，你有野心，有欲望，好好努力，向上爬。
0: 魏总，您的车钥匙。
3: 你开。哎，魏总，这边请。顾总，
4: 昨天挨了那几下还好吧？那两个药挺管用的，没事抹点吧？没事，不就被推了几下吗？不至于。
5: 之前你为了帮江喜下了那么大的血本。 现在倒好，一是搭上了我的情侣，二是你还平白无故的遭人误会，即便这样，你也毫不计较。我倒是越发好奇，你跟江喜之间的关系了。
4: 顾总，你上班时间把我叫进来，不会就是为了看我笑话外加八卦吧？
5: 当然不是，你这两个月表现非常出色，公司对你提出表扬，决定提前给你转正，还要给你一次历练的机会。 瑞拉，你带林双去见一下思思，了解一下爱宝的项目，参与进去。
6: 好的，顾总，这边请。

0: 爱情，一会儿新来那个女孩，你帮我跟她对接一下。
1: 林霜是吧？
0: 啊，对，是。哎，哎，哎，你说这个林霜，我就交大名校的文凭指点去，她竟然还当了几年的家庭主妇，这样的人她是怎么提前转正的？
1: 你可别瞎说，嗯，你知道她是谁吗？
0: 谁呀？
1: 她是方舟 VP 魏明的老婆。
0: 什么人能往我这儿塞啊？
1: 那可不是嘛，现在都得靠点关系，因为像我呀，靠实力。
0: 哼。
2: 哦，你好，
0: 你好，
2: 我是林霜，
0: 我是陆思思，请坐。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爱宝项目组呢，主要负责的是国内知名的母婴品牌爱宝的开发。
2: 麻烦签字，
0: 报好。没听说你有个已经上幼儿园的女儿，
2: 对，
0: 那你应该挺适合我们组。那日后就由你负责跟客户的沟通吧。
2: 嗯，好，这些数据都是最新的吗？
0: 都是最新的。那你尽快熟悉一下爱宝，从用户体验的角度说说想法，然后再从专业的角度看看有什么改进的空间，最好再测评一下同类的 爱宝，看看有什么优势可以借鉴的，然后再汇总一个方案。

0: 王总，明明前天咱们沟通的还是另外一个方向啊。那王总，咱们这次就确定采用 LSTM 模型了，您看没问题吧？好。
1: 谢谢。
2: 我跟阿姨发消息了，她说她已经回老家了。你说她难得来江州一趟，怎么走得这么近？我还想着说过两天她再去周庄逛逛。
1: 她是拿了钱才走人的，她哪舍得那么快走啊？我给了她我所有的积蓄，我有一个这样的妈，你也算是见过了。
3: 就算是这样，
1: 你也不介意吗？
2: 阿姨，她肯定不是有心的嘛，她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1: 我不光有一个这样的妈妈，我还有一个欠了一屁股债，早就跟其他女人跑了的爸爸，还有一个三天两头会坑我的弟弟。就算是这样的家庭，你还愿意跟我一起承担吗？你不用回答我，像我这样的人太需要努力获得成功了。林博，我们是同样一种人，你也需要成功，谁也救不了谁，在一起只是拖累。谢谢你的看法。

0: 开课了，
1: 也不叫我。
0: 我背的呢？生气了？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好？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我们的关系告诉林霜？
0: 离婚不是一件小事情，我需要一点时间去处理，所以。

0: 爷，
1: 嗯，
0: 麻烦你帮我买杯咖啡吧。
1: 魏总是怕和我同时出现在公司，惹人闲话吗？
0: 生气了？你心眼越小越生气，我越开心，证明你在意我。生气了？别生气了嘛。真的有点困。
1: 嗯。
0: 说冲啊。
1: 知道了。
0: 喂。
2: 魏总早上好。
3: 早上好。
2: 魏总今天真帅。
3: 哪天不帅啊？
1: 魏总，咖啡。
3: 谢谢。
1: 刚好遇到财务部的杰西卡，顺手就把刚买的咖啡让给我了。
0: 一会儿准备一下新媒体的采访。
1: 嗯。
3: 走。
4: 魏总早。
5: 魏总
6: 早。刚才
7: 郭总你在吗？
1: 早。
8: 早。
3: 早。
8: 早上好。
9: 昨天晚上留到最后的又是魏总黄佳怡吧？
8: 难怪就是魏总那黑眼圈那么重。哎，你说这魏总和黄佳怡他俩是玩玩的还是认真的呀？
9: 玩玩的呗。魏总夫人那么有气势，孩子又那么乖巧，多和谐的一家三口啊。
8: 这么和谐的一家三口，这个黄佳怡怎么能下得了手呢？
9: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呗。
8: 这刚来的时候呀，还有个千金小姐的派头，这才多少天啊，就这样了，这也太恶心了吧！
1: 你们说谁呢？
10: 哎，那个文件我再给你找。

0: 你笑什么？
1: 看错了吧？我哪笑了？
0: 我听说你曾经在公司勾引魏总魏穗，
1: 那你又搞错了，不是勾引魏穗，是拒绝骚扰。
0: 我知道你最近被调离了核心部门，对魏总怀恨在心，但你也不必编这种花边新闻来抹黑他。
1: 我没功夫跟你在垃圾堆里抢男人，我没有抹黑他，你以后就知道了。还有啊，你还见不得光呢，说话的时候最好摆清楚自己的位置，你还不是正气吗？

0: 真对不起，让你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的流言蜚语。可我毕竟还没有离婚，在公司，我必须要和你保持距离。若让他们抓到了实锤，唾沫星子会淹死人的。
1: 你能理解我，对吗？你要把我藏到什么时候？我从来都没有要藏你的心思，只是我们两个人又想光明正大的站在他们面前，必须要有计划、策略。 这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我说，刘翔，我有个惊喜要给你。
0: 什么惊喜？

0: 你到底要带我见谁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明明，
3: 爸妈，
2: 哎，
1: 别愣着了，坐。爸妈，正式跟您二位介绍一下，黄佳怡，以后你们可以叫她 Joyce， 她是你们未来的儿媳妇儿。
0: 阿姨，叔叔，
4: 明明啊，什么未来的儿媳妇呀？
5: 你是不是发烧把脑子烧坏掉呀？啊？
1: 我想得很清楚，
6: 今天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就是跟您二位要说清楚，
1: 我马上就要跟林双离婚了，以后我们两个人会堂堂正正在一起。
7: 为了外面的一个女人要跟林双离婚，你这不是让人家看笑话吗？你
5: 就是娇嘛，娇什么来着，一看就是娇滴滴的样子，根本就不能带回家过日子的，你怎么想的呀？
6: 佳怡不是外面的女人，她是我们公司黄董的独生女。
5: 黄董就是你之前提到过的那个方舟的大股东黄董？
1: 这不重要，我们两个人真心相爱，就算你们所有人都反对，我还是要跟林双离婚，娶她。
7: 造孽啊，真的是造孽。明明啊，我们魏家的家风那真的就是清清白白本本分分。
5: 行了行了，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了。明明，那你和那个小娇的事，林双他知道吗？
1: 暂时还不能告诉林双。一方面，我们离婚会涉及到财产分割，我需要一点时间去处理。另一方面，我跟佳怡并没有得到黄董的认可，我不希望在这期间出现任何变故。
5: 你真的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2: 那果果，果果怎么办呢？果果可是我们家的心肝宝贝啊！
5: 哎，万一那个林双要是给他找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后爹，那我们果果是要吃苦的，这不行不行啊！那要不这样，你不是忙吗？你忙你的，大不了我来帮你带。妈，我跟你
8: 少说话。
1: 果果，
9: 爸爸，爷爷，奶奶，
1: 几天没见，你又沉了啊？啊？
0: 你不是最近都加班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回来取点东西。
9: 爸爸身上好臭，我下次没上来了。
1: 哪儿臭了？
0: 果果啊，爸爸身上不是臭味，是香水的味道。
5: 林双啊，说什么呢？什么香水的味道啊？我们明明他出去上班了，他又不是出去搞基吧。
9: 什么是搞七搞八呀？
10: 果果啊，咱们现在去洗澡，然后把脏衣服换下来，这样什么香的臭的就都闻不到啦。
9: 啊，是洗澡去了，洗澡去了。
1: 我去送妈妈了啊，跟你聊两句呗。
5: 聊，
1: 你觉不觉得我们最近好像是越来越不合拍了？
5: 以前咱俩男主外女主内的是有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我也出去工作了，以后咱俩只会越来越合拍的。

0: 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就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共同语言是越来越少，除了聊孩子，几乎就是没什么可聊的了。
1: 都这样，老夫老妻的嘛，哪那么多风花雪月的？过日子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别往心里去啊。

0: 然聊这个呀？外面有人啦？
1: 玩炮做的不好，让你不开心。
0: 我有什么不开心的？我有你，有果果，我特别特别满足。
1: 行，你开心就好。

0: 这一块已经改了。
1: 您再把他的书
0: 对对，他要改一下。
2: 什么意思呀？你们怎么办事的？家又建模都建到一半了，现在才说要改，你们怎么搞出的幺蛾子？负责跟甲方对接的人是谁？
0: 一开始是我和爱情负责的，后来我俩实在忙不过来，就交给林双姐了。
3: 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跟甲方敲定了采用 GRU 模式，但是今天他们的负责人突然通知我说要改成 LSTM， 我也跟他们解释了，说 GRU 参数更少，收敛更快，可以加速迭代的过程。我相信对方已经听明白了，但是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所以
2: 我没工夫在这儿听你推卸责任。有些甲方确实不够专业，但是归根结底是你没能够提前帮客户弄清楚他们自己真正的需求，现在推翻重新做，耽误了交货时间，违约责任算谁的？
3: 对不起，组长，是我的问题。
2: 林双，你年纪大，经验少，我本来就对你不太满意，看在你还算认真负责的份上，才想着给你个机会。结果呢？你要是实在不能够胜任这份工作，我只好申请将你调离小组。
4: 对不起啊，林双姐，你好心帮我们分担工作，结果还让你背锅。

0: 共985女士。
1: 好。不好意思，您的卡好像用不了。
2: 不可能啊，你再试一次。
1: 还是不行。
3: 麻烦快一点行吗？
4: 不好意思，这边赶时间啊。
2: 来，用这个吧。
1: 您的小票。
2: 谢谢。
1: 欢迎下次光临。
4: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到我了哈。
5: 说，
2: 我卡怎么锁了？
5: 信用卡额度刷爆了，我就把卡锁了。
2: 刷爆了？这张卡的额度有10万块钱，怎么可能刷爆呢？而且你把卡锁了，咱们一家老小的生活开支怎么办？
5: 我这也不是没有办法了吗？最近手头紧，我总得还还吧。你不是工作赚钱了吗？这段时间你先垫上。不说了，开会了。
3: 有事我先走了啊。嗯，
1: 下次见啊。嗯，洋洋再见。
0: 洋洋再见。
2: 果果啊，嗯，妈妈问你，你喜欢学冰球吗？
0: 喜欢。
2: 那比冰淇淋还喜欢？
0: 比冰淇淋加披萨还喜欢。嗯，不对，比冰淇淋加披萨加乐高还喜欢。妈妈，我一定好好训练。家人今天又夸我进步了。

0: 那小果果一定要好好加油哦。
1: 好，我一定加油的。
2: 大晚上叫你来，实在不好意思。想喝什么，随便点。
0: 没事儿，来，我们先说正经事。我问了几家跟我比较好的公司，他们确实有在招兼职程序员，但是你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小苹果，你这还得出去接活，你忙得过来吗？
2: 没问题的，你把他们联系方式发给我。
0: 冰霜，你这么着急要钱，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魏明，他停了我手里的信用卡副卡，问他要钱，他说最近手头紧要还还，家里要开支，小苹果要交学费，到处都要用钱。
0: 他跟你说他没钱，这方舟上上下下谁不知道他刚升职加薪，他还提了一辆什么进口豪华车，在老婆孩子面前哭穷，他是真有脸。
2: 他这是打定主意要为离婚做铺垫了。其实他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我一点都不意外。这些年的家庭主妇生活让我明白，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就没有平等的对话空间，只剩下被拿捏的份儿。还好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林霜了，他想要离婚，我也想要离婚，只是这婚怎么离由我说了算。
0: 对，就算要离婚也要让他净身出户，孩子房子车子他一样也别想带走。

0: 还以为你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大周末的加班加点工作，发愤图强，原来是为了干私活呀。
1: 老板，我发誓，我发誓，我上班时间我绝对没有偷懒，而且平时我不在公司干私活的。你今天对方要的急，我下不为例。
0: 像这样的初级项目，刚毕业的大学生应该也能做吧？哎，不对啊，你以前不是最讨厌这种枯燥乏味又缺乏挑战的工作吗？
1: 但是这个人是会变的呀，我现在格局打开了，我也很奇怪，我突然对这种初级代码很感兴趣。
0: 等一下，一个小程序通常预算5万块钱，层层分包号到成员手上也就是1万块钱，愿意花费精力从事这种毫无挑战又收益低下的工作，只有一种可能性，林生，你缺钱了。
1: 顾总，我缺不缺钱的好像不在你这个 CEO 的管辖范围之内吧？另外，看破不说破是成年人的基本礼仪，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一学。

0: 今天下午肯定没问题。
1: 这我去哪儿啊？
2: 我回家了。
3: 哎，这个你帮我保管。
1: 这个家一样啊，以前吧还会装装样子，现在越来越嚣张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跟那种有一腿啊。
3: 今天早上我亲眼看见他从北京穿上下来。
1: 真的？
3: 他俩又在一起了。哎，你说他俩是不是同居了？
4: 不能吧？

张喜，你在干嘛？

0: 这间公寓是我特地选的，主要是闹中取静，楼下有24小时的保安，每天都有保洁阿姨来打扫卫生，最主要的是闲人不能入内。还有装修风格是我让房东完全按照你的喜好重新设置了一遍，来看看，你看呢？
1: 我不明白，酒店住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搬家？你是不是怕被别人看见我们住在一起，落人口实
0: 啊？你就是想太多，来。你看，啊，喜欢吗？
1: 嗯，好美啊！
0: 看这轮船，啊，
1: 好美。
0: 佳怡，毕竟我还没有离婚，最近公司已经有一些流言蜚语。
1: 我不在乎，我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我不怕别人知道，他们要骂我小三就尽管骂好

0: 我就是欣赏你爱的这么理直气壮，不用在乎任何人的想法。
1: 佳音，你输得起。就算我们的事情你离开了方舟，我相信你的起点也不会低。而我不同，我能有今天，我付出的太多太多，所以只能让你暂时的委屈。我向你保证，很快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0: 今天的事。
1: 江西，我不知道你在查什么，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拍贝索，但你放心，今天的事儿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0: 谢谢你啊，
1: 江西，我有话想跟你说。
0: 什么话？我接个电话。喂，顾总，你找我有事吗？现在？好，那我们不见不散。你刚才想说什么？
1: 我是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我今天就不送你上去了。
0: 啊，
1: 我先走了。

0: 各坐。
1: 哎，请坐。
0: 谢谢。一杯玛格丽塔，谢谢。
2: 嗯，好的。
0: 顾总今天找我来，不会为了是谈工作吧？
1: 我是想向你打听关于凌霜的事情。
0: 凌霜？
1: 嗯。自从这次我回国重新见到凌霜之后，总觉得他跟之前哪里不一样了，好像心里边藏了很多的烦恼和秘密。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问他的话，他一定不会告诉我的。
0: 所以你就来找我？
1: 嗯。
0: 顾总，您问的这些事情都是凌霜姐的私事，你也知道，既然是她的私事，我也想请问您一下，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问我这些问题呢？
2: 您请好吧。
0: 谢谢。
1: 凌霜的朋友，一个一直关心他，永远会无条件帮助他的朋友。
0: 朋友，原来只是朋友而已啊。你知道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吗？
1: 你是魏明的下属，认识凌霜并不奇怪。
0: 是的，很长一段时间凌霜并不知道我这个下属。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看似是他主动约的我，实则是我精心策划的。我和魏明在一起过，

上去吧。

0: 最近有很多的包袱，
1: 你从没说，
0: 我也知道，你不想让师父和师母担心，
1: 要拥抱快乐，
0: 还想要成为小苹果的依靠，
1: 学会遗忘。
0: 但是在那之前，你可不可以先照顾好你自己？
1: 不会遗忘，是坏了吗？
2: 我这不挺好的吗？
3: 是你们叫的车吗？
2: 啊，是，师傅，稍等一下啊。来还你。
0: 想你拿着吧。医生，回去早点休息，别让关心你的人担心。
3: 来。
2: 啊。

0: 我们公司的这个租房贷啊，特别适合您这样的职场新人。你看啊，如果按照普通的租房流程走的话，押一付三，您看到的那个地段想要租一间次卧，那怎么着也得奔着20000去了。但您如果用了我们的租房贷呢，首先不用付押金，租金还能一月一交，那这样您是不是轻松了很多？您觉得呢？哎，行行行，好嘞，那我一会儿拟好合同给您发过去啊。好，好，好，那明天上午10:30呗。好嘞，明天见啊，您先挂。哟，吓人啊！
1: 吓人？我问问你啊，你才吓人呢！你不是在做那个什么房屋中介吗？怎么又搞上这个什么贷款了呀？
0: 这个你就不懂了，他们现在老说什么？资源整合那得跨界收益，你说你弟弟我那是真的只挣中介费这点辛苦钱，那我什么时候才能飞黄腾达？哎，
1: 你回来说清楚，那你倒是跟我聊聊那个什么跨界啊，还有那个利益啊，它是怎么生成的？
0: 跟你说
2: 你又听不懂。
1: 你不说你怎么知道我听不懂？喂，知道你们年轻人嘛，你肯定觉得工作它很重要，确实很重要，但是咱们做事情吧，它不能铤而走险，那不也不能急于求成是吧？咱们呀就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就像你说的，你要是不这样，你姐怎么住上对面的大房子啊？哎，江淮
3: 啊，怎么样？
4: 这部分呢，我们使用的是序列模型来模拟用户的兴趣变迁，能够大大增强我们对用户的行为理解。那目前我们已经完成的神经网络模型的搭建和预训练，整个项目将可以在3周之后按照原计划进行预测上线。
5: 这个系统模型是用 Transformer 吧？啊，
4: 不是，我们用的是 LSTM。啊，
5: 那我还是希望用 Transformer， 毕竟 Transformer 是现在当红的这个模型。那我们这个爱宝作为新产品，也应该走在发展的前沿才行嘛。嗯，
4: 王总监啊，项目进度已经过半了，这个时候更换模型的话，产生额外的成本不说，很有可能赶不上上线时间了。
5: 是什么叫赶不上上线呀？这些明明是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提过的，是你们没有认真执行。
4: 可是，
5: 当初想要跟我们公司合作可多的是啊。我们是看中了磐石的口碑才选择了你们，哦，没想到现在就这么稍微做这么一点点调整，你们就推三阻四的，你真是不负责任。
6: 唐总监，你误会我们组长的意思了。其实早在项目初期，我们就针对不同种类的模型出具过一份非常详细的分析报告，您看一下。我们这次采用的是3层兴趣进化网络来提取用户的历史行为特征，得以预测对我们推荐过程非常有价值的用户兴趣变迁。 LSTM 模型它具有天然的时序特性，但 Transformer 却没有明确的时序结构。我们是在现有场景下做过实验的，选择模型是不能迷信最新最强最热门的。

适合我们的才是最好的。另外，我还想从一个妈妈角度，也就是爱宝用户的角度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每一个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需求也是不同的。

0: 不错，我认为很好啊，那就按照你们的计划来推行项目吧。
1: 可是张总，哦对了，这次是因为我们不专业，才会造成项目上的反反复复。今后我们会另派人选来对接此项目。
2: 张总慢走啊。再见。
3: 那再往哪边？
1: 走了。
3: 你刚才说太有气势了，把客户骂得。
4: 可不是嘛，那PPT一拿出来，王总监脸都绿了。
3: 我不过是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只要是大家目标一致，就没什么不能沟通。
1: 可以呀，你。
3: 玉凤，今天多亏了你，还好你准备的充分。我收回之前的话，你能来我们组，我算是捡着宝了。
1: 对呀，那我们带着宝给回去吧。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纪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晨光细微，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法，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狗，俺把牛过呗，牛过，俺把民族牛过呗，
1: 牛过，
0: 牛过，牛过，啊，唱着蛮着，牛对，牛着牛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牛把卷子拿怎么怎么对，年年都是这样。电脑还是起过来是对账吧，俺就错了，应对账吧。电钢把顶着脚的，长钢塞起，天干了天，干起来没个来对。哦，吐了嘛，别人听不得说的。他我说啊，他一年来俺就路人拖了来对账嘛，你赔钱当然要的。我嘛，俺就牛骨还是起得起不来，卡的，叉起来，卡的叉着住对账吧，直接给踢的，出去。哦，电应对账吧，牛骨给卡的大大电没对账嘛，听不得当然。
2: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教。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

0: 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但是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1: 夏天南京这些是最强，

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

0: 我觉得比起，球快球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原教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那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心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十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宽，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宽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极限了，发力。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凸显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还往上，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支撑着吗？好，我算，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啊，练什么？我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啊，但是你细看它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它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能让你能完成这个整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推，这个推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一年以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肩关节一个鞋带秀出来了。

0: 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但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哦，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纳曲的、阿里的、拉萨的、林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静坐是枯燥是正常，小孩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很累，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静走，因为他是觉得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我们是静走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是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轻松。哎，因为说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摆臂髋关节带动啊，现在是说我们说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说是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3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是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肺活量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块全国排前3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
1: 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
2: 穿。
1: 啊，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呢？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大步走。按3分40速度都可以，好，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他肯定是心里肯定是恨的我，有我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你老不死的，肯定要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啊。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你，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中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是我也是从体育生过来的，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

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时候在脑子里过一遍，做好啊就再发下来的时候，再到技术做不好的时候，你今天是一天的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走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有时候是对抗性的吧。

0: 静坐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这个耐力就好。因为说你看我们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3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时候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说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有出成绩了。肺活量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3步是可以呼吸一次，是肺活量不好，你哪怕是走一次都呼吸是有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花上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
1: 啊，很好啊！
0: 有的时候很辛苦的话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辛苦了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就去该休息了，就这么情况。巴萨庄吧，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对，巴萨庄嘛，巴萨庄嘛，巴萨庄啊。不要紧，超市得水得要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是你得在棚底下的，密码得扫，87-0803。好糊涂。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的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2: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对，腿伸直，对。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和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跟哪儿打个招呼就好了。体校的呀，听你跟哪儿的，跟哪儿没让他们改进点的。
3: 改进点嘛，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妈的，广大这些都写的哪里？
3: 老师这样。
0: 考虑出来所有的设计的哪里？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来的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2: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经典管理中心是绝对来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一级，能转战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花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送。
1: 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一天就学会了别人十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2: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零零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1: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诺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他修的也真然后是这样的，
3: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4: 普布索朗今年13岁，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3: 身体四十三以下。
4: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1: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5: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3: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分45，看他们刚刚跑的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看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3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当然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长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1: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

0: 就我们拉一些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嗯，把脚放在这上面，这上面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对，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他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白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1: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优点。
0: 多一个竞争对手。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
2: 体育。很感激，把他当成自己的，像老师一样看重，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不是那样说，这个我和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同学之间也互帮
2: 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五月份买的。
0: 哦，
1: 然后
0: 都过了六个月嘛。
1: 对，这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三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一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嗯，可以。
1: 鞋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很好的这个凹凸设计，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这个的话，
3: 几百都不贵，鞋挺贵的。
1: 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鞋，不是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

0: 这时候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1: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群。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日喀则是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2: 虽然只是出于心声，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1: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上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招生，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茨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2: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3: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x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2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4: 这些都是当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的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我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的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脸色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

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16岁，被小鬼子骗了本息，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1: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0: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武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

0: 知道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
0: 俺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
2: 永远别落下！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速虎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速虎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
3: 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唉，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4: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俘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5: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2: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 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6: 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7: 主席同志，关于2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
2: 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6: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2: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7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 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 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8: 好，
2: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 都会有。

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四旧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毫无意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 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基础。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泽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
0: 有的人讲，
3: 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尽快地发出去。
0: 原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0: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2: 是。

0: 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1: ！
2: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走。好，慢点。好，来，一，
1: 习书记，
0: 夏静们，习书记来了。
1: 习书记，
0: 李大叔，
1: 习书记，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
0: 习主席的接待信了啊，怎么样了？
1: 好了，等到夏季干活了，那太好了。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主席，你可要小心啊！
2: 是啊，
1: 习主席，蒋北军叫花着呢。
0: 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2: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
3: 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好，好，好，对，大家放心吧。哎，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一班是一组，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后，彭总想在侵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4: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3: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捆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
4: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
3: 对，
4: 把他牵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3: 是啊，主席。 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华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余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
4: 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3: 嗯，
5: 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主席，
3: 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好，
5: 毛主席，毛主席，别走啊！
4: 乡亲们，不能走啊！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

0: 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1: 毛主席说的对呀，
2: 对对对对，
1: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3: 我们等着您回来，
4: 等着您回来呀，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0: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啊！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5: 主席，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呀、啊！我们等你。哦。
0: 会回来的，
3: 我等你回来，
4: 书记，
0: 书记，书记，一定会回来的，
1: 早点回来，早点回来，
0: 会回来的，
1: 徐书记，
4: 谢谢，
1: 徐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0: 保重啊。
6: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了。

0: 宗南到延安，事成其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拍照留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0: 大家随意啊，随意。
1: 穆三，
2: 啊，钟凯，
1: 要督促一下寿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了。
2: 钟凯，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3: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
4: 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1: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4: 对，提前恭祝总裁党后大捷。
5: 彭总，
6: 彭总，哦，
5: 彭老总，
6: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5: 同志们打得好啊！
6: 啊，
5: 是。
6: 不过，永平这一仗打完以后，吴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7: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敌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4: 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的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
7: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柳云，千驴战术，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6: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7: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6: 对，落单指135旅，就是他。
7: 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6: 嗯，这么想到一块儿去。
7: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清化边是渡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6: 是啊，太近了，必须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8: 看着咱们的
9: 也不对。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啊。哎，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10: 主席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11: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10: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3次战役的胜利啊。
6: 嗯，
10: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1: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10: 是啊，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11: 才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呀！
10: 辛苦，周副主席。
12: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

0: 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1: 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

0: 我代表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朱勋同志，你也来说说。
2: 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主要是依靠广大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
1: 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讲得好啊！
3: 谢谢主席。
1: 守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
4: 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3: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4: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好了，
1: 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3: 什么？校长？
4: 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必要。校长啊，
1: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4: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3: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1: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4: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
5: 关键是，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校长，
1: 三思啊！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
5: 达林，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 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6: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往西走。

0: 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1: 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嘛。
0: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1: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
0: 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1: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2: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3: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4: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5: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1: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2: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
5: 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啊。
6: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7: 校长，这个情报
8: 我参谋总部
7: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8: 拱卫中央。
7: 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9: 好的。
10: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6: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10: 明白。
6: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11: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10: 是。
11: 宣，开始吧。
12: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

0: 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1: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在网里面添加。
0: 是。哦，还有个问题，
1: 讲，
0: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
1: 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2: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1: 布律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
2: 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1: 还有我看。
2: 徐恩再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3: 毛主席好，
4: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哎，
3: 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听说您有事要见我。
4: 坐。
3: 哎，抽烟？
4: 不抽烟。
3: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
4: 谢谢主席。
3: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4: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啊。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3: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
4: 坐，
3: 哎，
4: 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
3: 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壕钢用在刀刃上，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
4: 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3: 是的，主席。我记得四五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 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吗？一是南下到王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都。熟悉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
4: 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我记得，主席。
3: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4: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3: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 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
5: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0: 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

0: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

0: 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心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

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拜年。

0: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1: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0: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3: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4: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3: 郑勋同志请讲。
4: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0: 习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3: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0: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

0: 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1: 靖边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击鼓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2: 把握有多大？
1: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2: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3: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1: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3: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4: 报告，陈总长电报。
1: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3: 8月初就要来啊。
1: 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3: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1: 那靖边这边呢？
3: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5: 是。
6: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0: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7: 好，
0: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7: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8: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
0: 以半

战略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趁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陇之际，引地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豫西。 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两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滞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桂克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没人给他讲解啊。
4: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毛泽东的那张床，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大林，你看那个，
4: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 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0: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4: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0: 是。
4: 总裁啊，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2: 大雷，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地检。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总裁，大林，你跟他们先回去。好的。
3: 陈诚要去东北，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交奖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4: 邱是危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国统区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 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5: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笑>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 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3: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5: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 送上一个大礼呀！
6: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打援，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凤。据我了解啊，在西凤，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
1: 扩大我们的战果。
2: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是啊，是啊，是啊。
3: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
3: 没有。
2: 好，
3: 哎，
2: 谭司令，
3: 谭司令，
2: 谈谈你的想法吧。
3: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
6: 应该熟悉情况再说啊。那好，
2: 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参谋总座。
7: 是。
2: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0: 韩司令，你说。
3: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
2: 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
0: 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
2: 怎么打？是啊，
3: 这么打。
2: 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威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峰和威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0: 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
8: 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从这里到威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9: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击不成，反而被116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10: 是司令员的就是啊。
3: 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0: 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我看有个这样。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0: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加大秋季公社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浦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韩大胆儿敢这么做。 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金分喜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大胆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所以他叫韩大胆，他敢信呀。林总。
1: 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2: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 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机不好对付啊！四秀兄，西风一线之战士，你要好好的谋划呀！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四秀兄，不可轻敌啊！
1: 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势力，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走越大。
2: 好了，光庭，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光庭，大可放心。啊，那就好。啊，我听说。
1: 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子修，
3: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1: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
2: 沈阳也很好，光庭，你可以放心。四秀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熊式辉在的时候，虽然是素贪不利，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 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3: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我知道，
2: 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 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1: 子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呐。抱歉，光庭，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子兄。

0: 第52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1: 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卢默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2: 不要诉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3: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1: 好了，116是什么情况？
0: 116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所以。
2: 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支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3: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西风头营这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2: 是，都过来。 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

0: 前方向主炮攻不了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我们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1: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2: 报告，长，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炮阵地靠拢。
3: 看来又要大炮上刺刀了。
4: 新阵地在哪儿？
0: 这里。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1: 不行，太近了。
3: 啊，
2: 要干什么？
3: 老罗，你替我指挥。
5: 听我指挥。
0: 哎，首长。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林军，

0: 可惜这世界闻炮，
1: 报告参谋，
0: 顶炮位置敌摸清楚没有？
2: 报告，顶炮位置地，遵守确定。
0: 来一船轻速车，把他车机给我们抹平。
2: 是。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春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
2: 嗯，
1: 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
3: 哎，小静，
4: 哎，首长，

0: 德林，我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
1: 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0: 那这本书，你看看。
1: 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0: 秋季共事，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以前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三三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在这个威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啊，
1: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0: 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1: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2: 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他写的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主席。
3: 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4: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文艺啊。 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程了。
5: 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满意啊。
6: 我后悔来东北啊，真的，我后悔啊！
7: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要你。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

0: 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信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

0: 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

0: 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